了一次身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亚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亚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尚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尚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哈利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德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一打零，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起来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冲进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尚先给后卫哈利。右拳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

哈利回到贾维斯，他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该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了。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尼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磕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尔沙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萨姆本内特、马尔尚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休斯，杰克休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休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阿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阿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他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29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得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高完成了破坏，科恩休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

0: 打球进篮线，莱因哈特桑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休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篮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篮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现在布里尼传球，萨姆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篮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普林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休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西莱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桑姆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
1: Canada penalty number 9, 4 minutes double minor high sticking。
0: 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0: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艾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蓝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蓝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蓝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左圈直接打一摆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蓝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丁队重新回到。

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4-4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1分多钟的多打少。

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圈送中间打门，十七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甚至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吉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进篮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大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福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马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3-1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0: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
1: Thank you so much.
0: 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
1: 他的出场比较靠前，那么在
0: 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0: AFI Rhythmic Gymnastics World Cup AGF Trophy.
1: 这名选手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啊。
0: Rhythmic gymnastics is known for its elegance, flexibility, coordination, and extreme precision under pressure.
1: 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
0: And now,
1: 难度分12.9，完成分7.850，艺术分7.8，28.550分。 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得分，难度 1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0: 大力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四五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1: Gürüc mükafatçısı yüksek çetinlik ve yaradıcılığı ile birleştirilen idmançılardır.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总分28.250，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乌克兰选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0: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全省的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
1: Now,
0: 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特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9，7.95，这样总分就是28.650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德国选手瓦夫洛米耶娃。前一项在晨操里面的发挥呢，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比赛当中调整回来了状态。

上球舱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它这套球舱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

0: is also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7.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

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马，男六分12.4，完成分8.05，女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OK。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0: 从它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它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个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一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的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

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由西方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整体的配合还是可以的。那么在这段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北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 零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

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享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梯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无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 12.6， 完成 6.45， 一失分 7.6， 得分 26.65， 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名。

0: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混合接力项目短道速滑赛场上的比赛。马上将要进行的是混合接力项目的半决赛啊，依旧是由我和大靖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会在第一小组当中出场。在这一小组当中呢，中国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首先呢是在女队当中，把张楚桐换成了王欣然，换成了一个速度感更为出色啊，滑法更加灵动飘逸的年轻选手。另外呢就是把林孝俊换成了刘少昂啊，刘少昂在第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没有打，林孝俊呢在第一轮是打的最后一棒啊，这样呢做一个体能上的这种充分的调配，
1: 保存体力一个状态。
0: 对
1: 啊，
0: 这样呢中国队是功利王欣然刘少昂和孙龙，王欣然来打第一棒，利用他启动能力好的这个特点。那么另外呢，中国队同组的还有荷兰队和意大利队啊，和东道主队以及荷兰队分在一组，这个也是压力非常大。我们来看看王欣然，
1: 没想到现在跑到了第四个位置。
0: 法国队现在挤到了第一的位置啊，这对中国队来说目前面临的压力巨大。
1: 这一轮是生死局，必须得进。
0: 荷兰队应该是妹妹打的第一棒啊，这个米歇尔·沃尔泽布尔这次呢是姐妹俩同上阵，意大利队利用交接棒完成了反超。
1: 现在中国队已经把这个距离拉跟上了，已经没问题。现在荷兰就是进行超越，
0: 荷兰队再次反超回来，
1: 前面越乱对咱们越有优势越好。现在荷兰队现在上来已经把速度带起来了，
0: 现在是女棒交接给了男棒，
1: 我们现在要尽快的把法国给过去，
0: 因为法国队相对来说
1: 跟不上了，
0: 棒次上比较慢，
1: 是
0: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压速度。中国队过了这一棒，
1: 孙龙超越了，
0: 孙龙完成超越之后，现在要快速的追上前面的两支队伍，利用交接棒给到刘少
1: 追，
0: 刘少要把速度追上来。好的，现在刘尚已经跟两支队伍咬在一起，前三支队伍形成了第一集团。这一下意大利队和荷兰队之间有一个非常接近的这种接触啊，让中国队顺势能够把速度带动起来咬住。交接棒不错，中国队利用交接棒，王欣然站住第二位，站住压住米歇尔，不错，王欣然这一棒还是打得很有信心。看这个交接棒给到功力，交接棒出来加两刀，哇，和桑德拉两个人之间的对抗
1: 非常激烈。
0: 桑德拉毕竟是现在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也是
1: 谁摔出去了，荷兰队摔出去了，
0: 因为镜头刚才在一瞬间并没有跟上。我们从现场的反应看到荷兰队这边摔倒了，
1: 摔倒了，孙龙是拼命全力在追。
0: 这就是短道速滑整个的变化是非常多的，最后一次交接棒，
1: 少昂在追，差距还有点差距，但没关系。
0: 刘少昂现在仍然滑在第二的位置，
1: 我们先保证进下轮啊。
0: 意大利队现在滑在第一，刘少昂距离意大利队还稍微有点远，意大利队相对比较平顺的完成了比赛，所以这就是接力的比赛啊。赛场上意外频出，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纷繁复杂的局面。
1: 对，刚才镜头没跟上，不知道他们是自己是不是应该是自己摔的。
0: 而且摔倒的位置正好在我们评论席正下方右侧，就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场地非常陡，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在评论席上。
1: 是的，是的。但今天王欣然滑得非常好，
0: 那次交接棒完成超越之后，王欣然顶住了米歇尔、沃尔泽布尔的两次冲击，在这个位置，
1: 在这里顶住了，已经。
0: 这个交接棒完成的还是相当不错啊，质量很高的一次交接。 这是桑德拉，
1: 要
0: 桑德拉自
1: 己摔
0: 倒了，在这个位置上，桑德拉进弯道的时候啊，腿软了一下，
1: 是的，
0: 没有蹬住，

0: 进了。
1: 这样的话应该是意大利队和中国队联手晋级到了 A 组决赛。你必须要保证能够顺利晋级才有下一轮的机会。
0: 是的。这个最先出场的是意大利队。
1: 来，我们一起关注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枚金牌即将产生。
0: 是，我现在感觉
1: 混合接力 A 组别赛，
0: 哇，
1: 中国队出场了，
0: 气息都颤抖着啊！
1: 中国队出场，看一下
0: 孙龙、邵昂，
1: 孙龙、刘邵昂，然后是巩俐和张楚桐。张楚桐是打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半决赛让王欣然打，现在决赛再让张楚桐打。因为林孝俊啊，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肩伤的影响，但是做了手术，这个恢复这一个赛季有些起伏。我们看到今天在一千米和这个刚才的混接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多少还是有一点影响，所以这个时候用了刘少昂和孙龙的这样一个组合。来看加拿大队，这绝对是加拿大队最强的一个组合了，金伯丁、萨罗尔特、丹金诺和罗塞尔啊。这个杜博伊斯上一场打了半决赛，所以呢让他在这一场当中休息。四道的是比利时队，
0: 比利时队
1: 多尔克、德斯美特姐弟俩，另外还有佩特里。
0: 比利时能进决赛其实也有点出乎意外。
1: 哇，比利时队这个
0: 功夫
1: 有点功夫入场的意思啊，
0: 中国功夫行礼的感觉。
1: 今天是小年儿，
0: 小年儿
1: 啊，比利时队也祝咱们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啊，
0: 谢谢比利时，
1: 拜个老年儿。这个意大利队这边是康夫特拉，然后六届冬奥会传奇参赛运动员，意大利队的国民象征方塔纳，然后还有纳达里尼，还有西盖尔。西盖尔这个赛季世界杯排名第二啊，整个意大利队也是祭出最强阵容。
0: 现在感觉冰上的这个气流啊都跟着抖啊，这个一直是速度与勇气的终极碰撞，每次摆臂可能都凝聚着四年一见的这个坚持。
1: 在这个时候既要有技术又要有意志品质，
0: 是
1: 唯有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张楚桐划中国队第一棒，加拿大队这边的第一棒是萨洛特。
2: Go to the start。
1: 意大利队第一棒方塔纳。比赛开始，张楚桐要骑起来，好的，
0: 别让他们进来，
1: 把站位站住。
0: 站住第二位，
1: 哎，方塔纳，方塔纳
0: 第一位，在第一位，
1: 虽然有一点点掉速，在这个位置弯道要站进来。好的，张楚桐不错，第一棒滑得相当出色，方塔纳居然在第一个半圈当中啊有一些降速，让张楚桐抓住了机会。看这次交接棒，稳住，功力
0: 漂亮，
1: 功力身后是康夫特拉，
0: 稳住啊。现在加拿大似乎在找机会，
1: 加拿大金伯丁，
0: 金伯丁在找机会。
1: 三届参加冬奥会，在平昌冬奥会之后从圣格莱斯手中接过了加拿大队女队领军的大旗，这是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看功力，
0: 功力，功力，
1: 交接棒，
0: 孙龙，孙龙来自长春的，长春帅小伙，挺住，好，稳住，稳住。
1: 意大利队这一棒是纳达里尼，孙龙在这一棒上整体速度是要比纳达里尼有一点优势的，
0: 是的，
1: 要保持住这个速度，交接给刘少昂，
0: 后面都跟得非常紧，
1: 打到决赛了，
0: 决赛
1: 四支队伍都是拼尽全力，而且整体的实力都非常强，没有一支队伍啊速度上是会拉开，是会掉下去的。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在
0: 好，比利时先上来了，
1: 比利时队上来了，加拿大队前面
0: 第四位，
1: 中国队现在交接棒再给到张楚桐，张楚桐面对方塔纳一定要注意，方塔纳老将啊，经验非常丰富，
0: 张楚桐使劲滑就行，
1: 要把自己的速度和年轻，
0: 不用，我不用看他们。哎呀，现在意大利上到第一位，
1: 方塔纳这一次
0: 张楚桐滑有点紧了自己，
1: 很厉害，
0: 你别看人家，
1: 来看功力这棒，
0: 功力，功力往前追追。

0: 现在加拿大队超到了第三位。
1: 加拿大队整体速度非常快，
0: 这
1: 球交接完了，孙龙的这一棒很关键。孙龙这棒面对对方的罗塞尔是非常关键的一棒，
0: 孙龙打不进去，
1: 小心！
0: 哎呀！
1: 来看交接棒，不要放弃，
0: 别放弃，别放
1: 弃！上！看看刘尚昂最后一棒，面对前面德斯梅特还有两圈，尚昂能不能再上一些？这个时候意大利队仍然滑在第一的位置，
0: 还有一圈，
1: 对德斯梅特还有最后的半圈，弯道出来！
0: 哎呀！
1: 哇，意大利队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太遗憾了。对于中国队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拼尽全力，但是相对年轻的一个组合，一支队伍，功利、张楚彤、孙龙，这是新生代选手的代表。我们还是要把掌声，要把祝贺送给意大利队，在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队，这场比赛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完美的比拼，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意大利队方塔纳在第一棒出发之后，并没有急于站在前面，
0: 是的，
1: 保留了一些体能之后，在第二次交接棒找到机会，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超越。这就是老将的能力。从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时隔20年的漫长的里程，第六届冬奥会，方塔纳仍然在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帮助着东道主。还是要把祝贺的掌声送给意大利队，但是对于中国队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说，尽管刘少昂已经27岁，孙龙25岁，但是功利、张楚彤都是新生代的非常年轻的队员，
0: 这支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1: 非常年轻，对于他们来说前路依旧漫长，对于他们来说希望近在前方，
0: 吸取教训，好好总结，总结之后我们之后还有其他的比赛项目，
1: 对，
0: 抓紧时间恢复过来。
1: 短道速滑项目，500米的女子半决赛，来看下一组中国选手老将范可欣将会出战，但是对于范可欣来说，这是挑战极大的一组，因为她将在
2: 第五道
1: 出战。对于范可欣来说，每一步奥运之旅，或者说每一场比赛的晋级，都是极其不易的。今年32岁的范可欣已经是中国队现在最年长的一位老将了，第四届奥运会的比赛。
2: 在他同组的是3名加拿大选手，而且启动也是非常快。
1: 在最内道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崔敏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世界名将。再看起跑，不错，加拿大队起到前面。这个时候对于范可欣来说啊，机会要出在3个加拿大队对崔敏静的冲击上。
2: 对，金布丁跟崔敏静的时候，在第一个弯道身体上有个小碰撞的。对，
1: 因为加拿大队绝不会甘心只进一个选手到 A 组，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动攻击。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是范可欣的机会，但三个加拿大选手这个阵容实在太强了。
2: 是的，金布丁选的那一道，
1: 金布丁那一道上来
2: 过去了。
1: 来看一下萨洛尔特在身后，似乎还要继续完成超越。我加拿大队配合相当不错，这个时候范可欣再跟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加拿大队和崔敏静还是好的。哎呀，对于范可欣来说，已经
2: 很好了，
1: 相当不容易了。
2: 对，
1: 就是能够在这么难的一场比赛里，尽可能的去抓住机会，让自己的位次稍稍再往前一些。
2: 从第五道的道次，然后到最后冲刺，能够以第三名，小组第三名能够冲到终点线，我就觉得他已经很棒了。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金布丁和崔敏静手臂上在入弯道稍微有一点点小动作的，所以金布丁在这儿是慢放内道选择去做超越，看他们两个的手臂。
1: 崔敏静的启动速度确实在这些选手当中相对啊，两个加拿大选手要慢一点。金布丁启动是比较快的，他是2届500米的奥运铜牌得主，
2: 是的，
1: 他也非常希望能在自己最后一届冬奥会上去更进一步。范可欣不容易，这场比赛对于范可欣来说最大的机会就在加拿大和崔敏静之间的争夺，他找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范可欣来说找到了，但是3个加拿大选手的这个整体团体优势太强了，
2: 而且小范的心态特别好，这也许是他最后一届，他在每一场比

0: 比赛当中都当最后一场决赛我去打。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收拾一下心情，一起进入到女子500米 A 组决赛的赛场，看一看世界排名第一的沃尔泽布尔，世界排名第二的萨罗尔特，500米项目当中竞争非常激烈，以及两届冬奥会500米金牌得主，目标直指三连冠的方塔纳东道主，这一场争夺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
0: 对，两名荷兰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然后包括还有方塔纳的话，他可能是比较难滑的。
1: 嗯，
0: 但这个起跑肯定大家都是要争的。
1: 对，
0: 就起跑很关键。
2: Go to the start。 Ready。
1: 比赛开始，看启动。
0: 好，桑塔纳还是跟着，但是桑德拉启动真的是第一圈特别快。
1: 嗯，
0: 这个时候多斯马特连续三刀。
1: 来看方塔纳，这个时候已经被桑德拉逐渐拉开了，桑德拉的绝对速度非常非常快。
0: 对，
1: 然后看他能不能守住身后的波斯马
0: 那一道，因为方塔纳是追滑的，所以他那道要如果守不住的话，荷兰选手就是有机会的。
1: 对，方塔纳这个时候线路整体守得还不错，最后的一圈看看方塔纳能不能守住。这个时候桑德拉拿下这枚金牌已经毫无疑问，最后一个弯道出来，方塔纳无论如何，对于方塔纳来说已经是一场了不起的比赛了。虽然没能实现500米金牌的三连冠，但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两金一银在这个单项上，第六届奥运会，我觉得对于方塔纳来说足以值得所有的掌声和尊敬。而此时此刻，桑德拉·沃尔泽波尔成为了新的500米奥运金牌得主，而且是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以打破自己保持世界纪录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在这个单项当中的统治力。对于桑德拉来说，他终于站上了500米奥运冠军的领奖台，而对于方塔纳来说，连续三届，两届金牌一届银牌，足以值得骄傲。在自己的第六届冬奥之旅上，方塔纳仍然能够在前两个单项拿下一金一银的成绩。
0: 所以这一组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孙龙，还有加拿大选手
1: 丹基诺，另外呢有韩国选手申东民，有荷兰选手多尔，还有拉脱维亚选手库鲁兹伯格斯，这一组同样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组。丹基诺在整个这个奥运周期当中，虽然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的整体实力毋庸置疑，相当相当的出色。他在2024年世锦赛上是10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赛季他的500和1000米都是排名世界第一。
0: 是的。
1: 来看孙龙，
0: 孙龙还是要抢到第二位，所以跟在丹尼努身后。
1: 嗯，
0: 因为丹尼努他是想他的滑法，我们刚才在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比赛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喜欢领滑，
1: 对，因为
0: 掌控比赛的节奏，
1: 他的速度耐力能力很强，他既是500米的世界排名第一，又是1500的世界排名第一，所以他对自己的速度耐力很有信心，而且他愿意在前面领。这个时候韩国队其实是汲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不能让丹尼努在前面领。
0: 你看选择了反超，
1: 丹尼努还是很积极，
0: 这个位置我不想让。对，孙龙选择反超，这滑得比较聪明，
1: 非常
0: 非常好。
1: 而且在
0: 荷兰选手觉得选择小心一下，孙龙要把内线要收好的。
1: 在 Final B 组的决赛当中，刘少昂滑的还是比较积极的，现在波尔要上第一，但是刘少昂加了一刀，在这个弯道处稍稍的有一个变速，让自己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还有四圈。

0: 剩两圈了，刘翔还在领先警察的位置，
1: 圈速滑到8秒8，这个速度整体来说属于一个比较适中的速度。最后一圈
0: 韩国选手选择外道，然后最后冲刺
1: 不错，刘翔其实还是在展现着自己在这届大赛当中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兴奋感和这种竞技状态。这场比赛其实作为一个 B 组决赛，刘尚打得相对这么积极主动，可能在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兴奋点，
0: 是的，
1: 去刺激一下这种比赛的感觉。
0: 其实对于尚来说，他这场比赛在这一组比赛当中其实还是比较轻松的，
1: 对
0: 对，他还是证明他还是在1000米当中有这个能力的。
1: 对，我们来看现场，灯光暗下，男子1000米 A 组决赛马上开始。首先入场最内道的是加拿大选手丹金诺，也是现在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最为出色的选手，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之旅，他在24年的世锦赛上拿到了这个项目1000米的金牌。本赛季他500米排第一，1000米排第五，1500米排第一，标志性的大鸟飞翔的动作伴随着他入场。接下来将要入场的中国运动员孙龙，24年世锦赛上，孙龙在1500米项目夺金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更加的沉稳和自信。这个赛季他500米排名第五，1000米排第九，1500米排名第四。希望孙龙在今天能够延续1/4和半决赛当中的这种沉稳，延续他的这种稳扎稳打的状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三道出场的是克鲁泽伯格斯，拉脱维亚的选手，虽然之前在单项比赛上没有太过耀眼的表现，但是搅局能力极强，孙龙一定要非常留意克鲁泽伯格斯。四道出场的是来自韩国队18岁的年轻的选手林中彦，也是他首次冬奥之旅。林中彦目前1000米世界排名在第二，刚刚出道就获得了极出色的这种成绩。最外道是来自荷兰队的选手范德沃特，琴斯范德沃特，也是这次范德沃特兄弟俩当中的弟弟，24年世锦赛1500米的第二名，在今年世锦赛上的500米他也是拿到了第三名，目前1000米的世界排名是第6。啊，琴斯是排第7。这个对于孙龙来说，在半决赛当中跟着丹金奴滑的那个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择和这种技术的制定。
0: 是的，
1: 看一看决赛里孙龙会采取什么样的滑法。
0: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第一道和第二道。
1: 嗯，但是决赛当中我们说克鲁泽伯格斯和林中彦都是搅局和变速能力很强的选手，要更加的留意。比赛马上开始。
2: Ready，
1: 比赛开始。
0: 好，孙龙还是要抢住第二位，
1: 这个时候林中彦上到了第三的位置。
0: 是的，这个荷兰选手选择了外道
1: 范德
0: 沃
1: 特，滑得相当的积极主动，一上来就把速度带得比较快，上到了最前面。丹金奴似乎在准备，他应该不会给范德沃特太长的时间在前面
0: 滑，对，反超回来。
1: 对，丹金奴是非常希望自己用最主动的方式去滑行。现在孙龙在第三位，这个时候
0: 是在孙龙后面。
1: 对，这个时候因为范德沃特和丹金奴的变速啊，圈速快接近9秒，在1000米当中这个圈速带的是比较快的前期。克鲁泽伯格斯我们刚才说过变速能力非常强，要小心啊。这个时候孙龙掉到了第四的位置。
0: 好，林中彦选择外道，
1: 孙龙还是在守内道。
0: 范德沃特也选择外套，但丹金奴防得挺好，没让他过。
1: 现在克鲁泽伯格斯在找机会，孙龙这个时候还是稳扎稳打，还有三圈。
0: 孙龙这时候就应该稳一点，要找一下机会，
1: 看一看前三名他们之间的这种短兵相接有没有机会。孙龙上两道，再上，再上，老大上到第三个位置，控制住内道升上来，
0: 等待机会。
1: 丹金奴现在掉到第二外道，再上，不错呀。

0: 下一道！
1: 哇，
2: 太漂亮了！
1: 哇，太棒了！
2: 孙龙还差了一个半圈，仅仅差一个半圈，真要再有一个半圈的机会，我感觉他都能冲到第一位。
1: 哇，孙龙这车
2: 太棒了，
1: 冲到赛场边和刘少昂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孙龙这个时候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感觉这个时候孙龙的眼泪马上就要下来了。稳扎稳打的一场比赛，而爆发在最后的两圈。同时也要恭喜荷兰选手范德沃特。在这场比赛当中，范德沃特划出了自己一往无前的那种气势，无论是在前面去争抢这个领滑的位置，还是最后对丹金奴的反超，他有那股气势，就是我要冲这块金牌。掌声送给孙龙，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孙龙的几次超越，包括最后那半圈时机的把控，
2: 太棒了。
1: 当丹金奴在这个时候被范德沃特反超之后，丹金奴其实自己也出现了降速，孙龙抓住了这一点，最后一个
2: 迈道超越，最后冲刺
1: 了。
2: 哇，
1: 真的是极其精彩的一场比赛。
2: 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就是太精彩了，
1: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看到孙龙扑到场边，投入刘少昂的怀抱当中去紧紧拥抱，然后眼泪都流下来的时候去拥抱张金指导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动容。
2: 不容易，
1: 唯有意志坚定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Go to the start。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短道速滑。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半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组，在这一组当中有我们非常关注的中国选手刘少昂。
6: 是。然后现在滑行第一位置的是威廉姆。
5: 丹金奴，丹金奴也是本赛季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
6: 是，
5: 而且就像此前大靖不断提到的，就是这名选手现在心里啊憋着一股劲儿，
6: 憋股劲儿。对，
5: 1000米没比好，在1500米上非常渴望证明自己。
6: 然后现在第五位的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
1: 对，其实这个赛季黄大宪状态掉的是比较快的。
0: 是的，而这儿有一个滑的比较乱的一个时候。
1: 嗯，
0: 现在少昂目前处于最后一名。
1: 是，
0: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稳。对，非常稳。
1: 因为刘少昂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现在就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点，看看什么时候来启动，什么时候来变速。
0: 是，
1: 现在单机组还是领滑，但是美国选手希尔现在成为了领滑的选手，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现在在第三。
0: 少昂现在往外滑，
1: 准备开始启动了。
0: 怎么启动了？
1: 在这一圈看到选手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速。
0: 是的，
1: 少昂在外道连续超过了三位选手。
0: 看少昂能不能上到
1: 进内道之后继续从外道。刘少昂现在从内道超过
0: 第二位啊，
1: 连续的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二位。单机组现在处于第一，刘少昂在第二，第三位的是斯佩申豪瑟。
0: 现在日本选手在外侧超越。
1: 这一箱的情况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啊！刘少昂现在还是在第二，紧紧跟着丹吉努，守好内道，进入到最后一圈。
0: 哎呀，少昂！
1: 刚才也是有一个内道的超越啊。
0: 是的，
1: 少昂还是感觉稍微有点受到了这种
0: 受到日本选手
1: 对影响
0: 对。
1: 这一枪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太可惜了，其实他之前滑的都很好，
0: 非常胖，而且他滑的他那个超越滑的非常漂亮。哎呀，可惜可惜。
1: 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提到的，在男子1500米的竞争格局当中存在的这种多变性。因为像原来1500米的打法，可能这个至少前半段啊都不会有明显的提速，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竞争的激烈，
0: 而且前面站位非常非常乱，滑的，所以就在这儿。
1: 其实这个角度能够看到，
0: 哎呀，
1: 这个冰刀踢到了一起，在弯道处。对于刘少昂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啊。
0: 是的是的，裁判现在也正在看录像。
1: 对，其实这个时候镜头也对准了两位日本选手。
2: Final decision.
1: 我们听一下判罚的结果。日本选手宫田将吾被判犯规，中国选手刘少昂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
0: 太好了。
1: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那个小 Q 了，就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够晋级了。
0: 是的。
1: 最终在半决赛第一组一共是有三位选手晋级到了 A 组的决赛，单金努第一个完赛，韩国选手黄大宪排在小组第二，中国选手刘少昂也是进入到了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半决赛第二组，在这一组当中很有意思，有三位选手都曾经站上过2024年鹿特丹世锦赛男子1500米的领奖台。
0: 是的，
1: 孙龙是那一届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他身旁的范特沃特是那一届世锦赛的1500米银牌获得者。
3: Ready.
1: 比赛开始。
0: 好，孙龙在最外道，因为他是站不下了，他只能站在第二排。
1: 还是先不着急啊。因为毕竟这个圈数比较多，慢慢来。
0: 是的，而且前面容易发生意外。现在
1: 对，
0: 大家急于站位，所以你看这个没有成绩这个要求了，大家滑行的这个节奏也慢慢下来了。
1: 对，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更考验选手什么时候来打变速了。
0: 是，
1: 这个对于他们阅读比赛包括解读这个比赛是很有要求的。现在孙龙还是选择跟滑。纳达里尼啊，刚才也是没有抢到第一。
0: 这组前面也比较乱。
1: 对，现在第一已经是更换了三次了，范特沃特现在滑到前面来领。
0: 哎，
1: 当然这一组还有杜布伊斯，
0: 杜布伊斯现在
1: 杜布伊斯刚才有点掉速了啊，现在掉到了最后。

0: 杜布西斯刚才被耽误了一下，
1: 比赛还剩下八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孙龙
0: 现在
1: 在第四、
0: 哦、
1: 还是先选择跟着内道启动。
0: 哎孙龙
1: 这儿小心，这儿小心，现在来到第三，
0: 换不上，现在换不上，怎么挤？
1: 比赛还剩下六圈，现在这个外道纳达里尼是上来了，杜布伊斯也从内道启动，纳达里尼
0: 一下被带下来了，杜布伊斯也上来了，杜布伊斯现在上到第三位，孙龙现在
1: 比赛还剩下四圈，孙龙现在暂时排在第六，看看孙龙能不能找到机会起速。外道
0: 孙龙要过得干脆一点，孙龙
1: 比赛还剩三圈，现在前三名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刚才纳达里尼和杜布伊斯出现了，
0: 杜布伊斯现在
1: 降速了，孙龙现在在第四，
0: 孙龙还有机会，孙龙还有机会，
1: 加油孙龙，内道孙龙超到第三，还有机会，
0: 继续漂亮，孙龙
1: 漂亮，孙龙现在来到了第二，最后的直道冲刺，
0: 漂亮，
1: 孙龙第二个冲过了终点线，这就是之前大靖说的，因为这一组整体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0: 是的，
1: 所以在前三位选手的领滑的位置不断的变化的情况之下，你看孙龙他是选择先跟着第一集团，
0: 对对，前面一直有意外发生，
1: 没错，这个确实是前三名的情况很混乱的情况之下，孙龙找到了机会，
0: 是，现在看裁判员也去到了这个录像回放，
1: 其实在这一组比赛当中，杜布伊斯在滑行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速，这都是因为在他想向前滑行超越的过程当中被身前的选手给防下来了。你看这儿就是第一个接触点，第一个降速点，孙龙其实在这一块啊，内道上来的是很谨慎的，
0: 是，
1: 杜布伊斯开始启动，这个时候前三的竞争是最为激烈、最为混乱的，
0: 现在这儿杜布伊斯被挤出去了，
1: 然后这是在内道，也就是出圈之后内道，纳达里尼是被孙龙给超过了，这个其实纳达里尼内道没有守住，给了孙龙超越的机会，这是线路的问题，镜头也对准了科里，
0: 这组滑的确实前面特别特别乱，
1: 而且当时相当于已经形成了第一集团和追赶集团，有判罚，最终这组是判了纳达里尼犯规啊，判了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犯规，加拿大选手杜布伊斯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还是从外道进内道变道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犯规，
0: 杜布伊斯判出给杜布伊斯撞出去了，
1: 对，裁判认为在这儿对于杜布伊斯的滑行是有很明显的干扰，判了纳达里尼的犯规，
0: 那目前现在看决赛就已经有八个人了，
1: 没错，
0: 这组还没比完，
1: 在半决赛第二组比赛当中，范特沃特和孙龙排在小组前二顺利晋级，此外杜布伊斯也被判入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来关注半决赛的第三组比赛开始，
0: 对，韩国选手上来就领滑，
1: 申东民现在领滑，但是你看他把速度压得非常慢，
0: 对，
1: 加拿大选手不甘心，鲁塞尔超到了第一，但现在你看无论谁领滑都在不断低头向身后看，
0: 看第二名是谁，看他前后左右是谁，
1: 对，他不希望后面的选手突然打一个变速把自己超过去，
0: 是的，而且他们要看后边谁跟着，然后他们决定是用什么样的速度来滑，
1: 没错，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大家是怕这种搅局者的出现，
0: 是的，
1: 你万一谁突然在这儿打了一个变速把整个的速度带起来，
0: 这节奏就乱了，
1: 对，尤其是在前两名领滑的选手，
0: 是，
1: 克雷西现在来到了第一，刚才在直道滑了一个完整的外道，超过了两位选手来到第一，
0: 速度逐渐被带起来了，
1: 鲁塞尔排在第二，申东民在第三，
0: 哎，

0: 这个内道波兰选手没有完成超越啊，皮筋内道没上来，前三位没有发生变化。克鲁斯伯格斯刚才有一个变速，但也未能成功超越。
1: 哦，这组拉脱维亚还是有机会的。
0: 对，克鲁斯伯格斯内道超过了韩国选手申东民，来到了第三。
1: 哎呦，
0: 现在速度起来了，
1: 突然间起速了。现在英国选手，
0: 比赛还剩下五圈。克雷西现在整个的节奏带得不错。
1: 是的。哎呀，
0: 哎，这儿有一个碰撞，选手也有摔倒的情况。
1: 哦，英国的选手挺能带呀。
0: 嗯，确实是。比赛还剩两圈，克雷西仍然排在第一，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鲁塞尔在第三。现在在没有判罚的情况之下啊，只有两位选手能够进入到 A 组决赛。
1: 哎呀，
0: 在内道，在弯道处，两位选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选手出现了碰撞，
1: 出现了碰撞，
0: 滑出去了。
1: 这么看，决赛不止八个人了。
0: 是的。其实能够看到，连续的三场半决赛，大家的这种激烈竞争啊，确实是让本来就很拥挤的赛场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扑朔迷离了。
1: 是的，而且瞬息万变。
0: 没错，这个确实也充分体现着现在在1500米，在男子这个单项长距离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它是比较混乱的。是给了加拿大选手鲁塞尔一张黄牌，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判罚。
1: 对，因为他犯规两次。
0: 没错，这样又有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拉脱维亚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 A 组决赛，
1: 那就是1500米 A 组决赛一共九个人。
0: 没错，
1: 嗯，
0: 非常拥挤的一枪。
1: 嗯， Final B 反而轻松了，反而人少了。
0: 这样在这一组当中，英国选手特雷西排在小组第一晋级，申东民小组第二晋级，克鲁兹伯格斯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
1: 好，现在镜头给的是二号位孙龙。
0: 没错，中国名将孙龙在本届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宝贵的银牌。00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本赛季的世界排名水晶球奖排在第4位的选手。
1: 现在镜头给到的是三号位威廉，
0: 加拿大队的名将威廉丹吉努。
1: 丹吉努，对，外号大鸟。
0: 相信丹吉努心里也憋着一股劲儿啊，
1: 憋着一股劲儿。
0: 他连续两个赛季能够在水晶球奖是排在头名的选手。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一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
1: 是的，这是韩国选手
0: 黄大宪，今年26岁的选手，北京冬奥会1500米的金牌获得者。当然相较上一个奥运周期啊，其实最近两年他的竞技状态还是有点走下坡路，
1: 要下滑。对，
0: 来自于英国的选手特雷西。
1: 特雷西刚才是一鸣惊人。
0: 没错，他制定了非常好的这种领滑的战术。
1: 是的，如果我要是他这组，我的战术只有一个，开板我就跑。
0: 所以其实这一枪啊，对于他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
1: 很大考验。对，如果他要是能想明白，我要是他，我一定开板我就全力滑，要做这个兔子战术。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另外一位韩国选手，20岁的年轻小将申东民。
1: 申东民，
0: 他也是在最近这个赛季冒头比较快的一位选手。
1: 嗯，
0: 当然目前在个人单项上还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1: 是的。
0: 另外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名将杜博伊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北京冬奥会男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银牌。他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快速的恢复，
1: 对，
0: 能够打多站的世巡赛，包括现在也站到了奥运会的舞台上。
1: 哎，现在到了我们中国选手刘少昂。
0: 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刘少昂，今年27岁，他是在2025年北京世锦赛收获了男子1500米的铜牌，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很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是的。
0: 来自于拉脱维亚的选手克鲁兹伯格斯，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呢，就是变速能力比较强，经常会做一些我们可能事先预料不到的一些超越动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较好捣乱。希望他能这场他能捣捣乱。嗯。 其实可以看到决赛有很多这种名将，其实在前两轮的时候已经被淘汰了，
0: 是，
1: 而且反而现在这种能折腾能捣乱的运动员也进到了决赛了，所以这场决赛一定是非常非常乱。
0: 九位选手出发的 A 组决赛，
1: 嗯，事出罕见。
0: 我们也期待着两位中国选手孙龙和刘少昂能够有出色的表现，
1: 希望孙龙跟刘少昂他们俩能有一颗大心脏。
0: 是，嗯，镜头也对准了范特沃特，他拿到了1000米的金牌。范特沃特是内道来出发，
1: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出现失误。
0: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稳。
1: 对。
0: Ready。比赛开始。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大家都想往前再去抢一抢，占据一个比较清晰的站位。
1: 是的，现在
0: 丹吉努领滑，
1: 孙龙站到了。
0: 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1: 的位置，
0: 因为现在人确实比较多，中段是比较拥挤的。刘少昂现在是跟在最后。
1: 现在是场上可以看到是两名韩国选手、两名中国选手、两名加拿大选手，其实大家都想利用集体优势。
0: 现在孙龙暂时排在第四，范特沃特领滑，克鲁斯伯格斯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有选手在这儿其实就已经有点提速了。外道刚才特雷西其实没上来。
1: 现在大鸟属于第一位置。
0: 直到特雷西滑了一个完整的内道，现在
1: 一直在
0: 对
1: 变换位置，
0: 一直在
1: 变换位置啊。
0: 现在特雷西领滑，
1: 反而少昂现在在最后一位，但我觉得他也快往前冲了，
0: 因为他是比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他对于整个的速度，
1: 哎呀，摔倒一个，
0: 是很敏感的。加拿大选手摔倒了，刚才摔倒的是杜布伊斯，
1: 杜布伊斯摔倒了啊。

松安真心呢此前也是有一些伤，但是现在呢已经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并且呢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赛场上也有过进球，在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7-0大胜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当中，他有过一个进球。日本队可以做斜向的转移，并野真一家的跑位在一瞬间呢使得卡彭特的决策稍稍的慢了一步，给了北川光拿球的机会。所以说其实看这样的高水平的球队，他们的配合呀并不是传球队员跟接球队员之间的两点配合，而是在传球的同一时间有队员在接应的队员身边去做跑位，有的队员呢则是在做迷惑性的拉扯的跑位，这样的话让对方呢对于传球线路传球的方向不太好做精准预判。长野风花的中场的反抢非常成功，对日本队的中场两名大将长野风花跟长谷川唯两个人的身高都不高，长野风花是1.6米，长谷川唯是1.57米，但是他们对于线路的把控还是很精准的。澳大利亚队这是想直接吊门啊，克罗斯，当然克罗斯远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2024年跟2025年两年澳大利亚的国家队的最佳进球都是由克罗斯斩获的，都是远距离的打门。目前呢他也是在阿森纳女足效力，当然澳大利亚队当中像富尔德、卡特利都是在阿森纳女足效力，他们也是一起拿到了24-25赛季的女足欧冠的冠军。上半场两支球队都只有一个角球，而这是日本队的第二个角球，由进球功臣滨野真一家来主罚。给的球线路比较高，澳大利亚队第一点虽然没有直接解围出去，但是还是把球摘了出来，克罗斯拿球向前推进过程当中造成了高桥花的犯规。这场决赛呢其实主裁判金玉珍对于双方的这个身体对抗的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身体的激烈对抗，包括在有一些场景之下出现这种手臂的动作呢，金玉珍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出牌。从犯规的角度上来说，刚才那一下是日本队本场比赛被判的第一次犯规。确实在这届比赛当中啊，日本队的整体犯规数量是非常少的。藤野青叶扫向后点，滨野真一家没有角度直接打门再敲回来，澳大利亚队的中路保护到位了，

松木沙希。其实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他们的身高啊都是不错的，熊谷沙希跟古贺塔子两个人的身高都是达到了1.73米，所以说至少在这两个人的点位上防守高空球并不处于劣势，所以澳大利亚的传递呢也是在尽量的找对方的边后卫的这个区域。哦，这个时候拉索替补上场换下了19号戈里，这也是澳大利亚队加强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16号拉索在第一场比赛之后受伤，后面呢一直没有出场。拉索目前是在法兰克福效力，当然之前呢也曾经在埃弗顿、曼城和皇家马德里以及托特纳姆热刺效力过，他也是皇马历史上引进的第一位澳大利亚球员。霍尔德一对一面对高桥花没有过去，高桥花也是2025年的亚洲足球小姐。其实呢她在小的时候啊也是踢前锋的，在2017年才改踢后卫，但是呢她对于对方前锋的意图正是由于自己有前锋的经历，所以呢有着更好的解读。弗勒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一下部位似乎没有吃准，球打得有点飘，好像有点踢呲了。希特利闪得漂亮，把球送到禁区内，澳大利亚是连续的高举高打呀。

此乐这一下躲得漂亮。普罗斯，科比再上来，霍尔德左侧的传中，这个球打到后点，再往回敲，禁区里面还是日本队的解。

这段时间呢，日本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压上来，球权呢始终是在澳大利亚队的脚下在控制着。特别是日本队在换了锋线上的这名球员之后啊，在前场不再利用直木里子的这个支点，而是呢在前场更多的是利用松花真心和其他队员之间的位置交换来制造进攻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了70多分钟，但是呢双方到目前为止都各只换了一名队员。当然日本队呢在场边已经有球员准备替补出场了，是千叶领海菜。而千叶领海菜呢，他是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的，所以看一看他是会换下藤野青叶，还是会换下并野真一家。而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在前场又形成了反抢，玛丽·弗勒中间是有机会做传递的，弗勒并没有选择传到卡彭特的脚下。卡彭特其实在弧顶处完全是有空间的，这个球弗勒可以处理的再更好一点，再更果断一点，这一下反而给了日本队一个反击的机会。

由于比赛呢始终没有中断，所以说日本队一直没有获得换人的气口。边野真一家依旧是像之前一样传统的思路扫向中间。阿诺德他是本次女足亚洲杯成功扑救次数最多的门将。拉索卡彭特，这一下卡彭特形成了一

1-0。面对雄虎扎西，卡彭特还在往底线走。雄虎扎西呢也不敢轻易的做动作，但是尽量的去驱赶卡彭特，让卡彭特的空间呢越来越小。山野凌海菜要替补出场了，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换下了进球功臣滨野真一佳。这是上半场比赛他的那记神仙球，也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替补出场的千叶凌海菜是2023年亚运会日本亚运队的主力球员。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千叶凌海菜也有过进球，在4-1面对韩国队的那场比赛当中是打进了球队的最后一个进球。而千叶凌海菜也是效力于法兰克福队的，所以说澳大利亚队这边换上了一个法兰克福的球员拉索，日本队这边也换上了一个法兰克福的球员，两个人打的还都是边锋。霍尔德强出高桥花往中间扫，有变线，拉索这一下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扔出去，想抢北川光的身前。拉索上来之后，其实他在进攻端确实打得非常的拼，非常的坚决。当然同时呢也要感叹一下，就是日本队的这条后防线，在这几名球员，这几名澳大利亚球员非常有层次的压迫之下，自己的位置感，自己之间的这种衔接的配合保持的还是很稳健。最后还是北川光完成了终极的解围。北川光在完成这次解围之后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如果北川光在场上不能坚持的话，看看后防线上日本队会做怎样的调整。在替补席上呢有神牌的左边后卫首都迷，当然也有可能由其他的队员呢来做一下位置上的调整和客串。

本次女足亚洲杯的技术区当中，也为每一支队伍都配置了非常先进的比赛回放的这个电子产品，在之前原有的设备的基础上呢，做了一个升级。这也是本次女足亚洲杯啊，在科技的使用层面的又一个提升，包括此前我们反复提到的全程使用视频助理裁判以及电子换人系统。克罗斯，传古传伟一直在做贴身的逼抢，左边有机会把球传出来了。尔德再做直传，工作日向收回到了底线附近来参与防守，澳大利亚队的强攻赢得了一个左侧的角球。下半场的比赛，澳大利亚队一个是直线传球打得更坚决，再有一个就是利用自己的速度，利用自己的正向身体对抗，一次次啊就像是海浪一样去撞击着日本队的后防线。而日本队在换下直布离子之后呢，在前场确实这段时间并没有组织起太有效的进攻，同时呢在球权的控制上也有所下降。卡特利主罚左侧的角球，他的左脚奔后点而去，还是找克尔，

长野风花工作日向，两支球队呢其实第一次在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交手是2006年的半决赛，当时澳大利亚队是2-0击败了日本队，打进了最终的决赛。当然在决赛当中呢是点球大战败给了中国队。而在此后2008年是有过两次交手，小组赛一次，三四名决赛一次，两场比赛都是日本队获胜。同时呢在2018年也是有两次的交手，小组赛打成了1-1平，决赛呢是日本队1-0获胜。这两支球队在淘汰赛阶段交手当中最常出现的比分啊就是1-0，当然越是关键的比赛呢双方打得越谨慎，可能不会出现这种进球大战。日本队在场边又要做两个人员的调整了，首都弥科、南梦华两个人准备替补出场。肯尼迪横向的转移，霍尔德、福勒、澳大利亚队的外围不断的传递呢，希望能够为最终传出致命传球的队员找到最为舒适的传球机会和空间。这一下是高桥花把球破坏出去。日本队呢首都弥替补出场，换下了之前已经抽筋的北川光，另外南梦华替补出场，换下了长谷川唯，这是换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中卫。

澳大利亚队范埃赫蒙替补出场，换下了福勒，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另外克罗斯也被换下，换上了惠勒。虽然看起来呢都是中场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是惠勒上场之后，一方面呢是加强在中场的绞杀能力，而换上了范埃赫蒙。范埃赫蒙呢是有助于球队在前场的控制，并且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他的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在澳大利亚队上一次拿到女足亚洲杯冠军的那支队伍当中，目前还在场上踢球的就是科尔和范埃赫蒙了。

杨梦华上场之后呢，日本队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五四幺的体系。这样的话，在右侧的藤野青叶也不用回来客串右边后卫了，直接就打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高桥花呢是踏踏实实的镇守右路。杨梦华也是2018年日本女足第一次拿到 U20 女足世界杯冠军的主力球员，并且呢是当时的队长。

球，这个球传得非常的漂亮，右侧再传中，范恩赫蒙的打门，禁区内的一片混乱，再打。日本队中路的防守确实人员非常的密集，范恩赫蒙两次射门都是打在了人群当中。但是这一下澳大利亚队在右侧的进攻啊，是完全打透了日本队的左路防守，而日本队恰恰是刚刚在左路做完了人员调整之后，替补上来的首都米可能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松花真心这个球给的有点靠后，通过下半场的撕扯，现在澳大利亚队呢在控球率上已经是超过了日本队。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了三个换人的调整，

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泰国的希瓦公乌布敦。在本届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是担任了四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阿索现在日本队左路人员调整之后，澳大利亚队几次是强行用拉索包括卡彭特来冲击首都迷这个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感觉现在日本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风声鹤唳，澳大利亚队外围先把球权稳住，古赫塔子。由于全队的回收防守，日本队的反击点并不多，所以澳大利亚队能够成功的在日本队通过中线之前就完成球权的转换，进而呢继续进攻。但是这个时候双方也是在彼此消耗着体能，消耗着耐心，也消耗着对方的注意力，就看谁在这样的僵持之下稍稍的出现一个松神，很有可能就会被对方所利用。日本队的破线传球，田野绫海菜再交到左侧松花真心，助理裁判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举旗啊，还是再观察了一下之后采用了延迟举旗的原则。

澳大利亚队呢，惠勒上来之后，他和范埃赫蒙两个人的位置拖在了后面，让肯尼迪解放出来，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的体型去冲击日本队的防线。拉锁，第一下波没有能够闪出空当来，功德日向的防守还是到位的。卡彭特右侧再起球，头球不稳，这一下是找到了肯尼迪，肯尼迪也发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但是山下幸也佳把球给得到。而这个时候比赛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山下幸也佳啊，他曾经在日本的女足联赛当中拿到过2022年的最佳球员 MVP， 也是日本女足联赛历史上的

第一位当选联赛 MVP 的门将。本届比赛只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丢了一个球，当时呢是江彩林曾经攻破过他的城池。打锁给的落点比较深，

首乌都米头球解围出来，外围依旧是澳大利亚队在控制。这段时间呢，澳大利亚队的进攻专注度都集中在了右侧。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这还是之前肯尼迪的那次头球攻门。再往前啊，其实能够把卡彭特甩出来，让他在无人防守的压力下完成传中，之前澳大利亚队的这连续的几次传递是非常重要的。松花真心呢是直接把球往对方底线的方向踢，离自己的半场越远越好。下半场的四分钟伤停补时，澳大利亚队是否能够创造出足够的机会？其实无论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半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他们把握机会的能力都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科尔。正说着呢，球就来到了科尔的区域，刚才是熊古沙希头球解围出来。方埃赫蒙也有着有优势的身高，所以现在他和肯尼迪在对方的禁区里形成了双高。惠勒右侧的传球，还是起高球打门，科尔这一下没有能够打准，方埃赫蒙起脚吊射攻得日向，又用自己的身体封堵了对方的射门线路。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千叶绫海菜的越位。

科尔，拉索，拉索这个球四传四射，对澳大利亚队赢得了角球，而每一次的定位球，澳大利亚队现在门将也已经上来了，身高1.81米的门将阿诺德现在也来到了前场，准备参与这次角球的进攻。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替补席，包括现场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们在期待着一个自己期盼的奇迹出现。这个球还真的是往阿诺德所在的这个区域上去送，现在澳大利亚队的球门是空的，阿诺德水谷沙希，可以想见的是大脚把球开向对方的半场，不管是否出现球权的转换，先形成时间上的消耗，

拉索倒地，裁判并没有鸣哨。日本队反击的机会来了。确实由于体能下降，一个是冲刺，千叶绫海菜这边虽然替补出场，但是呢反复的高速跑，最后这几下蹬着也有点费劲，包括传球的精准度呢也有所下降。这个时候其实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金宇真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经过了94分钟的鏖战，日本队1-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这样的话，日本队也是在近四次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三次拿到了冠军，而在27场比赛97个进球之后，本届女足亚洲杯也落下了帷幕。由于呢，在23年的时候，亚足联决定将女足亚洲杯放在非女足世界杯的基数年，所以本届之后的下一届女足亚洲杯将在202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女足亚洲杯3年之后再见。

0: 天我们一起回到1896年的雅典，来去探寻一下为何马拉松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勇气、坚持与荣耀的故事。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艺术史博士王瑞老师。王老师好。中国体育报高级记者、中国田协2016年十大马拉松人物谭杰老师。谭老师好。
1: 你好。
0: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老师。许老师好。
2: 你好。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泛雅典体育场，我们先请教一下汪老师，泛雅典体育场在希腊的历史上有着怎样的一种象征意义？
3: 泛就是广泛的意思，它就代表着就是说一个雅典的体育精神，或者说一个更加扩大的一个精神，在落地在这样一个体育场，或是落地在1896年复兴的这样奥运会这样一个形式上，所以它的这个象征。

0: 争议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这个运动场它是一个古老的一个遗迹，就是说它最早被修建的时候应该是在古希腊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4世纪或者是又稍微晚一点，所以它和咱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当代的体育场都不是很一样。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马蹄形，我们现在路过所有的运动场你是看不见内部的。
1: 对对对，它是
0: 因为它是一个圆形或是一个椭圆，你走得越近你可能就会被这个外立面所阻挡。但是只有这个运动场，我们不管它开门不开门，你走过它的时候你就是可以从马蹄形的这个入口处是可以看到内部的。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造型，这个马蹄形你就可以一览无余了。而且就是这个运动场它是在这个雅典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山势的依山而建的，所以说我们去看它的时候以及我们坐在这个运动场里的时候那种感受都是跟自然是非常贴近的。
1: 都说建筑其实也是空间的艺术，跟雕塑一样都是一种空间的艺术。那么一个复原古代这个奥运会艺术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泛雅典体育场，对于我们现在的建筑它产生了哪一些的影响，我想分别请三位老师都谈一谈哈。那我们先请谭老师。
2: 我觉得首先是体育场这个词，就英文体育场叫 stadium， 我刚才也请教汪老师，这个希腊语叫
0: stadio、
2: 就是从希腊语这个 stadio 来的。但是 stadio 这个词儿，其实它还有它自己的一个起源，就是它在希腊语里边也有它自己的起源。这个起源呢是它的一个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呢是194米。那么这个计量单位是干嘛用的呢？是在古代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公元前700多年开始的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当时奥运会也是有跑步项目的，但是它不是像我们现在有这个环形跑道这么跑。它是怎么跑呢？它是在设两根柱子，这两个柱子之间绕着跑，那这两个柱子之间的距离就叫一个 stadio。 这个距离是194米，最长呢是要绕24圈，24圈也就差不多我算了一下4600米吧。您刚才问就是它对现在产生了什么影响，那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距离，然后这个词儿，然后成为现在的体育场的这个词。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当然说了，就是说这个和我们现在很多体育场都不一样，但是您可能说的是比如说它这马蹄形啊，包括它这个比较就是比较往上延伸，但实际上就是它这种样子，它这种环形的样子，我认为其实就是定义了现在的所有的体育场。因为我们想当然的体育场就是这样的。
0: 对。
2: 但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我认为就是从这儿来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体育场就是严格的按照泛雅典体育场的造型复制的，它现在也仍然在使用。
0: 其实古希腊人的精神是什么？他们可能会注重一句话，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说他们的运动场从来不会建得过大，特别特别的大，因为那样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威慑，或者说有一种不舒服的感受。所以说往往在一个体育场里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体育场，但是这个体育场如果把它截成一半，它就是一个剧场。而且现在它也在这样被使用，它是以人作为一个尺度，而不是说以一个建筑作为我们去适应它的尺度来修建的。
2: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这个体育场在今年的9月13、14号那个周末，还仍然被作为了一个演唱会的场地。它两天每一场都爆满了，65000，满满当当的，两天坐了13万人，承载65000人，什么概念？就是什么工体鸟巢，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了。
1: 徐老师去过泛雅典体育场吗？
3: 这个体育场呢，我没有进过，但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在希腊做过一场展览。所以我也到处转了一下，我当时感觉它到处都是这种大理石，而且这个体育场它能全部用大理石做的，这真的是这很有这种时间这种感觉，因为它出场有这种大理石，它不是纯白的。
0: 这个大理石它是和那个巴特农神庙的这个大理石是一样的，它确实是它的那个白色里是有一点点那个金光
2: 啊，对，
0: 阳光照射之后非常的漂亮，就是它的那个金光更使我们有一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就是你和大理石，你和这样一个你以为的冰冷的石头之间，实际上也是可以产生这种情感的互动的。所以说这个运动场可以说也是很奢侈，但是也可能它是一件很好的体育的

0: 一个艺术品，就是它本身有可能就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象征。
1: 刚才一直也在说到这个泛雅典体育场的话，它的大理石和雕塑对大家产生的一种震撼的一种影响。我们看到场内的左右两侧都有一些的雕像，它的作用是什么？
0: 他们都被叫做是赫尔墨斯。因为赫尔墨斯这个神在古希腊的时候呢，他就是也是传递消息，对，然后他也是叫做就是保护道路，但是也是穿越道路，而且呢他也是一个转折。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赫尔墨斯作为一个柱子放在这个正好拐弯的地方，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象征的意义，就是说正好是要提示运动员你要拐弯了。年轻的和年老的都是赫尔墨斯，但是可能他会有就是他背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年长的是面对着过去，然后呢那个年轻的就面向着未来。就是这两个雕塑的这个年代呢应该是罗马时候的，它并不是希腊时候的了。那么到罗马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神叫雅努斯，雅努斯神其实它就是一个两面神，它是特别明确的代表着这个过去和未来的意思，就是它突破了赫尔墨斯的原本的意思。如果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呢，如果是放在这个道路的转折，那就是应该是赫尔墨斯，因为雅努斯呢是放在守门的。
1: 徐老师，您从这个雕塑的艺术的角度上来说，您看到这组雕像会给您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您又如何带我们来去赏析这一组雕像呢？
2: 因为这两个雕像呢，它有点比较庄严，比较肃穆，它是一种象征性的，它不是说指某一个人。因为从文艺复兴开始呢，就比较具象了，就像做哪一个雕像可以做，从神把它做成人，好像你做巴尔扎克，它就像巴尔扎克；这样做但丁，它就有点像但丁，因为有人的，有具体的。它之前的就是没有具体的人的，所以都是那个没有表情的。因为其实雕塑这两个字就是泥巴的意思，就好像我帮你做个头像。如果做得太胖又减掉一些，太瘦又加掉一些，就加加减减就雕塑，就直接雕就是说泥巴的，就拿一个石头对着这个模型来敲，这种就叫雕刻。因为石头只能减不能加，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源于雕塑。之前他这些我估计可能就是从雕刻来开始，就凭自己的想象就做。所以呢，它很完整，那个结构啊、眼珠啊、别的那些肌肉啊，它可能不是很讲究，它没有多少，它就用了头发把这些作为一点点装饰啊，所以它就干脆就做成一条柱。
0: 那么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两个柱子放在这里，其实它的意义，是否准确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本身这样的一个体育场，它就是同时代表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奥运会所承载的一个丰厚的历史，以及所有可能的未来的可能性。

我觉得马拉松作为一个田径整个大类的一个项目，它是唯一的一个被发明出来的项目。这个事儿最早呢，是因为有一场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就是叫希波战争嘛。希波战争就是那个这个波斯来入侵希腊，然后呢，双方在马拉松有一个战役，然后一直过了600年，就没有人提到说有人有一个传令兵死在雅典了。然后呢，就冒出来这么一个故事，说，这个，马拉松战役胜利以后，去这个雅典报捷，然后到了雅典，他就死去了。这个希波战争已经结束了600年之后，然后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传说，然后又差不多有1000年，这件事儿就在希腊，反正就是口口相传，但是也没有人去验证这件事儿。其实可能希腊人之外，其他的就是什么欧洲大陆的人，可能也不太知道这件事儿。然后就突然到了1870几年，就是有一个英国的很著名的一个诗人叫罗伯特·勃朗宁，就是写十四行诗啊，很著名。就他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这么一个传说，他就把它写成了一首诗，用英文写成了一种诗，把这事儿叙述出来了。然后就到了这个顾拜旦想恢复古代的奥运会，然后他呢还是希望把这个第一届奥运会放到雅典。然后他的朋友叫布雷亚尔，他就说，哎，那么我们是不是

0: 可以为希腊人设计一个项目，就叫马拉松，就是从马拉松跑到雅典。这个顾拜旦呢觉得，哎，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然后就拿这个创意呢去跟这个希腊方面谈。希腊方面当然也很愿意。那个马拉松呢确实是从马拉松，那算一个镇吧，马拉松镇，
1: 对，
0: 马拉松镇跑到雅典，就真正的比赛也是这么跑的。
1: 嗯，
0: 距离大概是40公里左右，可能还不到40公里。
1: 但是实际上马拉松这个词本身是什么意思呢？是小茴香的意思。因为马拉松镇呢那片哈，就是它路边都有那个很多的小茴香，就像咱们这边一样哈，说这苹果村这个是核桃村哎，所以那个希腊也
0: 是
1: 这样的。
0: 这个是韭菜。
1: 就是马拉松这个词本身它就是小茴香的意思。
0: 你现在可以想见，就是说如果有一马拉松比赛的话，你全程直播，你是知道每个人跑到什么地方的。但是那会儿是没有这个的。所以呢那会儿呢，如果我们以希腊的皇室的视角来看这场比赛的话，就是他们很早就已经坐在那儿等着这场比赛的结束了。6万多人，有传令兵过来说，这个第一名快到了，但是不是我们希腊人，那所有人就都很低沉。然后过一会儿就说，哦，是我们希腊人。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对吧？那边已经出发快3个小时了，你这边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有人不知道马拉松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也是看到一个人踉踉跄跄的进来。所以你想，如果我们以坐在泛雅典体育场的人的视角出发的话，那他等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那他们可能给他们的冲击就像公元前490年的是一样的，雅典人在那儿等着，他不知道那边打得怎么样的，突然来了一个人说我们赢了，庆祝吧。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种状况。后来那个应该是
1: 王储，
0: 王储，
1: 对，王储就陪跑，就是哎陪着那个第一名跑了一段，
0: 跑了一段，然后冲刺，但是他没有帮助他，
1: 因为他非常兴奋，就终于就是我们希腊人哈是作为冠军，作为第一名。众望所归，然后所有的希腊人都在那里喊，
0: 所有的人都狂欢，对。所以你想想看，65000人在一个场地里边，然后庆祝一个人的胜利。原来，世界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因为这是被发明出来的。当时在那儿观摩的有美国人，有北欧人，有法国人，他们就被震撼了。我相信你第一次去雅典的人，一定首先会被建筑震撼，然后被各种雕塑震撼，然后他们是被一个这么古老的传说，然后产生冠军，又被这个事件震撼，然后他们就回去发明了自己的马拉松赛事。
1: 在希腊神话里，这个小茴香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普罗米修斯，就是去盗火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去点火，因为它干了之后非常容易点燃
2: 、嗯、
1: 所以它的意思其实也很好。结果现在马拉松这个词儿，等于就是说小茴香小茴香小茴香就被燃遍了全世界。我觉得也很像普罗米修斯、嗯、这个，所以说现在这个词我感受到，就是它的意思可能真的是超越了它本身，我们都忘记了它是小茴香了。
0: 然后在这个比赛结束不到一年之内，全世界最起码冒出了5个马拉松，它就是通过这么一场胜利的庆祝，然后把这个项目由当时的观看者就传播到了全世界的各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大名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
1: 好的。
2: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18公斤。
3: 9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一号。
1: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别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代表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出。一号。
3: 甩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光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让我们一起举起表。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新宇第二次试举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这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嗯，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

0: 轻松。
1: 成功，干体重量提高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干体重量123公斤，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4: 啊？什么感觉？
0: 啊，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4: 下一把就更紧。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所以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中央重点重科吴文训第二十试举10号，
1: 开始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站立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市底下孙永杰第三次试举，给我。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来自朝阳市体。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小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
3: 你不要急。
0: 胡文迅的第三把，127公斤。
4: 等好。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就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把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1: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2: 4号改135，改重量增加到100。

0: 你问问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1: 成功！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举的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
3: 你先加长，你再加长，坚持时间长点。
0: 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等于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开始将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让你更加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运动员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2: 8号改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高，
1: 成文，哦，犯规了，
4: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虽然举起来了，也
4: 看不着，
0: 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
3: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岸。
1: 好的，像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4: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5: 局长，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1: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1: 嗯，对。
2: 那就在这坐着。

0: 重量增加到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六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迅。
1: 胡文迅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不行，我这边。

0: 他的举得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我们看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她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她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漂亮。
1: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2: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1: 十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1: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1: 好像是孙永杰第24局。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屈伸。
2: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0: 一点。收紧，收紧一堆。
1: 看这手臂的屈伸问题。
2: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2: 重量161公斤。
1: 这样，胡文迅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2: 比赛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2: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3: 有个推举动作的。
2: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迅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3: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3: 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3: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试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3: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3: 对对。
1: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2: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3: 对。
1: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4: 咱们今天不是为了。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
1: 这衣服在开玩笑吗？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就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蹲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他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着很轻松。
1: 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3: 站位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2: 你觉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红灯，
3: 站位重量增加到167公斤。
2: 这一把翻脸没有翻好啊。

0: 站体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34局。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176，
1: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2: 对，
0: 75公斤，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站站
2: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2: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2: 果然在比赛 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先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2: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2: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要轻松一些。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2: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2: 这一次翻领要翻比第一次的翻领要翻得好一些，接领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2: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嗯、
0: 没错。
3: 刚才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2: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2: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2: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2: 对，
0: 单项是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3: 增加到180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0: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1: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1: 对，
0: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1: 是的，
0: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记录了。
3: 来，加油！喂喂，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好，
1: 哇，
3: 压好，
1: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1: 调整一下，
3: 大腿
1: 上停，
0: 起不来了，哎呀，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1: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3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奥萨苏纳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在这轮比赛之前，奥萨苏纳队是稳定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巴塞罗那呢是高居积分榜的榜首。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先发阵容，奥萨苏纳队和巴塞罗那队这场比赛都是排出了4-2-3-1的阵型。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呢，门将是一号塞尔西奥埃雷拉，左边后卫是20号哈维加兰，右边后卫是19号罗齐尔，两个中后卫居左的是22号博约莫和24号卡泰纳居右，两个后腰分别是7号蒙卡约拉以及6号托罗，前腰位置上是16号莫伊戈麦斯，左边锋是18号劳尔莫罗，右边锋是14号鲁文加西亚，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17号布吉米尔。巴塞罗那这边的门将是13号霍安加西亚，左边后卫是2号坎塞洛，右边后卫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8号克拉德马丁居左以及5号库巴西居右，后腰位置上是8号佩德里和6号加维，前腰呢是20号奥尔莫，左边锋是6号费尔明洛佩斯，右边锋是19号巴尔德吉，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莱万多夫斯基。开场之后，尽管主场作战，但是奥萨苏纳队的这个打法呢，还是以稳为主，要更多的回撤去打防守反击。不然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是被巴塞罗那开场之后直接按在自己的半场打，这样一来会踢得非常的艰难。本场比赛是在奥萨苏纳的主场萨达尔球场进行的。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奥萨苏纳队是主场2-1击败了塞维利亚队，但是他们在西甲联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并不稳定，因为第33轮他们是提早去比的那一场，客场0-1输给了毕尔巴鄂竞技。这是奥萨苏纳队的主教练利希，利希呢是来自意大利，只有40岁的少帅。还是说回到奥萨苏纳队表现不稳定的这一点，因为之前呢在西甲联赛第30轮和31轮两场平局，和阿拉维斯客场2-2打平，主场呢又1-1战平了皇家贝蒂斯，没有能够让对手把这个3分带走。再往前数一轮呢，第29轮是1-0击败了赫罗纳，主场取得3分。刚才我们看到巴塞罗那的主教练弗里克，德国人。但是往前再数一轮，第28轮的话，客场是1-3输给了皇家社会。就本赛季奥萨苏纳的客场战绩和主场战绩呈现出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势。主场呢能够抢得一些分数，但是要客场取胜的话，那可能2月份做得还不错，但是到了3月份，他们的表现开始急转直下。4月份的客场呢也是连续的不胜，但这场比赛主场面对领头羊巴塞罗那的话，是可以想见的困难。锋线上的19号布吉米尔，也是球队的一个进攻箭头人物。之前呢，在意甲联赛当中呢，效力了比较长的时间，他还是那种身高比较高的那种站桩型的中锋。但是布吉米尔的脚下，相比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种站桩型的中锋，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之前在意甲联赛效力过克罗托内、桑普多利亚，包括在西甲联赛的马略卡，都留下过他的足迹。那这次进到禁区内，巴塞罗那队的后防线还是注意力非常集中，边路的传中球，布吉米尔能不能抢到第一点，孙木把球卸下来。布吉米尔呢在这次处理球的时候，应该是脚踝部位被对手踢到了，所以说在裁判没有表示之后，主场的球迷非常的不满。

啊，四号是卡泰纳。再来看一下，这是巴塞罗那队的二号坎塞洛，对布吉米尔有一个贴身的盯防。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队尽管踢得非常的困难，他们的注意力呢只能是集中在防守反击上，但是还是在寻求着控球的机会，这是西班牙球队的特点，喜欢去走脚下，而不是一味的去打防守反击长传冲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巴塞罗那队4231的这四条线的位置。其实之前转播巴萨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巴塞罗那不管场上局面怎么样，他们的这种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的。刚才呢又是有一个回撤的保护，这样把球给断下来。巴塞罗那是从门将的位置上开始进攻，13号霍安加西亚，然后给到后卫再去向前输送。

塞罗那的十六号费尔明洛佩斯进到禁区内的起球，这球是被奥萨苏纳队的十九号罗齐尔给挡出去了。罗齐尔呢，也是在后防线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边后卫。来看看巴塞罗那队的角球机会。刚才介绍的罗齐尔呢，也入选过法国 U21 国青。看这次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出，巴塞罗那队的二点球控制非常好，先把球留下，

再来看一下，这是布吉米尔的那次禁区内打门，是和二号坎塞洛两个人有一个对角。奥萨苏纳队的进攻核心还是十六号莫伊戈麦斯，球呢如果走脚下的话，走地面，更多的还是要把球给到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虽然他现在不是西班牙国脚，但是入选过西班牙的国少和国青。在来到奥萨苏纳之前呢，效力过维斯塔，包括比利亚雷尔这样的队伍。这次莱万多夫斯基的打门，这还是巴塞罗那在中前场抢断之后呢，马上开始提速。八号佩德里给到奥尔莫，奥尔莫直接做给了莱万多夫斯基。来看一下，还是奥萨苏纳队的定位球，

要给到禁区内，这球直接是掉向球门了。好在呢霍安加夏他的这个位置确实站得不错，那这球呢利希对于自己弟子们的这个进攻选择似乎是不太满意，他觉得这球应该打一打配合，而不是直接把球打向球门。因为本来呢你在面对巴塞罗那队比赛的时候机会就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次禁区前沿的一次犯规他们给了巴塞罗那一个前场定位球，这是在禁区弧顶的位置。蒙卡约拉这时候已经在和自己的门将去商量人墙的位置。巴塞罗那队是奥尔莫、莱万多夫斯基，包括加维，多位任意球高手都是站到球前。这球他们怎么去打，是直接射门还是要打一脚传球。阿尔莫助跑直接打门，球还是瞄着上角。

巴塞罗那呢是联赛击败了赫塔费，把领先皇马的这个优势积分差距拉开到11分。所以呢，当时弗里克也是下令是到周二才恢复训练，所以给了球员们难得的放松身心的机会。很多巴萨球员趁着周一当时没有训练安排的这个时间，奥尔莫包括埃里克加西亚和霍安加西亚三个人去到布拉瓦海岸上登上游艇去度假，也为这场比赛对阵奥萨苏纳比赛之前呢去放松自己的身心。巴塞罗那队的前场逼抢还是非常奏效的，逼迫着奥萨苏纳很多的这个机会球没有办法向前输送，只能够回场。霍安加西亚又是先把球破坏，佩德里、加维。那这个时候呢，奥萨苏纳也开始加强身体的对抗，就你在中场没有那么轻易的能够去传球，向前输送也没那么容易。菲尔明·洛佩斯这球给的不错，坎塞洛，然后传中，这球第一下被阻挡。加维、库巴西，现在巴塞罗那的这个中后卫库巴西和赫拉德马丁都已经压过半场了，甚至呢快到进攻三区。禁区里有机会起脚，那这次下底之后的处理，这球直接要了一个角球，奥尔莫这球没有第一时间把球开出去，稍微让了一下，还是想要一个角球进攻。看下这次角球，角球开出来到中路，第一点呢先被奥萨苏纳队蹭了一下，看这弧度呢似乎是想给到中路去。埃里克加西亚想要去抢头球没有能够争到，巴塞罗那队继续角球，这场比赛如果说上半场奥萨苏纳就开始中场绞杀的话，那对于奥尔莫这个位置绝对不能放松。战术角球开出来到禁区弧顶的位置，外围直接打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贴地，球速也比较快，但是呢这球角度不算太刁钻，看起来呢角度比较正，给了塞尔西奥埃雷拉的机会。巴塞罗那队在没有球权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上抢啊，多切尔头球点一下，即便是能够拿到第一落点，但是第二落点呢巴塞罗那队很快就能够抢回去。对这场比赛奥萨苏纳队踢得比较头疼的原因，

管好赫拉德马丁，把球给到边后卫，六号加维。巴塞罗那队现在两个比较关键的出球点就是后腰位置上，佩德里和加维。给到边路的这个传球呢，还是比较频繁的，这球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渗透。那次中场的放铲，这是把奥萨苏纳队的18号劳尔莫罗给。

放的。这就是六号加维，等于说是把自己的重量全都集中在莫罗的支撑腿上。这球是一个战术犯规，利希对这样的犯规呢非常的愤怒，认为还应该再有追加处罚。劳尔莫罗是从阿贾克斯转会到的奥萨苏纳，之前呢在西甲联赛、意甲联赛都有过效力，像是之前在拉齐奥，包括巴拉多利德，还有皇家奥维耶多。之前呢去到过西班牙人的青年队，然后在西班牙这个青训体系下呢又到了同城死敌巴塞罗那的 U18。 所以说他和很多巴塞罗那青训的队员还算是比较熟悉。

如果比赛照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那巴塞罗那队其实节奏并不算特别快。这场比赛呢，下半场这25分钟也算是试探的阶段，也需要在客场去稳住阵脚，避免呢奥萨苏纳队去打成快速反击。奥萨苏纳队的角球机会，68%的球是往门前的落点去，27%是到后点。看一下他们的这角球配合，双方的这手上动作是比较频繁的，裁判员要吹停比赛。这次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呢，22号博约莫是顶到，但是中后卫顶到这个球还是有点偏。那这次到禁区里机会，霍安加西亚的出击就是化解了这次险情。这球呢可以说也是处在越位的位置。巴塞罗那继续去打他们熟悉的传控，这是明洛佩斯打身后去，这球想法不错，但是莱万多夫斯基呢，他没有第一时间起速，所以这球传的还是大了一点。还是把球给到霍安加西亚这里，主场球迷是希望霍安加西亚多出现失误，只要一拿球就虚他。在这场比赛之前，巴塞罗那是各条战线已经取得4连胜，2-0击败了赫塔费，主场1-0是赢了塞尔塔。欧冠的1/4决赛第二回合2-1客场赢了马竞，在4月12号的同城德比当中4-1击败了西班牙人。这次角球的配合，目前呢还是惊出了奥萨苏纳的球迷一身冷汗。现在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说，给对手制造足够的麻烦，尤其是到门前，对手的中后卫有可能会犯错。奥尔莫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呢还是被奥萨苏纳队顶出，卡泰纳和博约莫两人的头球防空能力都比较强。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巴塞罗那队现在是欧冠联赛

赛被淘汰，被马竞淘汰之后呢，现在是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联赛的争冠当中。现在只要在联赛当中他们自己不犯错误，可以说是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之前呢和纽卡斯尔这两回合，一个1-1，一个是7-2。和马竞的这两回合输了一个0-2，那个确实是有点伤士气。当时这个赛季面临种种困难，巴塞罗那此前也面临着大面积的伤病，这个赛季能挺到欧冠的四分之一决赛实属不易。这场比赛像是十一号拉菲尼亚，包括阿莱什巴尔德、阿劳霍、拉什福德还有弗兰基德容都是在替补席上，以及费兰托雷斯现在也是在替补席上待命。另外像是防守端克里斯滕森现在这个伤情恢复情况还不确定，球队呢现在在联赛当中并不急迫说要抢分，所以呢也不着急复出。昆代呢也是处在一个停赛的状态，再加上昆代现在是深陷转会传闻，但是巴萨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谁也别想带走昆代。后防线上的这个能力确实是比较突出，也是巴塞罗那在未来的这个舰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另外呢，攻击线上就是亚马尔的受伤，好的机会，布吉米尔拿到球之后快速的突前进到禁区内，继续带球打门，这球打在绿柱上。米尔别看他这个身高比较高，但是脚下还是比较细腻，毕竟是克罗地亚球员。而且呢，布吉米尔他的这个惯用脚是左脚，刚才让他去往外线去走，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你逼他用右脚去射门的话会有非常大的难度。我们来看看这球，他其实一直在想往内线走，然后换成左脚射门，最后也是用左脚打。我们来看，就是这里只能是一个反向的左脚往内线去挑。不过这球布吉米尔面对库巴西和坎塞洛这两个后卫，脚下的这个细腻度丝毫不输给对手，别看对手是巴塞罗那，

这次又是断球之后，布吉米尔外围打一条远射，最近这几分钟布吉米尔在锋线上是连续的制造机会，这球呢正好是他一个非常熟悉的舒服的射门位置。

开出来，出量好莫伊戈麦斯，这球呢最后还是判给了巴塞罗那。最近两次有威胁的攻势都是来自17号布吉米尔，一次是快速的转换，一次呢是外围远射。上半场比赛现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比分呢仍旧是0-0。

卡塞洛还是直接去打对手的身后，能不能抢到这一点？门前的塞尔西奥埃雷拉把球给控制下来，这球是找费尔明洛佩斯这一点。双方的射正比两脚和六脚，好球，连续的一脚出球，还是来到边路卡塞洛，这脚球回做给队友，结果呢是碰到了奥萨苏纳队后卫的这个脚下。所以呢当时也是直接破坏了巴塞罗那队的进攻。德甲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是一分钟的伤停补时都没有给，直接是进入到中场休息。布基米尔在半场有两脚非常有威胁的攻门，而且还有一脚打中了门柱，有一脚远射被对手的门将霍安加西亚扑出，两队都没有取得进球，比分还是0-0。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自然界，死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奥萨苏纳在主场迎战巴塞罗那的争夺。经过了

上一个45分钟过后，双方的比分还是0-0，都没有取得进球，也都没有犯错。反倒呢，这个积分排名相对靠后的奥萨苏纳队在主场制造的机会，比领头羊巴塞罗那还要更多一些。上半场比赛，巴塞罗那的6号加维，因为中场附近的一次铲抢，当时呢主裁判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整体来看呢，双方上半场比赛踢的都是比较友好的。奥萨苏纳现在门将还是1号埃雷拉，后卫呢两个边后卫是罗齐尔和哈维加兰有一换位。其他位置上现在来看的话都没有做出调整。巴塞罗那队继续他们的进攻，24号埃里克加西亚的传中球，刚才呢是被破坏出来。8号佩德里，巴塞罗那队现在的一个阵型也是门将13号霍安加西亚。后卫的位置和上半场比赛也是保持相同，其他位置上也是如此。半场休息过后呢，两队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当然，两个边后卫和两个边锋呢，在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位置改变，有的时候会有换位。奥尔莫给到中路，还是佩德里，这球给到奥尔莫。然后去直塞打身后，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呢，巴塞罗那还是希望能够把比赛节奏去稳稳的控住，少给奥萨苏纳一些去起球反击的机会。我们看还是边路，这球想要直塞打身后，埃里克加西亚的这个往返能力确实不错，刚才看到他还是跟阵型一起前提，然后去送传中球，现在呢就是回到自己的防线上去拦住对手的直塞。再来看一下刚才埃里克加西亚的这次防守，直接是做了一个大球车，但是呢能够看到这个后卫他的防守的积极性。加维，埃里克加西亚，回传又一次被巴塞罗那队断下来，这是巴塞罗那队阵型前提的厉害之处，是逼迫你向前的空间极限的被压缩。然后呢，在等待你传球失误，一旦回传失误的话，巴塞罗那队马上就地反抢，就地就开始反击。卡塞洛直接把球给到禁区内，到后点投球，门前打门，哎，这球给打高了。跟进的奥尔莫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再来看一下这球到后点投球，埃里克加西亚投球点到中间。抢到落点的这是奥尔莫，打门的这是被防守的
卡泰纳。

直接给挡出去，角球，巴塞罗那队的角球，第一点呢没有能够顶到。这就还是十六号莫伊戈麦斯回到自己的禁区前沿，然后呢再跑到边路去完成解围。古巴西是中后卫，佩德里呢现在是回撤到中后卫的附近，场地内出现了两个比赛用球，根据规则呢必须要吹停比赛。裁判这是示意重新坠球，但也保证了比赛的这个流畅度。八号佩德里，想要起这个直塞球，或者说是直接起球到门前。现在呢，奥萨苏纳队的这个防守也是比较严密的，再加上现在十七号布吉米尔作为中锋都已经回到自家的半场了，全队现在就是一心防守，然后再去打转换、打防反。这球还是球门球。看到弗兰基德容，包括费兰托雷斯这些替补球员正在做着热身的准备。还是巴塞罗那继续控制场上的主动，这场比赛呢奥萨苏纳也是舍弃控球权，然后就找机会去打反击，前提是他们得能守住。

这场比赛萨达尔球场是来了22,745名观众。分到边路，巴尔德吉给到埃里克加西亚，巴尔德吉再给到门前。这球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奥萨苏纳队的这两个中后卫博约莫和卡泰纳的防空能力确实出色。博约莫呢，既能进攻又能防守。这下是埃里克加西亚和哈维加兰两个人有一个对角，脚踢到一块儿去。哎，这次还是哈维加兰和埃里克加西亚两个人的恩怨似乎还没有了结。主裁判是出。

出示了一张黄牌，这黄牌呢是给了巴塞罗那的24号埃里克加西亚。这种放铲，今天巴塞罗那的右路出现不是第一回了，加维之前有过一次，这次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

再次直接打身后去，劳尔莫罗，看他的传中球质量很高，低点的被巴塞罗那的队员顶出来。坎塞洛今天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协防，真是非常积极。这场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小时了，双方的比分呢还是0-0。卡塞洛只能说这次是奥萨苏纳队的一个战术犯规，六号托罗。手上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直接把人推开。巴萨这边一下换三个，做出换人调整，奥尔莫被换下，巴尔德吉被换下，同时呢加维也要被换下，换上21号弗兰基德容，14号拉什福德，还有7号费兰托雷斯。巴塞罗那在比赛过了一个小时之后，现在呢这是做出三处换人调整，而且这也是一个进攻的信号。换上一个中场，两个前锋，拉什福德上来之后尽快的送出一脚打，因为换弗兰托雷斯还有拉什福德上来呢，其实目的也比较明确，我就是去加快比赛的节奏，然后上去去给对手制造更多的麻烦。那这次到禁区内呢又给破坏出去，拉什福德机会，非常快速的一脚传中，看到的是巴塞罗那换完人之后，现在进攻节奏明显比之前有所加快，尤其是14号拉什福德这一边，再加上弗兰基德容呢，他在进攻端采用一个一脚出球的这样踢法，他也是一个进攻的节拍器。

是拉什福德和佩德里的一次配合。就现在巴塞罗那想要打穿博约莫还有卡泰纳还没那么容易。奥萨苏纳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9号劳尔加西亚和10号奥罗斯

果说要换奥罗斯上来呢，他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能力是可以的。另外呢，九号劳尔加西亚，他身高达到1.92米，这也是一个高中锋。之前是从皇家贝蒂斯队转会来的奥萨苏纳。禁区内巴塞罗那有人摔倒，但是呢，裁判认为博约莫手上没有犯规动作，马上奥萨苏纳投入到转换。劳尔莫罗刚才又跑到越位的位置上，又是右边路，这次内切一步直接打远射，漂亮，门将的扑救做得不错，进攻还在延续。这球呢，鲁文加西亚和布吉米尔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再来看，博约莫手上有动作不假，但是呢，巴塞罗那队员也就顺势往下一倒。

另外十号奥罗斯上，换下16号莫伊戈麦斯。今天的作为锋线和攻击线的核心，布吉米尔和莫伊戈麦斯两个人有机会，但是呢，巴塞罗那对于莫伊戈麦斯的这个限制啊，还是让他有些时候踢得比较郁闷。

然后萨苏纳队难得的角球机会，鲁文加西亚，看看劳尔加西亚上来之后啊，这个高点头球攻门蹭到了，但是呢这球没有形成有效的攻门，

奥萨苏纳队在把劳尔加夏换上来之后呢，就是更多的球敢给高空球去往劳尔加夏的头上砸，让他去抢第一落点，然后再去组织队员抢第二落点。同时呢，奥萨苏纳队也会有很多定位球的配合，去多打高空球，去尝试一下能不能攻破巴塞罗那队的球门。

拉特福德的传中球，低点的还是被二十二号博约莫给顶出去。五号古巴西，二十四号是埃里克加西亚。

尔莫被换下之后呢，现在巴塞罗那队的七号费兰托雷斯在场上是进攻的组织核心人员。那是弗兰基德荣，费兰托雷斯在左路，中路的是弗兰基德荣。弗兰基德荣呢负责往边路去输送球，拉什福德他现在转身呢也没那么容易，相对来说有点困难。巴萨的连续的传控也是让奥萨苏纳队球迷非常不满，全场暴雨嘘声。拉什福德好球，直传斜插，哎呦这球犯规了。佩德里在底线附近想要去传中，结果呢蒙卡约拉过来直接先把人给踢倒了。主裁判是拿着黄牌过来的，给了蒙卡约拉一张黄牌。这个犯规西班牙球迷可能会不愿意，哇这下动作是比较大的，直接把人给踢倒了，而且是发力踢到了支撑腿。

今年佩德里可是有世界杯任务。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五月份帮助巴塞罗那拿下联赛的冠军，而且是力压皇马拿下联赛冠军。然后休整一段之后呢，马上投入到世界杯的备战。但佩德里的受伤呢，肯定会让巴塞罗那队，包括西班牙的球迷，会非常的揪心。蒙卡约拉和佩德里两个人的位置属于重合的状态。蒙卡约拉之前入选过西班牙的奥运男足。同时呢，也入选过 U21 以及 U23。此外呢，就没有任何国字号的背景。看这次拉什福德把球给到禁区里，第一点又被顶出。博约莫的高空球争抢能力确实够强，身高才1.80米，踢中后卫。

弗兰基德荣。给到左边路，卡塞洛这一侧，

们再来看，这是坎塞洛和鲁文加夏两个人的一个对角。鲁文加夏呢，也是奥萨苏纳队的队长。鲁文加夏此前是西班牙 U20 国青队的成员，代表西班牙 U20 国青队呢踢过 U20 的世青赛。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或者说到现在，都是在西甲联赛当中度过的，效力过西红竞技、莱万特，包括现在的奥萨苏纳队。在2018-19赛季呢，是帮助奥萨苏纳从西乙升上西甲，而且拿到冠军。球给到右路拉什福德，拉什福德上场之后，他的这个传中球质量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右边路非常的活跃。还是找到边路的拉什福德，好球，下底之后的传中球，看这次到门前打门，费兰托雷斯刚才可以说在门前浪费了一次好机会。但是呢，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弗里克的球队现在换人名额使用之后，前三个换人一上去，进攻确实跟之前不一样了。

库巴西佩德里还是想打身后，这球呢让拉什福德更多的到边路去扯动，把空间让给埃里克加西亚。而拼到现在踢了80分钟了，做完这个动作之后也是腿被抻了一下，或者说呢也快要抽筋了。巴塞罗那队左路10次进攻，右路是12次，左右两翼呢明显是多于中路。博约莫顶住巴塞罗那队一段时间进攻之后呢，现在奥萨苏纳队开始攻出来，在还剩10分钟的时候，这下巴塞罗那队断球再次进入到反击状态当中。拉什福德在观察队友的位置，直接起球，莱万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1分钟，莱万多夫斯基帮助球队取得进球。这个进球是替补登场的14号拉什福德送出的助攻。莱万多夫斯基在下半场比赛啊，可以说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了，在场上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进攻端的表现。但就这一脚，就这一次高空球，莱万呢是把握住机会。再来看一下边路，拉什福德在想到底是回传还是去渗透塞进去，抬头看见了，这是莱万多夫斯基，而且之前对他进行贴身盯防的博约莫稍稍留出了一点空当，让莱万呢可以比较轻松的起跳。可以说博约莫这一整场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只有这么几秒钟他漏了莱万。奥萨苏纳队机会，之后巴塞罗那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4号阿劳霍，换下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让莱万的进球过后呢，现在比分的平衡被打破了，

奥萨苏纳队的边路进攻，老尔加夏那边没有传，在第一时间呢只能给到左路，劳尔莫罗

再来看，这是托罗争抢的高空球。巴萨这边撞到一块儿去。再来看一下拉什福德的助攻。莱万本来是想走外线，结果呢，他脚步虚晃一枪，然后往内线去走，正好来到博约莫的身前。这个位置呢，绕前博约莫还真不太好防。而且呢，当时也是拉什福德一个犹豫，到底是回传还是塞，结果呢，一抬眼抬头看见莱万多夫斯基就在门前，直接把球给过去，非常精准的制导。

巴塞罗那队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29号奥桑贝拉，6号托罗是被11号巴尔哈换下，7号蒙卡约拉，这是被29号奥桑贝拉换下。另外呢，14号队长鲁文加西亚被23号阿维尔布雷托内斯换下。这样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情况下，奥萨苏纳队是连续做出3个换人调整。主教练利希呢是把手里的牌全部打出去，这是比赛最后时刻放手一搏了，看看能不能取得进球。巴塞罗那继续逼抢，前场断球进到禁区内，大门球进了。替补登场的7号费兰托雷斯把比分变成2-0。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6号费尔明洛佩斯。这球呢又是巴塞罗那前场的逼抢，还是奥萨苏纳队在自己后防线上的失误，给了巴塞罗那队空当，给了他们机会。这样塞尔西奥埃雷拉的球门今天2度被洞穿，再来看这脚直塞球塞得非常的漂亮，菲尔明洛佩斯直传斜插给到费兰托雷斯，直接推远角，这球门将还碰到，这样比分来到2-0。那对于奥萨苏纳队来说现在会无比的艰难，刚把所有的攻击手，这场比赛计划内的攻击手全部派上去，球队就丢了第2球。佩德里这是被贝尔纳尔换下，

随着马克·贝尔纳尔的上场，现在不管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还是客场的巴塞罗那，都相当于是把所有的换人名额用光了。边路机会，起球，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第88分钟，奥萨苏纳队是扳回一分。替补登场的9号劳尔加西亚利用他所擅长的头球，帮助球队是扳回一分。巴塞罗那也是在防线上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也是盯人不紧，给了身高1米92的劳尔加西亚机会。而且为他送上助攻的是替补登场的布雷托内斯。布雷托内斯之前在皇家奥维耶多队踢过，从24年7月份转会到的奥萨苏纳。本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第90分钟，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了。博约莫这场比赛踢得有一些郁闷，前80分钟甚至前81分钟他的这个位置都好好的，前81分钟他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盯人不紧，给了莱万多夫斯基机会。之后

又有一次后防线上的传球失误，巴塞罗那的逼抢，然后当时很快转换成进球。劳尔加下的这个进球呢，算在了比赛的第89分钟。刚才塞尔西奥埃雷拉第一时间完成出球解围。

在上庭补时是补八分钟。这上庭补时的时间呢是连着上下半场一块补。

直接打到身后去，这是七号费兰托雷斯，直接传机会，巴塞罗那队又有机会扩大比分，莱万多夫斯基再打，这球是塞尔西奥埃雷拉，把球给控制住，但是肢体动作来看的话，他非常的愤怒。再来看一下巴塞罗那这次进攻确实是越位了，第一脚传球的时候越位在先。布雷特内斯这球给的不错，

实这场比赛说起一个玩笑话，布吉米尔作为奥萨苏纳队的先发中锋，他的这个踢法还真挺适合巴塞罗那。虽然说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将，但是他脚下技术非常的细腻。现在巴塞罗那是阿劳霍带着队长袖标，阿劳霍直到今天下半场都差不多要踢完了，或者说到了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才踢不出场。头球第一点被顶出，拉什福德也回到了禁区前沿参与防守。左路的起球丢这一分，对于巴萨来说呢，还是让他们注意力变得更加集中了。球拉什福德的传球意图是被博约莫给判断出来了，直接被对手给识破。现场的球迷认为巴塞罗那这边在浪费时间，值得出示一张黄牌。我就点一下，奥萨苏纳队在扳回一分之后，现在大举压上，大举压上呢，也给巴塞罗那留下了非常广阔的反击的空间。这样一来呢，奥萨苏纳队还不敢冲得太猛，

下一轮比赛，奥萨苏纳队将会去到客场对阵莱万特队。这次机会进到禁区内，费兰托雷斯直接给打偏了。奥萨苏纳队下一轮的对手莱万特队呢，是深陷降级泥潭当中，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二位，目前只积33分。而巴塞罗那的下一个对手是皇家马德里。北京时间的5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国家德比。那场比赛呢，也是巴塞罗那争冠路上一场非常重要的争夺。因为这场比赛巴萨如果全取三分的话，和皇马之间的差距还是11分，领先11分，还剩4轮的情况下，仍旧有一种可能。所以一是避免受伤，二是在联赛的收官阶段，所有队员呢都是希望能够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个赛季。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大力手抛球到禁区内，哎，这球是忙中出错，有点着急。场内两个比赛用球的话，比赛必须要中断。还是大力手抛球给到禁区里，是界外球呢，当时是送上助攻的布雷托内斯。巴萨继续去打转换，看这球能不能打穿。罗切尔这球的协防做得不错，而且刚才呢，我们看到奥萨苏纳队的守门员塞尔西奥·埃雷拉都已经到对手的半场，到禁区内全力以赴。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巴塞罗那队客场战胜了奥萨苏纳队。这场比赛有惊无险的客场带走3分，继续在客场高奏凯歌，同时呢也继续在联赛的积分榜上领先皇家马德里，距离联赛冠军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场的最佳球员，授予了巴塞罗那队的13号守门员霍安加西亚。感谢您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再会。

0: 今天我们要和尚老师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中国的大写意精神和奥运精神之间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关联呢？
1: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画家当然是杨刚，但是人家说，哎，这个杨刚的中国画好像和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画并不太完全一样。首先呢，是他的题材，从古到今虽然也有表现体育运动的，但是像杨刚的中晚期完全聚焦于体育运动的某些瞬间，还要用通过大写意的方式来表现的，应该说是杨刚是具有自己的探索和突破的。所以我们对顾恺之所说的以形写神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经常被当作中国绘画的一个大写意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这个神并不仅仅是对象的神，更多的是主体的精神。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杨刚的这一系列的作品哈，完全用笔墨来概括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种风神神采。他的这个大写意又回到了他如何来认识体育运动，如何来感悟体育运动中的生命的质感。我觉得这是杨刚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0: 我们又感觉到它是水墨，它又像书法的某些线条，这就提示我们去追寻大写意精神它的来源。从中国艺术的角度来看，它是从哪里生发出来，它的根是从哪里来的。
1: 写意在更多的情形下是一笔画出来的，那么一笔要画出来头，要画出这个躯干和这个四肢的一种运动，那么这个表明的什么是高度的概括力，就是把真实的人物的对象简化为图形，那么填充图形的是他的笔墨的一种根基，或者说笔墨的一种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难的。我们会觉得他画的特别的简约，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他画的不够深入，我们反而觉得他画的这种一笔啊或两笔，比好多画家画了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更具有运动感。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运动过程中的核心力量抓住了，这个核心力量才决定了他的运动的速度和质量。在那个时期他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活，在70年代末也是第一批考进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研究生。那么他和我们所知道的今天来自于草原画派的很多的工笔画家齐名。
2: 他的那个工笔画的那个阴晴图确实有一个阶段，那个线很多人都在学，说他影响了一代，这个就是那一代的画工笔。
3: 尼龙线。
2: 对，尼龙线就是非常有劲儿又结实。但是呢，就是大家都期待的时候，说等着再看他画什么样的大的创作的工笔的时候，他说我想画写意。
4: 他就是说，其实他喜欢的，他所痴迷于的，恰恰是在轻车熟路的时候又去追寻新的不自由，然后在征服这个不自由这个过程中，他才体会到了真正的自由的意义。因为你被你自己的惯性给束缚了，这也是一种束缚，而且是一种这个不自知的一种束缚。
2: 索契那个冬奥会他跟我说的，咱们提前把作息时间改一改，我夜里要起来画这个。他特别爱看那个高山滑雪，简直如醉如痴的这种镜头和这个动作完全在他的脑子里。他说我画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你花样滑，就是他那个瞬间是太快了，你根本不可能静止下来，他经过他的眼睛看，在他脑子过滤出来，才有可能出现那么好看的画面。我觉得酵素写也成，更重要的是他的记忆。
4: 他喜欢体育，他看的时候他给他兴奋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能从那个运动员的那种状态里， 他能获得一种特别契合特别投契的那种东西。我觉得他在艺术里的那个追求也是他在追求的所谓那个爽感。那个爽感是什么？不是说我就停止在这个成绩上不动了，我就哪怕没有人超越我，我还要继续超越自己。他喜欢的是那个状态。
1: 中国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个大写意呢？因为有了书法，书法中有了象形文字，有了这个指示性的文字，是对具象进行了抽象性的图形式的处理。但是中国人不是拿硬笔来写的这个文字，是软笔，锥形毛笔。毛笔是软的，但是你会发现中国人写的字还特别说叫遒劲，
3: 力透纸背，
1: 对，还说是刚健。人家说你不是就是用的软毛笔写的吗？何以出来刚健，何以出来金石趣味。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杨刚作品的困难了，就是杨刚他到底是怎么思考他的这个和体育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2: 古来说法就是书画同源，但是我觉得开始可能没有意识，之后呢他就真的是意识到了，之后呢特别注重这个书法的这种训练。所以他以至于到50岁的时候，他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在写字。我是专业搞书法，但他后来看的专业的书呢，也可能没我多，但是看的比我要细，理解的也好。所以他这种对于书法的投入，我觉得对于画家来说很少见。
4: 我觉得他就是把速写作为一个非常完整独立的一个艺术创作在进行的。后期的确有很多创作就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一些水墨的更大的尺幅的创作和油画更大尺幅创作的确是在这个品味速写的过程里又发展出了很多画面。
5: 刚才我看那滑雪，我这次再看我还激动。那张画不是很快的速度，能看出它是慢的，但是它是这种痕迹的，它是截取了瞬间中的永恒的那部分意味。而中国画其实跟西画一个很大的区别，传统的中国画画的是永恒，它不是画瞬间。而杨刚像这种作品，我认为就是永恒的部分和瞬间的部分在他的作品中进行了交叉，所以他就特别耐人寻味，让你觉得哎，我可以回味的细节特别多。虽然他画的非常少，也可能2分钟，也可能5分钟，甚至可能几十秒他已经完成了，但是这几十秒就是他的修养，他的能量集聚，而且是鲜活的。其实中国画这点挺厉害的，就是你拿笔蘸了墨，然后水之后在宣纸上留下的这个痕迹，干了以后，按理说这个痕迹的活性应该是减退的。好的艺术家的能力就是，你感觉它还是鲜活的，它甚至是湿漉漉的，甚至感觉那个阴的那感觉现在还在阴的过程中，是这种感觉。而在他作品中，你是能找到的。包括现在很多中国画，尤其工笔画，你一眼就看出来画照片呢。有些艺术家其实一直没有解决，就是他拍了素材之后怎么转换到作品的问题。而像杨刚先生，虽然他看的是电视，看的可能是一个片段的动态的过程，但是在他笔下是进行了转换的。所以好的艺术作品是一定要通过艺术家的观察、思考、手来进行转换。也可能这个转换的速度是超级快的，也可能是0.几秒钟它已经转换完了，但是这个过程是不能剪的。所以我不得不说，就看杨刚先生的作品还得对观众有点要求，恐怕要训练一下你的眼睛。所以比如杨刚先生的展览，我们一直在怂恿观看者和观众，你多看一会儿，你别扫一眼，哦，这是马，让你走了，那大家就只是马。但是你只要多看一会儿，哦，他这么画的，他这么想的，然后他在那个运动的瞬间里含了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他就有意味，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2: 其实他是更喜欢动感。比如说那个马的这个动作，他也说，他说你拿那个照相机拍出来那个马绝对跟我画的不一样，杨刚的马会跑，就是一个动作你也感觉它有动感。但是杨刚他速写，我觉得和别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有一张也感觉有动感，所以他这个数个动作的画面他把它集中在一起。
5: 进入冬奥的节奏之后，我有幸就再一次参与到冬奥会的这个公共艺术的这个项目全球征集包括落地的一些工作里。但是那些用简单的电脑去做呀，用设计的方法做呀，没达到。我觉得视觉的这种张力也不够，传播力也不够，又不中国。我说这个就没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条线里头应该有更强悍的东方性的独特的对运动的表达。这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传播，能让更多的全世界的艺术家能爱参加我们的活动，来支持我们，来留下最伟大的作品。这就是当时的想法。我推荐一下我们北京画院的刚刚去世的一位艺术家，叫杨刚先生作品，你们看看。我拿出去一看，所有人都哎呀太好了，就是他了。那么后来就以此为基础来做了冬奥会全球征集公共艺术这个项目的主形象。

0: 我的画被认可的话，真正理解我、了解我，他说我觉得应该50年吧。杨潇，你看不见，他说我你看不见，但是他很坚信，被他一定会被人正确认识。但是当时我有点不太那个，就觉得哟，我说你看你这个挺低调的人，还有这想法呢。他说谁不想当大师啊？
1: 业界，和老百姓都有一种呼声，说我们今天，写意作品少了，我们的写意不够大，画的都特别的具象，而且工笔画画的特别的细腻，细腻当然很好，但是是不是过于腻了？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些时代之弊，或者说是杨刚对美术发展的一种思考，所以他抛弃了他早年特别熟悉的舒适区的工笔画，
2: 而且取得了相当成就的。
1: 对，那也就是说他的创作经历是有反差的，比如说他的工笔画作品在我看来就非常好了，他就应该是这样画下去，也许我们今天美术界对杨刚的认识可能比现在深入的多。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画工笔画的杨刚可能是你熟悉的，
2: 是的，
1: 但是你不知道今天画大写意的杨刚就是一个杨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有很多可以带后人去谱写的新的篇章，所以他的这个一，我认为体现了艺术家的这种心胸，也代表了这样的一个大写意的画家如何在现代社会体现对人类的一种关怀。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5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布伦特福德在主场来对阵西汉姆联的较量。这一场比赛呢，也是欧冠资格的冲刺赛，对阵保级的生死战啊，这么一场比赛的较量，两支球队应该说呢都是战意拉满啊。比赛刚一开始，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就率先的完成了一脚外围的远射。将球拿下来，在左侧的内部啊，左脚呢打脚远射。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排在联赛的第9，与排在第8的切尔西呢是同分。球队呢是全力的要冲击队史首次欧冠的资格。而西汉姆联目前呢积36分，在联赛呢是排在第17，仅高出啊降级区2分。保级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也需要死磕来抢分。我们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这边门将位置1号凯莱赫，其他队员33号卡约德，4号范登贝尔赫，22号场上队长内森柯林斯，23号波特，18号亚尔莫柳克，8号延森，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丹戈瓦塔拉和9号伊戈尔迪亚哥。今天比赛呢，布伦特福德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西汉姆联呢今天呢身穿深颜色的比赛上衣，黄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西汉姆联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赫尔曼森，其他队员12号迪乌夫，4号迪萨西，15号马夫罗帕诺斯，2号沃克彼得斯，20号场上队长鲍恩，28号绍切克，18号费尔南德斯，7号萨姆维尔，19号巴布罗和11号卡斯特利亚诺斯。这是铁锤帮西汉姆联的主帅努诺。努诺呢今年呢52岁，

伦顿福德呢正在经受着联赛的六轮不胜，目前呢在近六轮的比赛啊是5-1，他们上轮的比赛的1-2呢是输给了曼联。比赛上来之后，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在控球。比赛打这三分多钟啊，基本上呢球呢都是在西汉姆联的半场。回顾一下两支球队呢在历史的交手上，布伦特福德呢具有碾压性的优势，胜率呢高达78%。现在可以看到呢，大家呢对于这场比赛的目前也更看好布伦特福德能够在主场呢拿下铁锤帮西汉姆联。铁锤帮的左边后卫12号迪乌夫，33号卡约德啊还是右边后卫。

约德，球队四后卫体系当中呢是这个右边后卫，左边的位置是23号刘易斯波特。两支球队今天来都是四后卫。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哇，这球掷得真够远啊！门将快速手抛球，

挑战就没有成功，然后转换的机会，我右路推，左脚，滚。布伦特福德的进攻，往左路推，瞄了一下，一v一，成功的个人防守。铁锤帮西汉姆联的镇守右路的是二号沃克比德斯，左边后卫呢是十二号哈吉迪乌夫，两个中卫搭档四号迪萨西，搭档十五号马夫洛普朗斯。这完全都是把这个界外球啊当角球来罚，一点顶出来，先停，再往后点吊，啊，没有自己的队员。布伦特福德的主帅安德鲁斯。之前呢也是当过爱尔兰国家队的助教。二长传球，这球的门将后卫队员啊，俩人之间没默契啊。这球内森柯林斯的意思是门将身上可以出来的，西汉姆联二十号鲍恩左脚的在右路的角球发出内旋球，球打进来也是要直接往这个球门区内去打，外围瞄了一下，啊，这球还不如自己外围打脚远射呢。十八号马德乌斯·费尔南德斯

看到后场布伦特福德的出球啊，是个2-2啊。门将呢，现在呢站到高位，两个边后卫提上去之后呢，两个中卫拉开，两个后腰在后场来接。

局部的三打三，哎，这球又是两人没想到一起去啊。转换

右路推，中卫呢顶上来，现在一个。

防守罗位呢，西汉姆联这边呢是个4-4。在边路的1v1，直接往里传了。哦，看看这球，哇，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布伦特福德啊形成了一次边路的传中，在比赛的14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了。通过慢动作再来看看这个球啊。飞到左路，左路的1v1，直接传，这球不越位，是个好球。这球是不是个乌龙啊？最终来看一下啊，对，马布洛帕诺斯，这球是个乌龙球。这个球啊，就算是个乌龙，他这个脚也必须要出的。这样的话呢，布伦特福德现在1-0领先于西汉姆联。努诺的球队呢，在主场呢完美的开局。

没问题，紧急有效。西汉姆联呢，这边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策略？比赛的14分钟啊，先丢球，球队呢需要踢得更加主动。拿下来，这球选择自己推啊，还有。右脚传找后边，卡斯利亚诺斯，这边呢选择自己推，自己推的球也没问题啊，是个原地的推射。小杰克将球呢转出来，萨摩维尔直接向前，左脚传，哎，这球啊没包住啊，直接踢出去了。组织，大家看这个时候啊，前场高压拿下来，犯规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很多的球队呢，包括青训当中的一些这个教练啊，比较执拗的做这种后场的组织进攻，后场组织进攻呢完全是可以的，也是符合现代足球的这种要控球权的这种踢法，但是呢不是无时无刻，不是每一次呢都需要后场组织进攻的。后场组织进攻的核心呢，最终呢是要形成，因为你门将多一个人嘛，最终呢是要一个多打少，形成这样的局面。而一旦对手都已经完全的压上来的情况下，一个大脚打到前面似乎倒是更加高效的一种选择。来看西汉姆联的现场定位球，左脚传进来，头球有了。另一次前场的定位球，西汉姆联呢扳平了比分，但这球要看一看有没有越位啊。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呢是没有举旗的。来看一下，出球的这一刹那，马弗洛帕诺斯在后点，这球呢，贝亚呢要来检查一下。

维亚呢要来检查这个进球。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越位球，吹这球是个越位球。这样的话呢，比分呢还是1-0，布伦特福德领先。

这也真是啊，毫厘之间呀、啊。丢球之后的西汉姆联啊，明显的是加强了进攻。我给做，再给，向前这边的打身后。门将也出来了，下来的二点球空门了，能不能打，还在过，哎呀，好机会啊。西汉姆联的门将赫尔曼森已经弃门出击了。就是我们评判这个球啊，门将这个选择，因为当时呢是有两名防守队员呢

再来追这个球，所以这球门将出的是不是稍稍的还是有一点鲁莽。出来之后呢，倒是和自己的队友啊撞到一起了，因为有两个人在，一个呢在争，另外一个呢在保护。24号达姆斯高啊，这球闪出角度之后啊，外围啊兜一脚，稍稍的偏出。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打脚远射，这球啊质量很高。卡斯特利亚多多斯

0: 齐哈梅的角球，右脚呢发左侧的角球啊，带有强烈的向内的旋转。上半场比赛呢，伤停补时3分钟。
1: 传进来，这回到后点找绍切克。那么在捷克国家队的时候呢，绍切克呢就是定位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再传，后点，头球到中间，继续角球。绍切克有着超过1米9的身高。 这个时候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西汉姆联。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2: 拿下来之后，大家看啊，十九号，啊，垫脚腕，而且呢，还是要找插上的一根儿低压钩。一个迪亚哥，那么在球队当中啊，这也是球队的第一射手啊。伦特福德前场压迫，

小杰克转，再传，这球卸下来，再给头球的争顶。

转过身来，亮哥这边给向前倒地的铲球，哎，这球权应该是新哈姆联的后场球。想到比赛上就打这五分钟啊，布伦托福德还是更多的握有这个球权。西汉姆联倒并不像上场比赛的后半段攻得那么凶。后点，我们看看这球，裁判怎么给？啊，给了点球，布伦特福德的点球。

比赛下来之后啊，布伦特福德一直握这个球权，往里趟，看看这一下，裁判第一时间还是给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西汉姆联的左边后卫十二号哈基迪乌夫的在罚球区内的犯规。

谁来踢啊？詹姆斯高呢？把这球又给了伊戈尔迪亚哥。基本上都是还是打这种门将的两个脚。好的，球队的第一射手。广东停一下，哎，轻松的骗过门将，场上比分2-0。哎，这球罚得很轻松，这个点球的主罚就看着门将踢，两人的心理战。努诺的球队呢，现在2-0领先于铁锤帮西汉姆联。

这一停，一小跳，看着门将先动，现在布伦特福德就比较有底了，这是西汉姆联的球迷。

回门将。表格里边的22个联赛进球了，目前射手榜上呢仅次于哈兰德。博恩左脚推，左外线传，接外球。点这边身后中卫的补过来，

沙切克胸部回坐，好球，左路传，这种就有威胁。十二号迪乌夫这个左脚啊，标准的左后卫传中，鲍恩来踢角球。上场比赛呢，西汉姆联呢也是创造了多次啊角球的机会。啊，双臂上扬是打哪个落点？角球啊，6-0，西汉姆联6个。传进来一个终点，看看反击转换，给前场4-5，内部这边可以打了，打一脚。巴塔拉外围左脚打脚远射，哎，巴塔拉这边没人看了，左脚呢调了一下之后也兜远角，稍稍偏出，保安的几个角球的主罚呢都是直接将球啊打到这个球门区内。这边掏牌了，这张牌呢是给了西汉姆联的锋线球员卡斯利亚努斯。确实是个鲁莽的犯规，这个球也直接反映出球员在场上的心态啊。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1个小时，布伦特福德呢2-0领先于西汉姆联。再往里掉，拦截，坐，领，还是在中路，要空间，这球直接打了，打到了绍切赫的身体上。

犯规啊！这也是个要吃板的动作。主裁判呢又投出黄牌了。

短短的这三分钟之内啊，西汉姆联的球员吃两张黄牌，萨姆维尔吃了一张黄牌。那这种犯规都是球员在场上心态有些失衡的表现。

兰德福德前场定位球，打起来，再传，头球，这个头球呢，明显的是想过渡的，并不是想直接攻门。前场压迫啊，强度还是够的。其实我们连这个人踢得有点乱。我们连这边的要换人了。保安，保安是个左脚啊，他踢了一个右路。万比萨卡还有威尔逊都要登场，踢下了坎瑟利亚诺斯和沃克彼得斯。比赛65分钟啊，西汉姆联呢换两个人。比萨卡上来之后呢，对位呢打这个右边后卫，我杰克腿长啊，将球呢抢下来，扑球，哎，这球有犯规，裁判认为呢这球呢不犯规，比赛再继续，布伦特福德转换进攻。中路走，给传，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那万比特瓦的球很聪明，因为这球呢相当于是个二防一，既不能上去去扑，又要把这个位置呢站住。

大家呢都在这个球门区内啊，跟这儿呢挤来挤去争抢位置，传进来，终点门将呢双旋先击出来，中场拿向前推进，往右路推，给塞内布，门将呢还是长传球，好球啊，这个谢的质量极高，

判迅速吹停比赛，两个人头碰头啊，这种情况要迅速吹停比赛的。是办比萨卡和达姆斯高两人要头碰头撞到一起，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7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两球领先于西汉姆联。布伦特福德的主帅安德鲁斯，这是这个第一个进球，第一个进球的是个乌龙。第二个进球呢是个点球，第二个骗过门将之后呢将球呢轻松的推入。这倒是西汉姆联的球迷，两人呢问题不大，是延森和班比萨卡。球还没出，少切克，两人上来，少切克要犯规啊，贝赫拉人了。

0: 完事，布伦特福德后脚控球，完事了。
1: 这下不会给的，这下应该还会给个假摔，对，给个假摔。林宪是想要一个点球啊，卡约德假摔，吃了一张黄牌，这球上杰克完全没碰到。
0: 小杰克坐，背身，布伦特福德转换，快推，球速不够，局部的2-2。 老雷，一第二，从外线传进来了，得有人过来接他呀。 坦克外围能不能打上？漏，传到后点，这球给的落点不理想啊。

刚把他拖下来。第二个就要做短了。

保安在追，往左路推，中路摆脱打门，哎呦，这球又是一个门梁啊！小杰克再打，还是偏了出去啊！今天运气也真的不在西汉姆联这边。摆脱，其实这下完成了都没问题，包括小杰克最后这下也是啊，击中了立柱啊。萨摩尔这球，门梁弹出来，萨摩尔他这个向前啊，向前钻的这个能力，在人群当中向前钻摆脱这个能力还是很强。少奇哥最后打这脚的时候质量也很高，长的门将出来了。这种身后球啊，今天西汉姆联打的还真不多。反向还是找巴塔拉，阿巴达特拉奥雷。不要犯规，詹姆威尔这边又来了，给送直线，哎呀，保安这下没拿到啊。来看这个球啊，詹姆威尔，保安这球啊不越位，犯规球，保安犯规了。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换人，上场的人是阿耶，替下了沙德。局部的三打三，亮哥先转出来，后场呢再组织，门将长春球，何老雷卸下来，何老雷一拿球，两个人上来看，左脚传转换，第二哥

先空下来，远端空了，再传到后点，这边没人看呀。西汉棉这段时间阵型有点脱节，大门有了，3-0。这就是西汉姆联啊，久攻不下之后呢，回防啊也不及时了。丹姆斯高帮助布伦特福德呢，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3-0。努诺主教练包括绍杰克这都是一脸无奈。

远端这球呢没人看，到后点，那比萨卡这边呢也不去追了，交代队友内部，他老爷这下回来的时候也有些拖沓。

今天这个比赛啊，西汉姆联也确实呢，不在点儿上，运气比较差，不断的有这个立柱啊、横梁。桑普维尔身上有张牌啊，有张黄牌了已经。

如果让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布伦特福德还是可以延续对西汉姆联这个交手的优势。这球实际上也踩到脚踝了。

努诺这边呢，再次要换人。斯卡莱斯和马加萨两位准备登场，替下萨摩亚。萨摩亚呢，这边呢先变换下。另外换下队长鲍恩。

87分钟，前方面呢又是两个队员的调整。弗伦特福德这边呢也是换人。

斯波特和大姆斯光也被换下，分别上场了阿伦西基和达西尔瓦。

小蜜蜂，布伦特福德。小杰哥，上帝不迟啊，八分钟。

布伦特福德进攻，变向给还是往外线走，陈久齐汉姆联接下来的三轮英超的比赛啊，将会分别对阵阿森纳、纽卡和利兹联。而布伦特福德接下来的三个对手呢，分别是曼城、水晶宫和利物浦。强行的走外线，鲍洛杰呢卡住身位。

比萨卡，这拉雷，三球领先，布伦特福德也不着急进攻了，这边利用自己的速度犯规球，主裁判要逃牌了，给了西汉姆联的斯卡莱斯一张黄牌。Is it?

后点，胸部卸下来。那比萨卡抬头一看，前面没人。小杰克，外围可以打一脚，高。在保安下场之后呢，小杰克呢也是戴上队长袖标。

如果按照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铁力帮西汉姆联啊36分，排到第17，联赛呢还剩下3轮。手球了，已经在看表了。好，最终呢比赛结束，小蜜蜂布伦特福德在这场英超第35轮的比赛当中3-0战胜了铁锤帮西汉姆联。感谢您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

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那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杀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是一起反超比分9-8。

小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

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棋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示一起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2分的失误。

0: 难忘。再批。进攻机会，点杀。吹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玉琪的回放。20-15，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最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玉琪拿下第一局。
1: Ouais, mais loin de là. Hey, Christophe,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 deux fois du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êler là-bas, tu peux le bêler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施玉琪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拍球有点可惜了，这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

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飞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0: 哇！
1: 小莫洛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莫洛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
2: No, no, no, no.

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石宇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就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

0: 南伟坤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石宇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2: 中国选手温宏扬。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Popov.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温宏扬还是想去抢网的，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温宏扬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温宏扬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温宏扬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这个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前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温宏扬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温宏扬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温宏扬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

穆弘扬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伯夫在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洪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洪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洪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穆弘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

茶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所以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

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对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孙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孙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孙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孙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阳是

党员网再推，霍霍霍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啊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

又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是给到波罗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罗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强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

个球擦网了，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来够往前。

0: 抓腿突击，封网，
1: 超级了。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

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扬。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8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0: temps, on continue comme ça. Un service sauveur, vous pouvez y aller un peu plus franco. Ok, là vous hésitez encore à varier et vous hésitez un peu sur vos prises de sang. On y va.
1: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下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arrêter des trucs comme ça. Ok ?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êtes en situation d'attaque, vous finissez par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辛勤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

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

些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

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得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三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虹阳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虹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四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4月20日，距离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还有一个星期，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7天的封闭集训进入最后阶段。男队的训练强度从1天3练调整到1天2练。
1: 越是到后期，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心，我们这种情绪，包括我们这种人的这种感觉都。

0: 要这种去调整好，啊，这是最主要的。
1: 比以往那种担心的会更多一点，想的也会更多一点。可能现在，这一批人从自身的这种硬性成绩上来讲，可能会欠缺一些。确实，这是事实。很多都是第一次参赛，第一次有可能是上场的，所以每个运动员他们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压力。
2: 开始训练，
3: 上。
4: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开赛前20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了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林诗栋、周启豪、向鹏、梁靖昆组成男子团体阵容。五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梁靖昆曾经两次随队出征世乒赛团体赛，但当时并没有在淘汰赛阶段获得上场机会。而林诗栋、向鹏和周启豪都是第一次入选世乒赛团体赛名单。
5: 凡事都会有第一次嘛，但是真正到了参赛的时候，明显的压力是一个两级的一个反转吧。
6: 之前因为都是以那种陪练的角度去参加训练，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这次自己亲身备战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些前辈们以及绝对主力他们承担的压力，确实是比想象中要大。
4: 这天上午，和向鹏同一张球台训练的正是被视为目前中国男队绝对主力的王楚钦。这是王楚钦第四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作为五名参赛队员中唯一拥有世乒赛团体赛淘汰赛阶段上场经验的选手，团队核心和领军人物的责任让王楚钦在这次封闭集训中承受着与以往不同的压力。
5: 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确实承担的东西我认为是不一样，可能大家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感知也不一样，然后当然自己也希望能为这个队伍去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有可能这就是一两天是扭转局面了，扭转战局的一些作用。
1: 其实王楚钦不用跟他说压力，他自己会自己去加压。随着我觉得他的年龄，随着他承担的这种重任以及他一种责任心，哎，我觉得现在慢慢的能感受到他现在的这种成熟，确实能够这种具有这种担当的一个角色。
5: 在之前没赢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配去承担什么东西，但确实赢过了一些大赛之后，成绩上来说会逐渐的给自己一些信心，或者说给自己上了一个台阶，思想境界包括技术能力也会去不断的去更去鞭策自己。
4: Representing China, 王楚钦。2025年多哈世乒赛单项赛就是一次把王楚钦带到了新高度的胜利。
7: 中间拿下。
4: 男子单打决赛，王楚钦战胜巴西选手雨果，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世锦赛男子单打冠军。
7: 世乒赛的夺冠其实不仅是王楚钦个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我想这个胜利的意义要远超于单打冠军本身，尤其是在现在啊外协来势汹汹，男子乒坛群星闪耀的背景下，这一个胜利一定是提振国乒的士气。
5: 你打到了一个你以前没达到高度的时候，你会回看之前你再往上看的前辈们，我再去回想他们以前是怎么做的，慢慢我也会逐渐的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在大家对男队啊有一些质疑的时候，其实也很想我去站出来去说说话出出气。
6: 头头给我最大的感觉吧，就是他其实自己承受了很多，包括这一整年嘛，他都是一个人扛着打的比赛，包括平时做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到感动吧。我觉得
4: 2026年4月的澳门世界杯是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前的最后一次重要比赛，王楚钦作为进入八强的唯一中国选手，独自承担为中国队夺回世界杯男单冠军的重任。
8: 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
4: 面对19岁的日本新星松岛辉空，王楚钦先丢一局，第二局一度8-10落后。
8: 18-16，王楚钦咬下了第二局。
5: 确实感觉太难了，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难的比赛。
8: 哦，吃了个发球，松岛辉空拧拉得分。
5: 可能如果要以前

0: 前的我可能就是溃败，或者说是崩了，但现在的我来说，我认为要比以前韧性更足了很多，然后包括信念感，包括成熟度来说都要好很多。
1: 我放了一局了，打得非常好了，已经打很好了，可以，到我了，
2: 好球，
3: 漂亮，一个发球抢攻，
2: 好球，
3: 漂亮，拿下了。
4: 这个艰难的世界杯冠军让王楚钦收获了又一次成长，也给即将出征世乒赛团体赛的队伍注入了一针最有力的强心针。
0: 希望我能做好我自己，我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然后让他们尽情的去发挥，或者说我们一起尽情的去发挥在世乒赛的这个赛场上。
5: 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下，最后决赛也是跟宋导打到这个局面，这也是激发了自己更强的动力去努力。
6: 我自己看头哥打完看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自己在想自己要是上的话会是什么样，能不能顶下来吧。
4: 林诗栋并没有参加澳门世界杯的比赛，2025年年底开始，他的肩伤和腰伤不断反复，也因此缺席了多站国内外赛事。
6: 前一段的一些伤病没有训练，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康复，这一段的训练可能让自己能够更安心了吧，可能真的踏实下来训练了一段。
4: 2005年出生的林诗栋是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人名单中年龄最小的。巴黎奥运会后，林诗栋迅速崛起，四个月内五次斩获 WTT 分站赛男子单打冠军。2025年二月，夺得 WTT 新加坡大满贯单打冠军后，林诗栋世界排名升至第一。19岁10个月的年龄，使他成为乒坛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子单打世界第一。
6: 世界第一，确实只是一个排名吧，可能更看重的还是一些成绩吧。
4: 就在外界对这位少年的成绩有了更多期待的时候，林诗栋夺冠的脚步却戛然而止了。2025年二月的新加坡大满贯之后，他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再获得单打冠军。
6: 当时冲的确实也非常快，可能一下到达了一个位置之后，可能确实底蕴还是没有达到教练们包括自己想象的一些厚度吧，才会导致心态的失衡啊，包括对场上的节奏的把控就是容易失控嘛。
7: 还确实年轻，我说林诗栋，我说你就是应该给自己把压力压实，帮助他把每一个时间节点全利用上，啊，让他没有这种像以前像小孩似的还能去干别的，还能想别的，而且恨不得把每一个时间点的这种规划都告诉他，你这个点干什么，那个点干什么，让他有一种有计划性的这种去实施。
6: 可能更多的是与教练的沟通，包括研究，感觉比平时更细了一些吧。
4: 这天上午的训练课，林诗栋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训练对手，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
6: 可能跟我说的更多的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要做得更细。我也去问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并且要上场的一个角色，然后自己该去怎么做。
4: 为了帮助队伍备战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已经离开国家队的马龙和许昕特意回到基地，每天从早到晚出现在球馆，不仅为缺少大赛经历的队员们提供着心理陪伴，还经常亲自拿起球拍传授技战术经验。
8: 破球你就感觉你就都是基本都是差不多这个位置。说我这摔了，怎么一直没有进步？原来是方式。
7: 压力很大嘛，可能人会练得比较燥，比较烦。马龙、许昕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反观这些运动员，他会也会很冷静的去听。
6: 你好，
7: 你
9: 先把心情调整好，调整一个开心的状态，状态好不好？嗯。

0: 信了。
1: 心理上我觉得支撑是最大的，有的时候比技术还要这个有用，心里一个闪念就会可能影响比赛的这种结果。你有个强大的心理，就是技术上可能稍微再差一些，可能不会影响那么大。这心态我觉得很关键。
2: 心态的波动，伤病的困扰，加上年龄的增长和体能的下降，都在最近一年给梁靖昆带来了不小影响。这段时间的封闭训练，他的状态也并不在最好。
1: 以前可能我觉得好好练一练，找找感觉，这一下可能一个比赛就转回来了。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困难，从球啊，包括信心上吧。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多哈的世乒赛，说实话对我打击挺大的。那场球打完之后，缓了一年都没缓过来。
3: 好球！
4: 讲11-7，梁靖昆将这场男子单打半决赛带入到了决胜。
2: 2025年5月多哈世乒赛单项赛半决赛中，
3: 好球！
2: 梁靖昆在0-2、2-3两度落后的局面下，最终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4: 如果现在是连拿了9分。
2: 决胜局，梁靖昆在取得3-0领先后，被对手连得10分，拿下7个赛点。
1: 3-0领先，10-3落后，追到10-9，输了。
4: 哇，11-9。雨果在梁靖昆连续追了6个赛点之后啊，终于是拿下了制胜的1分。
1: 那一场球输完之后，现在可能都有点没缓过来。那场球输完之后，对后面的这个影响会慢慢的，一场球一场球接着一场球，就是有的时候靠一口气儿，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气儿没了吧，还是差一点了。
2: 梁靖昆进入国家一队已经14年，随队参加过2届世乒赛团体赛。作为全队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再次出征团体赛，更多的出于对团队的责任和担当。
1: 现在确实队伍是最难的时候，就王鲁新一个人在这儿这么顶着，确实也是自己也是想替他多去分担一些。球不行，还最起码有点经验嘛。
2: 梁靖昆应对关键局面的经验并不算少。2025年10月的印度亚锦赛，团体阵容与这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完全相同。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打满5场，决胜场正是梁靖昆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1: 团体还是确实是要紧张一些，因为单打觉得输了自己一个人可能你就输了，团体那输了也是就是1分嘛，说实话都不想输自己手里，你知道。
2: 为了在团体赛中贡献力量，这次封闭集训状态并不在最佳的梁靖昆坚持每天早起出操，磨练自己的意志，体重也降低了不少。
5: 梁靖昆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说他下定决心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一定想办法把它做。
1: 早上想起的时候，有点累的时候，我就想最后再拼一次了，一定要顶住。到了关键时候，我最起码会想，我说平时练这么多也不会不能随便的去放弃怎么样。
5: 说实话，确实在日常的训练当中给队员的这种压力甚至要大于像比赛的这种感觉，可能训练的这种难度啊，它这种强度确实要高于和难于这种实战，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要求运动员他们在比赛当中如果说会出现一些折扣的话，可能还能差不多。
2: 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下午1:10，男队在训练馆集合，他们即将进行这天的第二场队内比赛。1个小时前，5名主力刚刚结束了这天的第一场比赛。主教练王浩对队员们的状态并不满意，因此要求梁靖昆、周启豪和向鹏在短暂的休息调整后重赛。
6: 为什么上午让你们打完以后下午重新打？
7: 我们这个男队啊，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这种掉以轻心，不能有一点这种懈怠。如果说就是你在你们3个上，能不能赢？

0: 你梁文清跟戴着周启豪像不像？能不能赢？所以说，我希望啊，下午这个比赛，大家要全力以赴。
1: 团体赛嘛，其实五个人，每个人都有可能争取出场。每个人，我也不要求我说谁必须拿2分。你们5个人上场的3个人守好自己这条线，每个人能够拿1分，我们先到3就行了嘛。
2: 所以每个人相互之间要去信任，而不是依赖。第一场，梁靖昆再次迎战上午刚刚以3-1战胜自己的周凯。最终，梁靖昆3-0获胜，大比分1-0领先。第二场。 周启豪对阵黄友正。2014年进入国家一队以来的12年间，周启豪更习惯的是站在球台对面，扮演为参赛队员制造困难的角色。直到2026年3月赢得这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队内选拔，他才第一次获得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机会。当你打上的时候，你瞬间感觉你是参赛的。
0: 你要代表中国队去比赛的，是有压力的。虽然说是开心，但其实自己真开心不起来，就是更多是紧张啊、压力这种感觉更多一些。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说周启豪，你从去年的时候你还是在对面给人家2-1呢，今年已经开始转换身位了，人家开始给你2-1了。我说你大赛你也没经历过，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你只有放手一搏，放手去拼。
2: 这些东西不知者无畏嘛，责任感确实会更加的深刻一些吧。我觉得我一直对国家队还是非常有感情吧，只要我留在这儿，我就有机会，我还想拼。最终，周启豪以3-0战胜黄友正，赢下这场队内模拟赛的第二场，将大比分改写为2-0。 第三个上场的是2003年出生的向鹏，他的对手是比自己更为年轻的温瑞博。在队内选拔赛第二轮，向鹏正是在决赛中战胜温瑞博，获得了这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参赛名额。
3: 我觉得很开心嘛，确实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因为确实是第一次自己能够通过队内竞争能够竞争上。
2: 这层窗户纸自己能够捅破，我觉得是对我信心上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面对极具冲击力的温瑞博，向鹏第一局以3-11告负。根据队内比赛规则，第二局主力队员让2分，比赛以0-2开始。
0: 以前都是主力让你分，现在这次比赛全是让人家分。
3: 对于他们的这种要求更苛刻和更不合理。第二局，向鹏以10-12再次高负。接下来的第三局，不容有失。就是身份转换了，无形之中是你在就在那放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去模拟。
2: 如果真到那个场上，真到那个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自己要去改变突破。可能之前有些时候就放过自己了，到这个阶段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磨练自己的机会。从5-8落后，向鹏连追6分。
4: 以11-8赢下第三局。第四局，向鹏依然没有抵挡住温瑞博的冲击，最终以1-3输掉第三场。
5: 赢了，你输了也没事啊，又没人说四川3-0，你再上一个，还有，对不对？因为这是团体，不愿意说你单打，打完你就，哎，你收拾包就走，这个是团体赛。
0: 其实中国队。 不是说每一次都很顺利的，你要信任你的同伴，你要信任你的队友，他们是能给你做到拿1分、拿2分的。尽管。

0: 本只是一场队内比赛，但竞技状态和团体赛的气氛已经无限接近于一场真正的顶尖对决。第四场，再次上场的梁靖昆2-3不敌特殊打法的对手李天阳。这场模拟比赛被拖入第五场，此时比赛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最后决胜的一场较量，周启豪对阵陈元宇。前三局周启豪1-2落后，第四局对手陈元宇迅速取得6-0的领先。
1: 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员不怕输，但是在心态上怎么去转换，然后去更想赢。
0: 10-8，陈元宇拿到赛点。
1: 团体毕竟只要上场必须要拿分。在想自己真到上场去为中国队去拿分的那一刻，自己能不能去做到。
0: 14-12，周启豪实现逆转，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2: 第一有压力，第二有心，第三有刺激。我说可能是这样的这种状态，你才能知道大赛模拟是什么样。
0: 最终，周启豪在决胜场次的决胜局以11-5赢得了胜利。
1: 自己还是希望能给这个队伍带来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吧。如果需要上场的时候一起去战胜对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看到运动员内心当中的一种期待，或者一种想上场的一种欲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一届每一个人的这种整体的能力会显得薄弱一些，但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只要合在一起，还是依然是最强大的。
3: 启豪第五场，大家也看了，我相信这不仅仅只是你赢一场比赛，其实团体赛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才是这种团体赛，这个才是男队需要的。输了没事，输了不怕，这是个团体一起努力，不管你打成什么样，不能丢士气。
0: 世乒赛团体赛自1926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100年历程。在100年间举办的57届比赛中，中国男队23次收获冠军，更创下史无前例的11连冠。
4: 都是不想输在自己手里，都是想把中国乒乓球这个荣誉一直延迟下去吧。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训练中的表情，包括训练的质量，包括一些眼神吧。都是非常想要去打好这个比赛。
1: 这次世乒赛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世乒赛，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记住一个有拼劲儿热血的梁靖昆吧。我还是相信团队的力量，别人可以不相信我们，但我们自己不能不相信我们自己整个团队。
5: 我相信中国队还是最强，确实会遇到困难，但是中国队不怕困难。
6: 竞技体育真的没有常胜将军，除了中国乒乓球队。我们既然身处在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这样的荣誉光环里，我们是要把它化作我们的底气和自信。
2: 其实我觉得就是2个字，必胜。希望我们在这届世乒赛团体赛，我们能够跟所有的人去亮剑，希望我们男队能够说到做到。

意大利，文艺复兴从这里开始。几个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也多次来到这片土地。米兰，这座以时尚

0: 上文明的城市在2026年成为奥运的举办地。在这座城市里，不同的人留下了各自的奥运痕迹。中国残奥冰球运动员申一峰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弗兰克·阿斯卡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影像被汇集、被看见。齐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家人们讲述着关于父亲与世界杯奖杯的记忆。我们走近他们，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申一峰，28岁，中国残奥冰球队前锋。他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心中完美的自己。
1: 我这样展示一下吧。
2: 记忆当中是一个有一个双脚然后站在地上行走的一个，也是给自己画上了一个脚，然后希望自己不管是通过穿假肢也好去行走去站起来。我家有一所老房子，它可能就是家里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这个根系很复杂，给它画的也很深，就是表现它根深蒂固，根扎实了以后，然后它可以在上面再可以茁壮的一个成长。画的房子就很简单，有门有窗户，然后有屋顶，一年四季就是不漏风，然后也不漏雨，就是很温暖的一个小家。然后加上这是有一个台阶，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步步登高，越来越好嘛。
0: 这是申一峰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安静的想象，也是一个人慢慢画出来的世界。这样的画面场景并不只属于他，它也存在于很多人的记忆里。
2: 这完全就是两种人生嘛，现在是拿了很多荣誉，自豪感都在油然而发嘛，但是小时候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却没有什么更多的压力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值得的，虽然说付出了我整个青春，但是我也收获了很多。
0: 有些记忆犹新的画面场景已经结束了，却一遍遍在申一峰的脑海中重现。他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用身体、速度和对抗在冰面上留下轨迹，这些属于他的瞬间被影像记录下来，也让更多人看见这样的时刻。让我们把记忆拉回到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的铜牌战上。开局中国队球门接连失守，0-2，
2: 比分落后的时候，内心是更加的着急，然后去，因为这是铜牌赛，这不是说小组赛，这不是对手，也不是说有多么多么的强，他们其实实力也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更多的是着急去想为这个队伍去做的贡献，然后去组织进攻，然后去扳平比分。
0: 很快，中国队扳回一分，1-2。
2: 对手对于我事件的压力其实要高于我的想象，这也是给了我们其他人的一个机会。
0: 板墙争球，将球打回对方区域，机会来了。申一峰的队友王之栋快速追赶，倒手挥杆，球进了。
2: 我这个内心想进球这个欲望还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我不想对不起我小旋风这个称号。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战，我是我们17个人共同在奋斗。

在转播画面里，陈一峰只是人群中的一个身影，镜头很少停在他身上，但这些画面被记录下来，对他来说那是属于自己的记忆，而这些影像也会被继续留下，成为奥林匹克文化的一部分。在影像被记录的同时，弗兰克·阿斯卡尼汇集这些影像，让更多运动员的故事被看见。

0: 这是申一峰笔下十年之后的想象。
1: 我想带着我自己的爱人还有我的孩子去旅游，国内也好或者是世界也好，带他们多出去看一看。我可能走不了多远之路，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拿去带一个轮椅。
0: 我们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但体育、影像与记忆让一些时刻被留下，也被他人看见。他们不只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人如何走过这一段时间。在不同的视野里，那束光也许并不只属于胜利。

0: 段进行了一系列磨合之后，打到第二阶段开始一波连胜，马上上海队就站稳了整个联赛积分榜第一的位置，而且始终把这个优势扩大，保持到了整个赛季常规赛结束。那首轮比赛当中呢，上海队相对打得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困难。那今天面对山东队呢，对于山东队来说，肯定是一个以下对上的一种挑战的姿态。其实这个赛季呢，山东队的表现相对也还是不错，尤其是在首轮比赛当中啊，面对辽宁队，在第一场先输一场的情况下，后两场连续追上，而且能够淘汰掉，在最近几个赛季其实一直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刚刚结束自己3连冠王朝的辽宁队，对于山东队来说呢，整体的实力包括球队的这种磨合也做得非常的出色。但是今天摆在山东队面前的就是上海队的这个阵容确实有很多它极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外援这一块，你包括洛夫顿，包括这个怀特塞德，这两个点让山东队在应对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有太强的、有太好的，这种思路去做这种对位或者解决，要看一看邱彪指导怎么去排兵布阵，怎么去来更好的，能够去尽可能的减小和上海队内线之间的这种差距，因为克里斯也不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强硬型的内线，洛夫顿拥有着非常出色的这种对抗能力，而怀特塞德是有非常好的高度，他的篮板球护框，他的篮下的这种控制能力，篮板球二次进攻的能力，包括他挡拆下顺之后，他出色的运动天赋和相对还很柔和的手感，这让上海队在内线拥有着非常非常出色的一套阵容，你再加上有王哲林啊，这让整个上海队的内线是相当出色的。那对于山东队来说，可能在外线尽可能的减少切断它和内线之间的联系，也许会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思路
1: 吉利比赛
0: 啊。
1: 开
0: 毕
1: 始，还
0: 竟
1: 有三
0: 对
1: 分钟
0: 于
1: 为您介绍本
0: 山
1: 场
0: 东
1: 比
0: 来说
1: 赛
0: 呢，
1: 的
0: 内
1: 裁判
0: 线
1: 员
0: 的
1: 老
0: 这种
1: 师。
0: 对比，
1: 主裁判
0: 想要
1: 张
0: 靠
1: 俊
0: 陶冶
1: 老
0: 霖，
1: 师、
0: 想要靠
1: 主裁
0: 克里
1: 判
0: 斯，
1: 袁宁
0: 想要靠
1: 老
0: 郭
1: 师、第二
0: 凯
1: 裁
0: 去做完
1: 判
0: 全的
1: 陈
0: 限
1: 耀
0: 制，
1: 老
0: 几乎是不可能。
1: 下面有
0: 那
1: 请
0: 能不能
1: 上海
0: 从
1: 九师大帅
0: 内外线
1: 拉
0: 结
1: 练
0: 合的
1: 再
0: 思路
1: 来
0: 上，
1: 开场表演。
0: 让高士言也好，让谢志杰也好，让他们更多的外线球员陈培东也好，去很好的提前切断内外线之间的一个联系，让外线的球员挡拆之后的整个下顺出球变得不那么顺利，让内外线之间的串联变少一些，这有可能会是成为山东队能够去限制的一些办法。最近五次交锋，上海队是4-1领先。怀特塞德毫无疑问，这回是上海队极大的优势点。就是怀特塞德加洛夫顿，你再加上还有王哲林，整个上海队的内线优势是极其突出的。外线的古德温啊，包括本土球员刘铮啊、谢李永伟啊、李荣权啊，包括这个福格，这都是在后卫线上能够给上海队提供很多套思路、很多套方案的选择。陈林坚啊，看一看陈林坚能不能今天给予山东队更多的帮助。陈林坚在第一轮季后赛淘汰辽宁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外线精准的三分、关键时刻的稳定出手，还是对于山东队帮助相当多的。两位教练啊，都是非常年轻的，也是在年轻这一代教练当中，有着相当不错的执教经历和执教成绩的。芦苇指导这个赛季把上海队带成了联盟第一，而邱彪指导呢，在两个赛季之前把新疆队重新带回了总决赛。来到山东之后呢，也保持着山东应有的竞争力。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啊，高诗妍、陈林坚、陶汉林、克里斯和约翰逊。约翰逊上一场在和辽宁队的生死大战当中呢，表现极其出色，今天提上首发。 这边是福格。

啊，张镇麟、王哲林、李洪权和古德温，用的还是一个双小外的首发阵容，并没有选择一上来用洛夫顿啊，用怀特塞德这样的内线杀器，用一内一外的方式来做组合。可能从上一队的这种考虑当中呢，就是王哲林和克里斯之间啊，能够形成一定的这种消耗，所以上一队开局是加强了外线的冲击力、进攻力。啊，福格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外线得分能力，古德温呢是从组织策应到关键时刻的得分，也是一把好手。一上来克里斯接应球之后的一次向篮下突破的打板，山东队也是有针对性的对上海队这个阵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打王哲林，这个点打的是王哲林相对移动要慢一些，那克里斯呢既有高度和内线的冲击力，同时又有非常好的移动能力。上海队古德温第一次助攻没有能够实现，在李洪权这边三分线的第一次出手没打进，克里斯打进再打出，你看就是利用王哲林这一点的移动相对要慢一些，而且他的防守空间跟不出来，那克里斯充分的利用自己高位接球然后去面框打，有投篮有冲击篮筐的能力。上海队的第一次进攻还是靠古德温，哇，这得给上海队要打停啊！哇，克里斯上来之后连续三攻全部打进，而且这一次直接接助攻之后隔扣王哲林，把整个山东队的气势完全打起来，而且这个点似乎上海队就是解决不了。今天这个首发阵容，上海用了王哲林而没有用大外援，用了双小外古德温加福格，这就是一个可能想出个骑兵的策略，但是明显一上来古德温这一点打爆了啊，马上把洛夫顿换上来，把福格换下啊，还是不能用双小外，王哲林想去对克里斯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风险也比较大，让王哲林上来做一些高位的策应啊，让洛夫顿去做内线的主攻，挡拆之后的下顺，来看王哲林对上陶汉林，唐开给洛夫顿换上来之后，他面对克里斯首先对抗上他不吃亏啊，其次呢他的防守移动要强得多，运动能力要出色得多，所以他可以从外防到内，这样克里斯就没有太多的机会直接面框去打，想走底线，你看洛夫顿一步能到，这就防下来了。

好球啊，哎，可惜了，洛夫顿这球几乎一条龙到篮下的小欧洲步，但是没有能打进。来看高驰岩直接侧应到篮下给克里斯，还是面对王哲林，克里斯打得更为放松一些。

当这个换人做完之后，福格换下，洛夫顿上场，整个上来都不一样了。这个换人效果立竿见影，就芦苇指导调整还是很快的，这是年轻教练，就是他不拘一格，我可以出个骑兵想试一试，但是一旦上来两三个回合效果不好，我马上换，马上调。

两边的转换速度都很快啊，这边像上海队的整个转换质量更高一些。球传得真好，又是一记转换三分零权，这就是上海队，就是山东队今天打得极其出色，开局克里斯这个点，包括整个山东队的进攻的整体性，但是上海队开局两三个回合吃亏，马上换人调整，他的延续性每一个点的进攻火力能力都非常强，上海队这赛季就是这样，两套阵容都是联盟顶尖的。

好球，漂亮啊！暂停一回来，先设计了一个陈林坚背切掩护出来，兜出来接应投篮的战术，马上利用陈林坚这个稳定的投射点。在第一轮战胜辽宁的比赛当中，陈林坚的三分球就对山东队帮助极多啊！这次又是张镇麟，同样的背切到了对侧的底角啊，强入侧周转之后走到他手里，陈林坚再接应投篮。

双方暂停回来之后啊，更多的开始给投手做掩护。谢利庸伟这个赛季的成长有目共睹，他的进攻机会的选择，挡拆之后对球的处理相当不错，在整个联盟这批年轻球员当中真的是数得上表现优秀的。上李天荣，上海队这会儿是一个相对比较高大的外援组合啊，洛夫顿加上怀特塞德。而山东队呢，用的也是克里斯和琼斯啊，也是相对大外援的这样一个组合。但是明显上海队的这个大外组合更具威力一些，关键是上海队用这样一个大外组合的时候，他能配的人，你包括谢利庸伟，包括李天荣啊，这个包括前面的李洪权，现在张镇麟，这个在外线也能够提供非常出色的组织串联，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外线投射，还是跟进补救琼斯。

好球二加一啊，给了一个无效得分无效，那就不是二加一，执行两罚。其实这个球从刚才镜头来看是一个连贯投篮动作，就算是给二加一也是也是有可能的。张老板点出来了，被封盖，巴蒂塞德再要到篮，前场篮板再抢，山东队今天打得已经相当出色了，开局的这种针对性上，邱彪指导球队的执行力上做得都相当好。

好球啊。院训还是有不错的个人能力，换成双小外的情况下，这个山东队的机动性变得更强。

这边山东队用了双小外之后呢，机动性更强，转换速度更快，而且呢外线的冲击力啊非常出色，这样让上海队的外线有点扛不住对方的这种冲击，所以你看上海队马上做调整，第一换刘铮上，刘铮是外线一道大闸，能够很好的去锁对方的外援，第二呢你用不再用双大外，这个把古德温换上来，保证上海队也拥有着比较好的转换的速度，有一个更好的外线持球点，要不然对方双小外的情况下，这个持球点会被对方夹得比较狠。好球啊，阿布塞德，内线强吃，你用双小外，那就意味着你得用唐爱玲来防阿布塞德。双方今天的排兵布阵，两个教练的针对性调教安排做得相当好。这边双小外一发挥作用，马上把刘铮和李荣全换回来，然后用古德温来推反击，用李荣全和刘铮去锁对方的双小外。上海队这赛季阵容强是一方面，卢伟指导的调教你从这场比赛就能看得很清晰，他的这种排兵布阵，他的及时的调整能力相当出色。又是转换，古德温再打进，哎呦，这一下感觉脚好像扭了一下，

0: 福德顿再给怀特塞德打了一波8-0，上一堆一个暂停，人员一调整，用了李洪权和这个刘征上来锁对方的双小外，用古德温推转换，啊，这效果立竿见影啊！打了一波8-0，这边利用挡拆下顺啊，陶艾林帮助山东队拿了一个低位的得分。这调人的作用真的很明显。
1: Thank you.

上来封一下罚球，罚球，这样破坏上海队最后三秒钟的进攻。这样呢，上海九世和山东的第一节比赛结束，我们的分差还是很精彩的一节比赛。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克里斯外线张手命中，

好像在做。

了。

这段时间的进攻也都很流畅。今天这场比赛，两人球队进攻端的效率状态都很高，无论是阵地战、挡拆下顺、突破分球之后往外线的接应投篮、背切掩护出来兜出来的这种接应投篮，还是说在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这种流畅性、反击的效率，你看包括这种高低位的配合，就今天双方的进攻质量都相当高。

球啊。

古德温外线投篮没有，但是又是前场篮板，哎，被反抢回去了。看约翰逊的进攻，啊，直接被洛夫顿封盖了。但是哨同时也响起，这个球可能裁判认为有阻挡或者侵犯圆柱体。

古德温这投篮有点亚历山大的意思。那唐万林很聪明，这个挡拆就这个掩护，当古德温倒的时候，唐万林稳稳地站在这儿一动不动。如果那一下他稍微有一点动作，有可能就是掩护犯规了。

比赛回来继续进行啊，今天山东队确实是一支非常值得人去重视研究的球队，就是上一队阵容这么强，包括芦苇指导今天的调整这么快啊，排兵布阵的针对性这么强，但是山东队关键时刻这些球都能跟得住咬得住，这很不容易的。包括几个点陈林坚的接应投篮，包括高世炎的出色的这个防守，然后利用反击或者防守成功对方的失误来打反击投篮都相当好啊。克里斯开局的进攻很顺畅，就是这样整个联赛当中排名第一和第八的球队之间的这一场原本应该是实力差距比较大的比赛打得非常精彩非常激烈。黄海林的内线今天在对位洛夫顿或者怀特塞德的时候啊，做的也已经拼尽全力，这样这场比赛的质量变得非常高。克里斯在要面对洛夫顿，克里斯要比洛夫顿高一些啊，但是洛夫顿很强壮啊，好球啊，陶安林。几次上海队把分差拉大到八分，快要突破十分的阶段，山东队总能顽强的再咬回来啊。张二林这个球打得有点勉强啊，就是理想很丰满，但是进攻出手终结这一下很骨感。好球啊，可惜了。高世炎今天的进攻梳理做得相当不错，上线的手底手啊，再做反掩护啊，啊，始终上线保持着非常出色的防守。今天高世炎啊，表现出来了对防守人、对持球人的这种极其强烈的这种撕咬感、这种粘贴度啊，对球权的这种极大的欲望。今天防守端高世炎做得相当好啊，过去三分多秒啊，三分多钟。这个山东队其实是打了一波9-0，继续要挡拆，做大延误，做大延误，陶安林下顺洛夫顿的协防慢了半步，就今天这场球确实很好看，包括两个教练。刚才几个关键阶段，你上海用双大外的时候，山东队果断换双小外，用速度，用反击来去进攻上海队，然后上海队马上又换上刘铮，换上这个谢立勇伟啊，换上刘铮，换上这个李荣权，去锁住对方的双小外，再用古德温去打反击，就两支球队这个斗阵斗法也非常好看。球员在场上的这种执行力也很强。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刚才用了短暂的一个双大外的时间，马上要把洛夫顿换下上福格，还是保持一小一大。对于年轻的谢立勇伟来说呢，这个赛季的成长真的是非常显著，但是这种硬仗我们说对谢立勇伟来说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提升他的稳定性、他的对抗性。
啊，他这一步突破啊，穿越过来之后速度真是非常快。好球，能力有，这就是切里庸伟啊，能力有，天赋很好，而且也有这个拼劲，但是经验和处理球的这种稳定性还得再慢慢去积累啊。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个球给了克里斯一个进攻犯规，刚刚是阻止怀特塞德空接有一个防守的犯规，这次是直接选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其实对于切里庸伟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就是他在进攻选择上还需要继续成熟，但是能力和条件包括态度上是非常好的。

0: 你看，就这种球呢，尽可能的要给到大个的腰部以上，在这么小的空间范围里去选择基地传球，或者选择给到很低的髋关节以下的位置，你大个是接不舒服的。所以这就是说，还是球员年轻，啊，处理球的时候经验不足。凡斯海德直接中投了，篮子他还是有的。高时延的回传球直接被福格抢断了，这个球也是，哎，违体了，这绝对违体。那我们看这个技术席啊，技术代表这边，这个违体吹完之后，技术代表这边直接给出了一个大拇指。也是一个很明显的附加的多余的动作。挡拆下顺，怀特塞德没人拦得住，这种球真是没人拦得住。怀特塞德15分7中5，三个篮板。球权错位防琼斯，好板郭凯上去打挡拆，位置有点乱啊，整个山东队刚才这一轮的进攻位置有点乱，但是错进错出，忽然之间形成了一个内线的内传内的机会。上半场剩10秒钟，上海队领先1分，小个2号位去给1号位打挡拆，好球，压哨之前的一个接应投篮啊，张镇麟投进之后49比45，4分的分差，半场比赛结束，上海九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打得相当激烈。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翁子比的散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啊，他得接个下线。

这个反击速度是相当快的。

0: 球。
1: 张镇麟需要增加一些这样的进攻，对于他来说呢，不能在上海队只充当一个外线接应投手，或者就是一个反击轻骑兵的角色，还是要有更多的去发挥他进攻手段和进攻能力的地方。

好球啊！让张镇麟来防这个约翰逊呢，尺寸上是够，但是他的防守的这种对位的经验上、移动上，其实不如李洪权或者刘铮去防，效果更好。

Yeah.

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啊。

0: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飞行员们，进攻犯规。
0: 对，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确实是一个进攻犯规。

费斯向下线的转身，这球怀特塞德其实补防慢了一点啊，稍微早一点应该是直接就能够形成协防夹击的。

团结。

好球啊！谢灵伟现在这手漂亮的突破跑投已经成为招牌动作了。

洛夫顿打郭凯，这个其实错位优势是比较大的。这会儿啊，上海队其实应该更多的抓住自己双大外在低位的优势，但是不能全都站到低位去，全站低位这球没法打。

对，拉开一侧，让怀特塞德自己去打，但是怀特塞德，哎，好球啊！这球福格靠积极性抢到一个进攻篮板，二次进攻打成了二加一。其实清空一侧让怀特塞德去打的，怀特塞德可以做得更深，虽然他有这个中投能力啊，但是他可以做得更深，打得更强硬一些。

今天高士言其实打得不错，11分，6个助攻，4次抢断，只有1个失误，3分球6中3，而且拿到6次助攻的情况下，只有1个失误，还有4次抢断，确实攻防一体。李洪权的机会啊，犹豫了，这个球太犹豫了。因为上海队现在其实是一个小个阵容，你外面几个球员，除了怀特塞德之外，你福格、李洪权、李天荣、谢李永伟，这都属于外线的球员，都是小个。李洪权呢，虽然是相对比较强壮，高度各方面都好，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内线球员，他还是一个相对靠外，一大四小或者一内四外。反击，哎呀呀呀！这个球。陆伟指导马上给李天荣换下来，确实传的有问题，要不然你直接给接应的一传给到接应的福格，让福格去形成前场的二打一，让他或者上最后这一下球，要不然你这个球就得传的有质量，这种球直接传出界外，确实是传球基本功太差了。直接被山东又打了一个7-0，结束了第3节比赛，结束4分差。

继续关注比赛啊，高世炎今天打得真的不错，攻守一体。进到第四节，崔廷伟的跑投这次没有能奏效，高世炎啊带着球蹭蹭往前钻，啊，于安迅居然没有能上进空篮，因为这球怀特塞德在篮下，所以雍泉的出手变得更为坚决一些。用怀特塞德用大外啊，那就意味着上一队的后卫线一定要经受得住考验。现在是谢龙伟

哇，好球啊！哇，今天高诗妍不但防守端极其出色的凶悍，把自己的进攻状态也完全打开了。从第三节后半段到现在第四节，感觉这山东啊，就是高诗妍一个人在打巨星球。让郭凯加唐艳麟来拼一下怀特塞德。

双方只差两分，这比赛打得极其激烈。龙泉强右侧转移，还是给怀特塞德。面对陶汉林，怀特塞德依旧选择中投。21分9篮板，

陈林坚真是毫不犹豫，一点都不含糊。这第四节打的也很激烈。刘铮直接掉给方特德。

但是又被看这个球被陈林杰反抢之后，三分线外的出手，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巴尔塞德大帽拍掉，然后这个球地板球争抢过程当中，没有看清楚刚才这个动作，陈林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让裁判示意他是一个进攻犯规。但这边换人了，约翰逊没有能很好的去完成自己的这个进攻效果状态，双方都调人，约翰逊下啊，上了克里斯，上大外，上海这边呢则是上了古德温。就是彼此之间啊，不给对方任何的研究调整针对的机会，这边刚上克里斯，要拿克里斯去限制怀特塞德，这边马上把怀特塞德就换下了啊，我就上古德温，我找外线的强攻点去攻你，然后出现失误了，没有打进。地下可能有点汗，有点滑，给到下顺的王哲林。

罚球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个争抢篮板被山东队碰上，上海队还有球权。双方都有点忙中出错，这个时候的稳定性都在下降，不行，还是要把约翰逊换上来，小外对小外。

张琳今天14分，三分线外是3中2，整体命中率8中6，而且张琳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还担负着主防对方外援的重任。卡拉曼点出来，还在山东队手中。哇，张琳这防守也是够拼的。山东队请求暂停了啊，打得有点乱，山东队这一段的进攻有点急。

停！然后我上。

0: 这个上海队调整也非常快，一两个回合进攻不顺畅，防守稍微被对方打穿一下，马上就调整。
1: 谢谢。

前场篮板球拼下来啊，险些啊、哦，还是被断了。前场的三打一，打进。约翰逊非常的强硬。那这个暂停一回来效果不好，第一攻没有中，第二次又出现了失误。古德温增加了自己突破冲击篮筐的选择。古德温今天12分10中6的效率其实是挺高的，还有8个助攻。防得不错啊，上海队这一轮的破挡拆换防再换回来效果还是挺好。山东队也有前场篮板，来看高诗岩，多漂亮啊！郭凯5中2分。要上怀特塞德了，卢伟指导要调人，最后时刻要保证篮板，保证内线的护框。强行冲框啊，郝汉林四犯了。虽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44秒，但是比赛第一打得这么激烈，最后这1分多钟郝汉林身背四犯呀，可能就会有些忌惮在护框的时候，包括篮板球卡位的时候。再一方面呢，这么激烈比赛万一进加时，那你郝汉林四犯可是很危险的。拿进换人，上怀特塞德，最后这1分多钟要护框要篮板。那这样的话，对谢利勇伟的要求非常高，关键的1分40多秒能不能扛得住梳理进攻的大旗，能不能做好一个持球点的作用？这赛季上海队真是把谢利勇伟要锻炼出来了，担当大任。没有能投进，但是又有前场篮板。郭凯今天这几个前场篮板真关键，换防。哇，可惜了，差一点点就是2+1。还是吃到了约翰逊的假动作。哇，这么关键的罚篮没有中啊！这个时候每一分都价值连城。这是山东队今天罚丢的第一个罚篮。卢伟知道这个换人拆得非常细。进攻回合上古德温，防守回合上怀特塞德。

球。山东队请求暂停。那其实山东队这么一请求暂停，是又给了上海一个调人的机会。上海不需要利用暂停，因为这个球没有死球啊，就是打进之后是不能直接换人的。那叫了暂停，你就可以换了，就可以调人了。所以山东这个暂停要布置最后的进攻，这一分钟的攻防，但是其实无形中又给了芦苇指导一次这个去在防守段换上怀特塞德护框的机会。

上海还有一次暂停，这是山东队的最后一个暂停了。

找陈林坚，投的有点着急。虽然说只有一分钟时间，但是陈林坚执行的非常坚决啊。这个战术应该邱彪知道，就是布置给他，通过中间位置的一次长途奔袭，一个单挡掩护之后出来要机会投三分。好球啊！哇，相当大气的表现，七里永伟真的可堪大任啊！一直控球，稳稳的、扎扎实实的控到最后三秒钟，进攻时间还有三秒钟的进攻时间，选择了一个罚球线的急停跳投，稳稳的投进。还是得找三分的机会。就是不给陈林坚投三分的机会。

0: 这个球山东应该是没了，76-84，八分的分差，13.1秒。
1: Oh.

吹了一个犯规，那就是三罚。

最后时刻要防守，要抢分，要抢三分。

实呢是要全场紧逼去逼抢防守，所以把唐艾琳换下，用全小个的一个阵容，用五小。最后十秒钟差八分啊，很难追了，这球几乎是没了，但是山东队不放弃，精神还是相当相当值得钦佩的。

0: 行行行。
1: 还真是给机会啊。

维持原判，球权给回到了山东队。这暂停白叫啊，叫完暂停，执行完最后结果失误了。

这球还在后场传递众多下，赶紧往前场推进了，因为上海队还有一次犯规的机会，还没有到罚球次数。这就是山东队刚才一分多钟把自己最后的一次暂停叫掉了，结果陈林坚的一次仓促出手，这个暂停布置执行的没有任何效果。所以到这个关键时刻没有暂停，没有前场发球，十秒多钟从后场推进过来，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机会。各位知道不要犯规，还有三秒钟，让山东队发出来投篮就 OK 了。什么意思？这个球请

刚才的这个暂停次数给来看，双方是不是都没有暂停了？

这个球没有什么必要去挑战啊。是要看发球是不是5秒违例吗？

这球不犯规，让山东队投完这最后一攻就 OK 了。84-79啊，上海队还是拿下了这场比赛。双方整个上半场啊，质量是非常高的，下半场打得略微有些混乱，尤其是最后第四节的最后这几球一两分钟，就是相对场面比较混乱，而且打得有些奇怪。这场比赛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儿，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

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语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语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语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的男单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场男单半决赛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赛会的一号种。

0: 同样也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单世界第一辛纳，来迎战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
1: So our two is going to be Mutua or Emirates? Emirates for him on the board.
0: 现在这都是电子投币跳变了。
1: Receive. Okay, you stay.
0: 马德里公开赛确实是一个很喜欢采用新事物、新科技的赛事。
1: Thank you.
0: 包括在这块赛场上也曾经尝试过蓝图。来关注一下签表情况啊，上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率先开打，菲斯来迎战辛纳。那下半区的男单半决赛由兹维列夫来迎战比利时的新秀布洛克斯。布洛克斯绝对是本赛事的一匹黑马，四分之一决赛直落两盘啊，两个6-4战胜了鲁德。今天马德里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先来关注一下男单世界第一辛纳，2001年8月份出生，今年24岁，身高1.91米，在世界第一啊。现在辛纳已经有69周的排名了，一共是27个男单的冠军，第41次啊来参加大师赛的男单正赛，整个的大师赛的战绩，在马德里大师赛啊，这是他第4次进入到正赛，此前最好成绩是四分之一决赛。当然，在这一战，辛纳也解锁了全部的9个大师赛的男单四强的成就。辛纳的整个晋级情况啊，首轮轮空。第二轮历经了苦战，2-1战胜了邦奇，然后第3轮战胜了莫勒，第4轮战胜了诺里，四分之一决赛6-2、7-6战胜了西班牙的小将霍达尔，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到马德里大师赛的半决赛。来自于法国的年轻选手菲斯，2004年6月份出生，今年21岁，目前男单的世界排名他是排在第25位。生涯最高啊，曾经在2005年4月份来到过第14。到目前为止，菲斯一共是拿走4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啊，3个来自于500级别赛事的冠军，而且有3个赛事啊就来自于红土。这是他第2次进入到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啊，第一次就是在今年的迈阿密大师赛，当时他在半决赛阶段是2-2、6输给了莱赫卡。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再到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还有蒙特卡洛，连续4站大师赛，最后的男单冠军全部都是辛纳。辛纳现在巡回赛的连胜是21连胜，而且在整个连胜的过程当中啊，就丢了2盘。大师赛的连胜26场连胜，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上落败，还要追溯到2025年的上海大师赛男单第3轮，当时是因为炎热的天气情况，辛纳在决胜盘退赛。本场比赛，辛纳赢得了挑边，选择先来接发。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法国选手菲斯率先来发球。
2: 好、oh.。

刚才的这个二番啊，辛娜直接上来抢，包括整个底线的节奏啊也比较快。

0: 这个阿尔法辛纳又是直接站到底线附近。嗯，这直接进场反派来抢接发，但是没有成功。
1: 15-all。

0: 球，大外脚的一发啊，辛纳能够把菲斯刚才这个外脚方向的一发接进来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伊万尼塞维奇啊，现在是菲斯的教练。伊万尼塞维奇是2024年2月份啊开始执教菲斯。
1: 40-15

今天一上来的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就是希望能够把整个的底线啊打得更快，就是想把整个底线的节奏啊打得更快一些，所以他整个的站位啊也非常的靠前。然后连续的给菲斯的阿尔发施加压力。关键第一个发球局一上来啊，菲斯这个一发进球率确实不太给力。就是你这个阿尔发啊，每次都面对这样的压力。辛纳刚才反拍啊，接触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 就是你这个阿尔发让辛纳不断的抢啊，总会抢到直接得分的机会。还是没有一发。这个阿尔发菲斯没有泄力啊，刚才这个阿尔发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半场的高压。嗯，没问题。还是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菲斯这个阿尔法不断面对辛纳的这种抢攻，一旦基阿尔法被辛纳揭开角度，那下一拍球对于菲斯来说非常之被动。所以现在菲斯还是要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开场之后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25%。嗯，好球，这就是菲斯在正手位的能力。其实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啊是很有威胁性的，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这个正手的爆发性啊穿透性能是非常好的。

角度，还是通过快节奏的接发球，把这个球的落点啊掰到菲斯的中间。坐在前排啊戴墨镜的这位是菲洛佩斯，也是马德里公开赛的赛事总监。好球，就是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菲斯用自己的正拍来变线来衔接，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就非常好。辛纳反拍位置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菲斯历经了苦战实现了保翻。这第一局的耗时就接近七分钟，这是辛纳职业生涯第十七场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在大师赛男单半决赛的战绩12胜4负，而且在过去的八战大师赛的男单半决赛，辛纳全部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就上一次辛纳在大师赛半决赛阶段输球是在2024年的蒙德卡洛。好球啊，这个反拍能力是真强啊，落点控制得很精确。辛纳的两位教练，画面左侧的是达伦卡希尔啊，右侧是瓦格诺兹。

这个阿尔法辛纳发到对方的中路，菲斯想要侧身正手抢，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手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啊，就第一时间整个人的重心有点靠后。

0: 底线的调动。
1: 40-40 love.

0: 重复落点。辛纳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局直落四球 ，Love Game 轻松拿下。
1: One Wallace one game over。
0: 菲斯也是刚从伤病走出来的选手，这个去年法网第二轮，当时他和穆纳尔苦战五盘，比赛结束之后，他的背部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当时他的下背部应力性骨折，然后在法网第三轮迎战卢布列夫赛前就退赛了。虽然他当时在两个月之后就是七月末的多伦多站复出，但是那一战复出啊，目前来看，就是从结果来看，有点操之过急了，这也导致他整个2025赛季啊赛季报销，就相当于他受伤八个月期间啊就打了一战啊打了两场比赛，然后直到今年的二月份他才重新复出。菲斯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比起身体的疼痛啊，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煎熬。这个发球局啊，现在菲斯0-30落后。这场比赛这个一发进球啊是一个问题，这个二发辛纳接的也比较深，而且都是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确实是让菲斯发完球之后啊，就是二发发完之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连贯。接下来菲斯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终于有一发了，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就菲斯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是比较高的，哎，这个正手啊，就在这一分之前啊，菲斯的一发赢球率是100%，刚才这一分啊是他一发发进之后掉的第一分。本场比赛还是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就目前菲斯的一发赢球率啊83%，但是他二发赢球率只有27%，然后一发进球率啊35%。辛纳现在主要是一发进球率比菲斯高啊，然后二发赢球率现在辛纳是100%。刚才菲斯的发球局之所以被破，还是在一发进球率上显得有点太低迷了，然后二发又不断的被辛纳抢攻。

ace 球，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我相信今年的红土赛季，无论对辛纳来说，还是对他的团队来说，他们都有更多的渴望。

员把这个球兜得更深一些，但是刚才这个接发长出了底线，这样辛纳连破带保，现在第一盘比赛局分3-1领先于菲斯。球，刚才辛纳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啊，直接实现了大角度的变线。就那一拍啊，就已经让菲斯陷入到了底线的被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总得分，辛纳18分啊，菲斯9分。在这一分上，菲斯终于发挥了自己强力的正拍，这个正拍的能力终于体现出来了，就他的球是比较重的。但今天这个一发进球率啊，真是不理想。辛纳这个正手抢直线啊，是想拼球了。但是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就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啊，38%。然后这个二发啊，不断被辛纳抢攻变现。现在菲斯的二发赢球率31%，啊，比他的一发进球率还要低。就是你一直让辛纳这么抢二发，而且抢的又这么顺手，这个其实在二发的发接发的环节啊，这个攻守已经不平衡了。就尤其是你一直让辛纳抢接发抢得这么顺，辛纳越抢啊，他这个信心就会越足。然后你相反，菲斯这边就是发接发怎么打都不顺。破发点，球啊！开场之后，两个人在底线的一个最长的多拍啊，也是最精彩的一分。最后，辛纳在移动过程当中啊，正拍打出了一记直线的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这样，辛纳再次实现破发，局分4-1领先。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在发接发，也就是发球和接发两端啊，现在都已经是失衡状态了。数据方面，辛纳是完全领先。这是总体的表现的评分啊，辛纳今天这一场比赛9.6，过去的52周他的均分是9.1，而菲斯啊，过去的均分是8.0，今天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只有6.8。就刚才这个总体表现的评分啊，它主要是衡量了选手的接发、发球，然后正手、反手、底线、制胜分、非受迫失误方方面面啊，最终汇总形成了一个得分。
2: Second serve.

辛纳进场正拍打丢了，这也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所以现在在九大大师赛的系列赛事当中，这个辛纳只有马德里站和罗马这两个红土大师赛没有问鼎过最后的男单冠军。好球，包括辛纳现在也差法网来集齐自己的全满贯的成就，所以今年红土赛季啊，相信对于辛纳来说他有更多的企图。这个数值体现出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效率要更高，就是得分效率更高。这局比赛辛纳正手啊，已经有两个非受迫失误了。30-30。

这个球啊发得非常好，大外角的方向，完全把菲斯调动开了，然后进场反拍另外一个方向的大角度的斜线。就是你看在关键分上，尤其是在发球上，辛纳要么能够完成提速啊，要么能够完成一个很精确的落点变化，这确实是世界第一的能力。又是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这样在30-30平之后，辛纳是连拿两分，而且这两分啊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两分啊都是球发得很好。这样辛纳完成了保发啊，第一盘现在局分辛纳已经是5-1领先于菲斯了。

这次阿尔法啊，辛纳回到了直线的方向，偏浅的落点啊，找到了菲斯的反拍。飞兽破失误，菲斯十个。界了，这是本场比赛辛纳第一次啊尝试放短球，但通过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就是菲斯整个的移动还是非常迅速的。就这名选手除了他的正拍啊很暴力啊，包括发球也很好，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个发球的效能没有体现出来。此外呢，他之所以在红土上成绩这么好，也离不开啊他出色的跑动能力。

今天在二发上，菲斯的压力太大了。伊万尼塞维奇，伊万尼塞维奇啊，就是有着一手好发球。还是没有一发。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7%。然后二发赢球率啊，现在菲斯是35%。这次正手谢娜再次尝试放短啊，球没能过网。刚才在底线移动过程当中啊，谢娜脚下也稍微有一点打滑，正是那一拍影响到了他下一拍的一个回位。菲斯的局点。

这个阿尔法又被辛纳直接抢攻实现了变线，而且快节奏抢直线啊，这条线路又是菲斯的反手。今天这场比赛，辛纳在发球上啊就发了15个球，就他整个的发球局的效率啊要远远高于菲斯。好球！这一分菲斯还是移动的快啊，这一拍半场脚下移动到位。再来看一下。辛纳这个球救的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个半场因为脚下移动的快，这个球到位，这个反拍啊才能够完成斜线的变线，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质量。这久违的一发啊，这样菲斯完成了爆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

0: 雷斯将局分追到了2-5。
1: Sinner gana cinco juegos a dos, five games to two。
0: 菲斯凭借着在这一站比赛当中进入到大师赛的四强，他现在在迈向都灵年终总决赛的积分排名方面啊是排在第四位。不知道这位法国小将啊有没有机会在本赛季第一次跻身年终总决赛。随着阿尔卡拉斯在蒙特卡洛大师赛结束之后连续退赛，现在整个的红土赛季阿尔卡拉斯已经全部退出了，已经报销了，他是因为手腕的伤势进入到了休战的状态。所以无论是这一站我们看到的马德里大师赛，还是罗马亦或是在五月中下旬六月初进行的法国网球公开赛，这个辛纳绝对都是夺冠的大热门。局球结束，接下来辛纳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
2: 好、oh.。

0: 菲斯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没有什么区别。
1: 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这个比分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因为菲斯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一发的状态太过低迷，所以进入到第二盘还是要看菲斯自己发球局当中这个发球状态到底怎么样，一发能不能频繁的发进去。

0: Gracias.
1: 就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在底线这个正拍的威力很难显示出来。因为你看，就是接二发，辛纳的线路基本上都是控制在菲斯的反手。球，这个二发啊，辛纳虽然也掰到了菲斯的反手位，但是菲斯在调整好重心之后，这个反拍实现了直线的变线，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这个一发状态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呀。二发擦网，这是辛纳在反拍位出现的一个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这个球的弹跳应该是要比辛纳预判的更低了一些。这个正手菲斯打得太凶了，这个只有力量的释放，这缺失了很多的控制。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这个球一方面是菲斯的节奏比较快啊，辛纳这个正拍其实没有完全的调整好，所以在尝试直线变线的过程当中啊，辛纳这一拍才会打脱拍。

这球弹网之后掉在了界内啊，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在界内。辛达刚才也是不断的举手举拍啊，向菲斯致歉。

这个阿尔发发得很跳啊。刚才这个外脚方向的阿尔发啊，应该是弹向了花丛里。

菲斯这个正拍好不容易有侧身啊反斜线进攻的机会，但是这一拍弹网之后长出了底线。

刚才菲斯接辛纳的这个二发啊，回发球的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啊，挤压到了辛纳的反手。

好球，辛纳大角度的外角的发球啊，发进之后这个反拍啊还能够完成另外一个方向啊，大角度斜线的变线，包括反手变完线之后啊也有随球上网的衔接。这场比赛对于菲斯的压力啊确实很大，毕竟他面对的是世界第一辛纳，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出色和稳定的选手。这场比赛需要菲斯啊有清晰的战术意图和无畏的执行力。球 outside in 的落点，这个反拍啊，击球点在界外，最后直线的制胜分的落点啊，控制在了界内。这一阶段辛纳的非受迫失误有一点多。辛纳的抛球慢动作，这个球抛的还是比较高的。界内。在界内胯下救球，这一分辛纳还是完全的把菲斯调动开了，吊的菲斯满场飞奔，很被动的来救球。就刚才辛纳的这个反拍切短效果非常好，菲斯其实回的也不错，回了一个对角线，但是这一拍的线路在辛纳的预判之内。这个时候反手啊，辛纳滑步上来啊，再推直线，推到菲斯的身后。菲斯实现了爆发，而且目前来看，菲斯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在慢慢的提升当中。反拍直线的变线，辛纳的勇敢尝试啊，这一拍打丢了。

就感觉进入到第二盘，这个先丢一盘的菲斯啊，反而是甩开了包袱。二是拍的多拍。

你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0%。菲斯正手想完成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打准球，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伊万尼塞维奇，他是2001年啊温网的男单冠军，在执教菲斯之前啊，也曾经执教过西里奇、拉奥尼奇、莱巴金娜，当然执教过名气最大的弟子，无疑是德约科维奇。好球。就是在每一局啊比分焦灼的情况之下，你看辛纳都有办法去完成在场上的这种变化，无论是球速的变化还是落点的变化，他都有办法让整个的节奏不同。其实，在底线，菲斯反拍的相持啊，相持的很好。刚才这个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出现了挂网的失误。

0: 我也给我
1: 好发球。这个二发啊，也要到了外脚比较深的落点。这个确实是辛纳的能力啊，就无论是在发球端，还是在底线相持段，就是他对于整个的节奏，尤其是落点的控制非常到位。啊，这也是他独到的地方。菲斯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正拍位置的非受迫失误，菲斯有12个。好发球 ，ace 球。现在整个的一发状态啊，确实是在逐步提升当中。

这个对于菲斯来说，这个一发才算是进入到了正轨，才算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上。现在第二盘啊，两个人一发的赢球率是一样的，都是75%，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菲斯比辛纳高。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菲斯的第二个双误。

0: 哇，这个球确实很打击菲斯的士气啊！前三拍他打的都很好，球发的好，发完球之后随上，再往前啊，这个正拍斜线的进攻，这拍也够快，但是没办法，这个线路被辛纳预判对了，辛纳这个正拍借力，很轻松的打向了菲斯的直线空当。面对破发点啊，菲斯的二发。二发啊，很勇敢的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这个菲斯正手现在可能需要他用更多的控制啊，来减少自己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好发球。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菲斯的一发的提升。他第一盘啊，一发进球率只有39%，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一发进球率63%。你看，有了一发之后，他的发球局就会有更多的掌控权。
1: Thank you.

0: 这样菲斯实现了爆发。这局比赛当中啊，菲斯也挽救过一个破发点。
1: Fizz gana tres juegos a dos, three games a two. Para continuar, gracias.
0: 对于菲斯来说，丢掉了第一盘，反而让他甩开了包袱。进入到第二盘，至少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啊，他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状态。进入到第二盘啊，辛纳的一发进球率略有一些下降。多拍相持当中啊，辛纳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西蒙尼瓦格诺兹啊，也是站起来给辛纳加油。

球啊。这个球辛纳跳起来之后啊，更好地完成了对于这一拍球的下压，而且还能够要到这么精确啊，靠近边线的落点。内角的一发落点没要到，

0: Forty love.
1: 连续两届一次球，这似乎也是进入到第二盘啊，他一发状态提升最好的一种表现。接下来是第二盘关键的第八局，辛纳的发球局。进入到第二盘当中啊，菲斯状态的提升，这个对于辛纳也是新的挑战。 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
2: Take it back.

外脚阿尔法直接得分。这个连续的征战啊，对于辛纳的体能和精力确实有着一定的消耗。在底线啊，辛纳实现了连续的分点提速，这是辛纳非常擅长的底线节奏。

0: 好发球。
1: Valentin, he said 14, 15. Bravo.

送给对方一分之后，这辛纳连拿四分啊，完成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第二盘4-4，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局啊，辛纳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出界了。这对于菲斯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正手，整个的球质是很好的，无论球速，包括上旋的转速，都是很好的。但是他现在需要增加更多的控制。

0: 这个球辛纳没有办法了，他的回球弹网形成了一个半场球。菲斯进场之后顺势放了一个短球，交叉步上来，然后正手啊放了一个直线的短球，那辛纳追到一半就不追了。然后反拍变斜线，你看这个时候底线的空当就已经暴露出来了。辛纳反拍啊，快速提拉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就是辛纳的做球能力。包括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啊，这就是辛纳的节奏。底线击球啊，无论正拍还是反拍，辛纳的重心啊降的都很低，像贴地飞行一样。
1: 两波，
0: 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因为之前啊，辛纳的发球局还是非常牢固的，那打到现在自己的发球局上，没有让菲斯看到一次破发点。
1: Let's
0: go. 被喊了擦网。

0: 还是内角的方向。
1: 15 love.

0: 这次接发啊，菲斯退的也是比较远，判断准方向之后啊，提前闪身，利用自己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接发。这一记接发啊，打出了 return ace。
1: 15-all。
0: 刚才接发制胜分的时速164公里。

0: 底线简单的调动啊，就迫使菲斯出现了失误。就一方面辛纳在底线节奏快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落点也能回得更深。本场比赛的一个总得分，辛纳拿到60分啊，菲斯拿到45分，有15分的差距。反拍直线啊，也调动到了菲斯的正手，导致他的正手出现了失误。40-15，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1: Gracias。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在第一个赛点上辛纳就成功兑现，这样辛纳直落两盘，2-0战胜了法国选手菲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现在大师赛已经取得了27场连胜，巡回赛22场连胜，而且他也要力争成为第一位能够连续5个大师赛夺冠的球员。他也第13次闯入到了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当中，我们恭喜辛纳。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网球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击领奖台的能力。西班牙选手瓦里亚诺加西亚，转角成绩三分35秒53，葡萄牙名将纳德尔，这是在近几年的世界大赛、世锦赛，包括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名字。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斯班瑟，他也会朝着领奖台去努力。意大利选手费德里科·里瓦。法国选手乐吉，西班牙选手卡洛斯塞茨，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1500米的争夺。这个单项呢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1:38开始的。开场之后呢，瑞典选手菲尔斯特伦马上占据领先的位置。因为室内世锦赛呢，每一圈的赛道长度是200米，所以1500米的比赛呢要跑上7.5圈。这是在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在今年的世界田坛，这些欧洲的高手们去检验状态的一站重要的比赛。今年的室内世锦赛呢，很多美国的高手，包括北美的高手，像加拿大的选手阿罗普，包括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他们的主要目标呢还是去参加今年的室外赛季。另外今年呢算是田径比赛的一个小年，尽管说呢有多站钻石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还是缺乏像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大赛。只是在今年的秋季，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举办世界田联的一项终极赛，当然这也是世界田联为了在田径小年去把田径这个流量热度去保持的一个单项的比赛。西班牙的选手马里亚诺·加西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已经超越了菲尔斯特伦，纳德尔在他们的身后，斯班瑟处在第四位。同时意大利选手里瓦开始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德尔跟他有一些轻微的碰撞，还剩下三圈。在这个阶段呢，明显看到加西亚的加速，这种节奏的变化呢，让身后的这些运动员都拼命的往前跟，这个时候如果不跟上的话，后面啊可能很难再追上了。加西亚仍旧排在第一位，菲尔斯特伦处在前三，纳德尔现在在第二位，意大利选手里瓦再往前三去挤，他打算从外道去超越菲尔斯特伦。今天加西亚呢是一马当先，但同时他的身后纳德尔一直在给他压力。室内的田径比赛呢，跑道变得更窄，空间变得更小，所以想要从外道超车没有那么容易。加西亚和纳德尔两个人的加速能力到了最后一圈仍旧是没有放缓的意思，继续保持他们的加速。而纳德尔呢，这时候一边追着加西亚，一边回头看着菲尔斯特伦。加西亚在咬牙冲，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加西亚收获冠军，纳德尔第二个到达。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斯班瑟在最后一米的时候完成反超。加西亚真的就像他做的这个动作一样，像一个小模特一样，从比赛的第二圈、第三圈开始，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速。这一枪加西亚确实跑得太出色了。修正之后的比赛用时3分39秒63，纳德尔是3分40秒06，澳大利亚选手斯班瑟亚当斯班瑟是3分40秒26的成绩，收获一枚铜牌。在最后时刻对查普尔、对菲尔斯特伦，包括对美国选手内森格林的反超，当时我们在想啊，到底是菲尔斯特伦呢还是意大利的里瓦，结果呢斯班瑟在内道加了几步冲出去了。也再次祝贺马里亚诺·加西亚收获室内世锦赛的金牌。再来看一下纳德尔，纳德尔这时候呢往外道去掰，同时挤开里瓦，他和菲尔斯特伦呢手上还有一些碰撞。再看这个位置，斯班瑟在为自己的加速做准备，超越里瓦，超越查普尔，超越菲尔斯特伦，差不多从第七名、第八名的位置，从第七名直接反超到第三，把他身前的四人呢全部都甩在身后。也对登上领奖台的这三位运动员表示祝贺，来自加西亚、来自纳德尔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斯班瑟。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决赛。女子800米的决赛呢，我们在最外道，也就是第六道，看到的这是英国名将霍奇金森。吉利霍奇金森，奥运会的冠军，同时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啊，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有夺金的可能。奥地利维罗，瑞士的名将。第四道是美国选手亚迪逊威利。第三道的却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齐晴。

0: Bracci.
1: Clara Lieberman. And completing the line.
2: 选手利伯曼在第二道出发，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塔乔。要说在过往的几个赛季里啊，霍奇金森在欧洲的对手维罗算一个，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的席位。但是在奥运会上的成功，那我们觉得霍奇金森绝对有机会在今天是以断崖式的优势去取得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激励霍奇金森在最外道出发，都是2025和2024年的好状态，也是让他在进入到2026赛季之后也变得更加的有自信。或在过了冰道线之后呢，选手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碰撞。戈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维罗处在第三。霍奇金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在2023和2025赛季啊，这两个单数年，也就是世锦赛年的这种强势，也让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在2026赛季的表现。这是2026赛季开年的第一项大赛，格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格塔乔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更适应在400米一圈的这个室外赛道上，室内的田径比赛每圈只有200米，所以呢比赛这个节奏会看得比较快，而且这样看起来呢会非常过瘾。已经来到最后一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霍奇金森开始加速了。今天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维罗超越了格塔乔，同时格塔乔现在第三的位置也有些不保，美国选手威利也上来了。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高速，继续保持加速，下了弯道之后领先着瑞士选手维罗。看看霍奇金森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5秒31，这是全新的赛会记录。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30，创造全新的世锦赛记录。这种断崖式的领先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威胁。瑞士选手维罗也是1分56秒64的成绩，这是创造全新的瑞士国家纪录。第三名美国选手威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8秒36。霍奇金森很喜欢这种在赛后跳起来拍摄的方式，之前呢记得在奥运会和东京世锦赛结束之后也有这样类似的庆祝动作。激励霍奇金森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大约不到一个小时，他还报名了女子4×400米的接力。不知道他在女子800米决赛的这种表现是否还是有所保留的情况下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0。当然短道的比赛啊，也就是这个室内的比赛，和他在室外的这个1分54秒61这种表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室内的短道啊，弯道更多，也会损失更多的速度。这个赛会记录距离他的个人所保持的室内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他此前跑出过1分54秒87，在室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1。 再来看一下女子800米最终的成绩单，前三名的选手要么是突破赛会纪录，要么是创造国家纪录，要么是突破个人的极限。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直道的赛场，女子60米栏的决赛即将鸣枪起跑。来自巴哈马选手卡尔维特在第一道，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在第二道出发，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维塞尔。第四道的是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迪塔吉坎邦吉。第五道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名将，世锦赛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在南京和格拉斯哥两度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查尔顿。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西蒙斯。第八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梅耶。从2025年的状态来看，在女子60米栏的赛场上，

行。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查尔顿处在第一位，此刻是特普斯卡在他身旁追，小猫迪逐渐开始落后，还是查尔顿率先撞线，这是全新的世界纪录7秒64，要等待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确定为7秒65。哇，查尔顿跑完之后自己都非常的兴奋，难以置信的表情。维塞尔在终点线前可以说呢是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完成绝杀，对，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的撞线位置是完成反超，而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是7秒73的成绩，他在千分秒位输给了维塞尔，收获一枚铜牌，坎邦吉赛季最佳7秒75。西蒙斯是以个人 PB 的平 PB 的表现7秒82收获第五名，这一枪的成绩含金量真的是够高。德芙妮·查尔顿以创造世界纪录的表现，凭世界纪录的表现7秒65的成绩，在2024年的格拉斯哥、2025年的南京，以及2026年的世界室内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金牌，完成三连冠。这枪启动反应呢，查尔顿表现就非常出色，很强势，同时维塞尔在途中加速的这个能力逐渐超越了坎邦吉，同时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呢还是最后两个拦架腿呢稍微软了一下，节奏不错，但最后呢全力的去拼，全力的去压线，还是抢得了一枚奖牌。

再次祝贺德夫尼·查尔顿以凭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室内世锦赛的三连冠。在托伦，在波兰的托伦是完成三连冠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阿座上板起跳，漂亮！布拉尼上来这一跳应该就8米2左右。这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16。他的2025赛季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当时呢是在东京的田径世锦赛上，决赛是一跳8米39，当时是奠定他金牌的基础。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他今年的状态呢也是非常不错，特点就是步子大，动作的幅度比较大。第一跳成绩也是有效的，因为在世锦赛上想要去夺牌呢，不管你是室内还是室外，上来第一跳先要奠定一个有效的成绩，这样在之后的起跳当中呢才会有充足的信心去做完动作。这次起跳上板没有完全的利用，但是呢他这个动作幅度大，而且脚步非常的轻盈。等一等，萨拉博尤科夫最后成绩的测量，8米22。他这第一跳的成绩啊，要比东京世锦赛冠军的成绩要远。葡萄牙选手巴尔德，来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节奏很快，哇，漂亮！第一跳呢也是8米以上。甚至在8米1左右，这个估计呢也许有一些保守。他的这个助跑的节奏就是前面冲的这节奏有点乱了，一直在倒步子，就怕自己踩线，一直在倒自己的步脚。8米17，现在排在第二位。这个单项呢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参赛，就是舒恒。看一下弗拉尼的第二跳，步跑冲起来，保持节奏，有了第一跳的一个成绩奠定之后，从第二跳开始越往后就越稳定。但是他还是需要在后面的这几跳当中的去激发自己，这一跳不算特别理想。弗拉尼第二跳是8米25，现在呢世锦赛想要去夺冠的话，8米35以上的成绩是比较稳妥的。萨拉博尤科夫漂亮，

这条应该可以把他送上暂时排名第一的位置。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他的第一跳状态就非常好，脚下特别轻盈，腿上就好像安了弹簧一样。8米31，现在上到第一位。再来看，这下上板没有踩上，如果能够把脚再往前探一点的话，这跳成绩还会更好。他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8米45，那是保加利亚的全国纪录。九八选手霍德林，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霍德林的第一跳呢有8米以上，像他的第二跳保持速度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加节奏，但是呢这一跳靠个人能力，靠空中的这个姿态，也飞行了更远的距离。个人最佳表现的8米26。

0: 좀 권한 때가
1: 再来关注萨拉波尤科夫的表现。 澳大利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是他的第三跳，迈开大步起跳，这跳呢状态不错，但是有没有突破8米31呢？还需要去看一看。现在他的每一跳都是在极高的水准上，能够看得出来，他最近的状态确实好。 8米30，基本上稳定在8米3的这个平台位置，身高腿长，而且空中姿态非常优美，这动作幅度也大。 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戴维斯的第5次试跳，冲起来，节奏加起来，起跳。只有6位选手可以去完成最后的第6次试跳。从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开始，就做出了一些规则的变化。他的这一跳是8米21。 8米21呢，也是赛季最佳的表现。再看弗拉尼这一跳漂亮，哇，这一跳可以让他稳定在领奖台至少前2的位置，让他在进入最后一跳之前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心态。8米39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第1位。 刚才说前2还是保守了，现在已经反超了萨拉博尤科夫，排名上升到第1位。 8米39也是他在东京室外世锦赛上最终夺冠的成绩。来看一下葡萄牙的名将巴尔德，看他的最后一跳，助跑加起来，保持速度，节奏能不能加起来？最后起跳落地，漂亮！这一跳的成绩目测来看的话，比弗拉尼刚才的一跳更远。 等待一下这一跳最终的成绩测量，8米46啊，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一跳也相当于是刷新了葡萄牙的国家纪录。到了最后一跳还有体能。 美国选手戴维斯，但是有这领奖台的实力。此前最好的成绩是8米21。那今天的最后一跳，看看能不能继续去向上提升自己的排名，保持速度。节奏加起来之后起跳，但是略显遗憾。还是上板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板没有能够踩上。最后一跳呢，不太敢冒进，还是希望呢能够保守一点，有效成绩。 来关注萨拉博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此前的最好成绩8米31。冲起来，保持速度，起跳。他最后呢，这一跳想要去上领奖台也很困难啊，因为是犯规了。第五跳和第六跳都是没有成绩。看一下弗拉尼能否像在东京世锦赛那样继续去激发自己，在最后一跳让自己跳出更好的成绩。弗拉尼保持速度冲起来，看上板，这一跳应该是踩线了，站起来之后自己也是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那这样我们也祝贺葡萄牙的选手巴尔德以8米46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夺得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弗拉尼的8米39凭自己的个人 PB收获了银牌，第三名是属于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铜牌成绩是8米31。我说现在世界大赛上所有的田赛除了跳高和撑杆跳高，最后的决赛最后三跳的比赛方式或者最后三投的比赛方式从前八名能够去完成后三次试跳或者试投，变成第四跳是前10名，第五跳是前8名，最后一次试跳或者试投是前6名，这种阶梯式的减少也是让比赛呢变得更有观赏性更有戏剧性。最终中国选手舒恒是排在第13位，有效成绩7米76，这个成绩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差得比较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4×400米接力呢，我们会看到牙买加队、美国队，包括欧洲的强队匈牙利队、荷兰队以及比利时队，是在第六道出发的比利时队。第一棒是萨库尔，第二棒是伊格拉塞尔，第三棒瓦特林，第四棒是杜姆。第五道的这是荷兰队，荷兰队第一棒奥马拉，第二棒是基南布雷克，第三棒是博内瓦西亚，第四棒是范迪彭。第四道出发的是葡萄牙队，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第二棒是塔瓦雷斯，第三棒是埃尔卡提布，第四棒是科埃洛。匈牙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科瓦奇、瓦尔、斯特格瓦尔德以及恰霍奇。美国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是贾斯汀·罗宾逊，第二棒是克里斯·罗宾逊，第三棒是史密斯，第四棒麦克雷。牙买加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雷西姆凯勒斯，第二棒是德拉诺肯尼迪，第三棒是泰雷斯泰勒，第四棒是福尔克哈森。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00秒 86，看一下这一枪，美国队、比利时队和牙买加队以及荷兰队，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好的，比赛出发了。荷兰队在第一棒的选手奥马拉冲得非常凶，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贾斯汀罗宾逊也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他从内道已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现在是处在第二位。过了冰道线之后，葡萄牙队和美国队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葡萄牙队现在是来到第二位。葡萄牙队的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库尔此前也参加了4×400米的混合接力，所以这次在室内世锦赛上他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第二个，现在荷兰队是处在第三位。美国队第二棒克里斯罗宾逊在缩小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伊格拉塞尔现在是马上要被美国队超越了。贾斯汀罗宾逊现在是帮助美国队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一旦确立领先，美国队在后程的优势会愈发的明显。比利时队在第二位，荷兰队在第三位。荷兰队的第二棒呢能力上稍差一些，但他们的第三棒博内瓦西亚，这是荷兰4×400米接力队的一个核心球员，核心队员，抱歉。史密斯现在依旧是保持着领先的身位，瓦特林在他的身后，牙买加队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会加速追赶，现在逐渐分化成三个集团，领先集团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追赶集团是荷兰队和牙买加队，匈牙利队和葡萄牙队是处在第五和第六的位置。美国队再次完成交接棒，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麦克雷开始加速，同时比利时队的亚历山大·杜姆，两个人的差距被逐渐拉开。比利时队现在是稳定在第二位，第三名的争夺开始变得更加的激烈一些，牙买加队追到了第三的位置，他们超越了荷兰队。荷兰队的第四棒范迪鹏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脚步显得有一些沉重，

球队率先撞线，3分01秒52，这个成绩可以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了。比利时队第二个到达，牙买加队获得第三名。历来呢，美国队在4×400米接力，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这个项目上他们是非常的重视，同时也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枚金牌。美国队以创造赛会纪录的表现，3分01秒52收获冠军。比利时队呢，继续延续他们欧洲冠军的这种传统，在世界大赛上能够稳定的站上领奖台，收获银牌，3分03秒29，赛季最佳。荷兰队是有些遗憾的，本来呢是处在第三位，被比利时队和美国队拉开差距之后，又被牙买加队给反超了。再来看，这是过了冰道线之后，阿方索和贾斯汀·罗宾逊两人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但这个碰撞呢没有问题，不会产生判罚。这是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交接棒时刻，这个时候比利时队呢，萨库尔稍微放缓了脚步，他稍微慢了一点，让美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呢稍微抢回了那么0.几秒的时间。牙买加队最终的铜牌成绩是3分05秒99。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呢，启动反应时间最慢的就是美国队，0.177秒，但是他们以最快的成绩完赛。启动反应最快的是比利时队的萨库尔，他们的第一棒0.139。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三支队伍，同时呢，牙买加队在最后时刻的反超，也让这场比赛呢变得更有戏剧性，更加的精彩。这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分段成绩，第三棒跑得最快的是瓦特林，美国队赢在第二棒确立的这个领先优势，同时第四棒呢保持了他们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加速能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第六道的这是东道主波兰队，第一棒布科维斯卡，第二棒是格里奇，第三棒是库斯，第四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美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是贝雷利尔，第二棒是埃菲昂，第三棒是皮尔佩斯，第四棒是利特尔，也是世锦赛的纪录保持者。荷兰队呢在第四道出发，四棒次分别是克拉福、范德舒特、尼娜·弗兰克以及萨尔贝格。英国队是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麦修斯、阿什尔·史密斯、斯东尼以及基利·霍奇金森。霍奇金森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参加完女子800米的决赛，他还要参加4×400米的接力，他要跑第四棒。西班牙队在第二道
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瓦拉塞维拉，第二棒是贝雷托，第三棒是阿罗约，第四棒是埃瓦斯。斯洛伐克队在第一道出发，雷德斯卡、克罗博瓦、塞格科瓦以及萨布莱塔洛瓦，这是他们的四个棒次。不管是在室内世锦赛还是室外世锦赛，荷兰队和美国队的竞争都是最激烈的，而近些年的西班牙队的崛起也让他们有着领奖台的实力，波兰队同样也是如此。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的第一棒冲得非常的凶，美国队的第一棒呢是利尔，同时荷兰队的克拉福，他是看着美国队在跑，在这阶段呢也没有落后太多，马上要过冰刀线。看看美国队的身后是波兰队还是荷兰队，波兰队现在是抢到第二的位置，波克维斯卡，荷兰队克拉福呢还是很有经验的，波克维斯卡这个时候想要一个更好的身位，保证在交接棒之前能够抢到第一，这时候和美国队是齐头并进的状态，利尔被冲击的有点坚持不住的意思，但是呢还是守住了内道。荷兰队和美国队先完成交接，荷兰队呢完成了逆转，现在逆转了排名，荷兰队来到第一位。埃菲扬现在是从第二超，从第三超到第二位，从第二再往前追。荷兰队的第二棒范德舒特，这是荷兰四乘四百米接力的一个核心成员。波兰队的第二棒格里奇，这时候呢稍稍有些落后，掉到了第三，美国队又抢回了第一的位置。克拉夫的能力还是在荷兰队四乘四百米接力队当中呢最强，再加上荷兰队现在的这个人员构成啊，相比于一两年前又是发生了变化。美国队已经把接力棒给到了第三棒，第三棒皮尔佩斯，荷兰队跟在美国队的身后，弗兰克被稍稍拉开差距，波兰队和西班牙队在争第三名。西班牙队在去年的世界接力赛上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实力，不管是四乘一百米还是四乘四百米，欧洲的队伍近些年的进步非常的大。英国队现在落后的有点多了，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个转播画面当中看到太多霍奇金森的表现。美国队现在完成交接棒，利特尔已经来到了第一位，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荷兰队呢是萨尔贝格，萨尔贝格在他的身后，前四名的这个排名还是非常的接近的。美国队、荷兰队、波兰队和西班牙队，好，到最后一圈只剩二百米，利特尔能不能守住他的身位？而荷兰队的萨尔贝格能不能追上？这时候呢，他稍稍有些掉队，在他身后的波兰队斯维蒂厄塞蒂奇在攻击第二位的位置，冲着荷兰队发起攻击。利特尔把对手往外道去驱赶，西班牙队上来了。看最后美国队撞线成绩，三分二十五秒八一，这是美国队赛季最佳表现，三分二十五秒八一。荷兰队呢最终还是第二个到达，他们的成绩是三分二十六秒整，三分二十六秒零零。西班牙队呢是三分二十六秒零四，收获铜牌，他们也是在最后的直道上完成了对东道主波兰队的超级。

超越。这场比赛荷兰队一度是反超到了第一位，但是这个逆转并没有发生在整场比赛里，只是阶段性的在第二棒让我们看到了荷兰队的一种可能。这是美国队的二三棒的交接，二三棒交接的时候呢，荷兰队还是稍稍落后，波兰队没有能够抢到内道的位置。我们看到这是霍奇金森处在第五位，拼命的在追，但马上就要到镜头之外了。西班牙队在最后时刻完成了反超。斯维迪厄在第七最后时刻也有些坚持不住了，跑出了痛苦面具。美国队最终是以赛季最佳的表现收获冠军。让我们祝贺登上领奖台的三支队伍，美国队、荷兰队和西班牙队。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田径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来看一下最后六支队伍的成绩单，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票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2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6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嘉旭，孙嘉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 back full double four four，

0: 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嘉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的相当不错。孙嘉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嘉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Got a heavy coach up there as well. 这跳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连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先。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4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01年出生。第一周战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嘉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李天马和孙嘉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嘉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的难度系数比孙嘉旭高了0.1。
1: 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0: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嘉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新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新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1: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新迪的状态真的是永不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新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

0: 对于王心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前面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心凌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他落地，漂亮！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超越了王心凌，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齐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教不出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2、3、4、5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double four。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our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 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

0: 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44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th.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the athletes?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3、4、5、6名分别是齐广璞、王钦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跳当中，成绩最好的一跳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跳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列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其实诺埃罗特呢，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只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那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1: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

就是滑雪特步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0: 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家旭。孙家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条也要全力完成好，这条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家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但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里面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应该去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于你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家旭117.26分，暂列第六。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再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第一轮119.91分。李天马呢，在这轮要做高难度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水面。落地呢，他们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 prim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吉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Double full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

0: 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绝跳肯定不会超越孙佳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一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12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刘易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佳旭排名第6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8，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两个720，接周720，接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
1: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2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0: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佳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佳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2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落地，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这个最后一个转体过后距离地面有点远。
1: You completely focus on getting that double fold, that double rotation in that last flip, and then spot the landing.
0: 这跳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第一跳的分数。落地呢有身体的重拍。硬性拍击。
2: per questo double full, quindi siamo a 5 twist in 3 flip eseguiti in maniera perfetta. Peccato che anche per lui
0: 稍微差了一点点，在时机方面呢，稍微差了一点点。这一跳呢，也能够让王新迪在决赛第二轮的制胜一跳当中积累一些感觉和信心。
2: la schiera, ma una grande performance di Wang Xindi.
1: We are winning the score for Wang Xindi. It's coming in.
0: 101.50分，没有超越第一跳。这样的话，王新迪暂时排在第四位。
1: In fourth place, and then there were two gentlemen left in the gate. Both of which, let me double check this, but both of which are already qualified for finals.
0: 齐广璞也要进行自己的这一轮跳跃。
3: You're good, now reach.
0: 哇，漂亮！哇，齐广璞本次比赛的状态非

0: 非常的稳定，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之前我们看他在公开训练当中的状态就一直非常稳。
1: Lo vediamo qui sventare nel cielo di Livigno con un'eleganza incredibile.
0: 稳定就是曲冠博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优势，他的经验，他对于比赛场地所有比赛因素变化能做出的这种及时的调整，这就是五届冬奥会给曲冠博带来的经验。空中的动作真的非常漂亮。
1: Alibaba Instant Replay 360 gradi ci offre anche l'opportunità di vedere le varie fasi dell'esecuzione di questo back double pull pull pull incredibile.
0: 跟低跳的完成质量相比呢，相差无几。空中姿态呢，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小分腿，差一点点。119.91分，没有超越自己的第一轮分数。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最后一个登场的仍然是维尔纳。维尔纳这轮同样没有压力，因为他现在已经锁定了晋级决赛第二轮的资格。这跳更多是找一些感觉。哇，不错！维尔纳这个状态真好啊！两位瑞士选手将会成为决赛第二轮中国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1: Pirmin Werner ci ha fatto sognare nel primo salto e continua a farci sognare anche in questo secondo salto.
0: In questo Werner 的这一跳呢，虽然完成质量很高，但是难度系数不如第一跳高，所以他的分数应该不会超越自己的第一跳。
1: Olimpica eseguiti dall'atleta svizzero veramente impeccabili. Si è ripetuto, ha ripetuto quello che aveva fatto nel primo salto per la gioia di tutti coloro sono qui quest'oggi a Livigno Aerials e Mogul Park ad assistere a questa finale olimpica Milano Cortina 2026.
0: Score is coming in for Pirmin Werner. 今天在空中的这种感觉。对于比赛场地的适应程度，维尔纳还是相当不错。诺埃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跳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还是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地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条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身体任何部位的触血。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这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嘉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期待一下孙嘉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跳过后，孙嘉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

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嘉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兴迪和齐广普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嘉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嘉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兴迪。王兴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觉得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这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兴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看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兴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兴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随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兴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5.1，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all triple four four 还要高，比难度系数5.2的这个动作还要高。

0: 好，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心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5.000，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
1: OK， now reach，
0: 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戚冠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戚冠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学术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戚冠普也是拼尽了全力了。戚冠普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戚冠普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的动作。维尔纳出发，
2: 哦，失败了，
0: 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成败就在一瞬间。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得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全空翻了，还是挺危险。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心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

唐诗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给我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新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新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便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新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需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新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就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埃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新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相当好，这个落地确实跳不出毛病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所有人都在期待，都在等待。看看最后的大分。

0: 你赢了，恭喜你获得了冠军，哇，不可思议！
1: 王心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心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心迪是自韩晓鹏、吉广蒲之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心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两个个人

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申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努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新迪的折桂为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新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璞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身穿白色球衣的水晶宫。上半场比赛呢，水晶宫队先开球。先来介绍一下两队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由于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马马尔达什维利也受伤了，所以呢在德比战之后，当时临危受命的小将伍德曼这场比赛呢成为了利物浦队的首发门将。后防线4号范戴克、5号科纳特、26号罗伯逊以及

八号索博斯勒伊，而在中场呢，则是七号威尔茨、十号麦卡利瑟和十七号克里斯琼斯。在前场呢，九号伊萨克、十一号萨拉赫和十八号加克波。今天估计会和上一场比赛一样，让索博斯勒伊呢回到中场，克里斯琼斯去右后卫客串。在水晶宫队方面，门将位置一号亨德森，后防线今天的三名中卫分别是五号拉克鲁瓦以及二十二号理查斯和二十三号卡莫特，两个边路呢是二号穆尼奥斯、三号米切尔。中场的双中前卫十八号连田大地、二十号沃顿。在前场的三叉戟则是十一号布雷南约翰逊、十四号马特塔和七号萨尔。刚刚开场获得一个角球，布雷南约翰逊来罚，马特塔和萨尔都在门前，理查兹和拉克鲁瓦这次呢没有起高球，走脚下配合再传啊，前点位置利物浦队的防范还是比较严密。在格拉斯纳的调教下呢，水晶宫队啊在这个三四三的阵型转换当中踢得非常灵活，但是呢少了格伊之后呢，球队的防线稳定程度啊在后半赛季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动，但因为他们对利物浦队呢也很熟悉，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哈，两队之间应该是没太多秘密。利物浦队现在还是受到比较严重的伤病的影响，马特塔刚才这个转身还挺灵活的，虽然最后越位，但是马特塔刚才这个球给过来之后，马特塔呢先回身一个反越位跑，但这个球呢回的幅度不够，科纳特更上前了一步让他越位了。作为中锋的马特塔在水晶宫队啊展现出了非常重要的支点作用，而他身边的搭档呢也不断的在变化。当初水晶宫队最强的这个三叉戟呢，右边是奥利塞，左边是埃泽，现在这两个球员呢都转会豪门，埃泽去了阿森纳队，奥利塞呢则是在拜仁慕尼黑队，和哈里凯恩呢组成了新的最强三叉戟。另外一个三叉戟呢就是从利物浦队转会离开的迪亚斯。原本沃顿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也有可能是被挖走，现在前面的球员走了之后，加上后面的格伊走了之后呢，沃顿还留着。罗伯逊上来截传被理查兹挡了出来，这个肋部空当水晶宫队还是比较防范的。今天利物浦队打到前场啊，看看两个边路萨拉赫和加克波能不能够延续上一场比赛的状态。萨拉赫上一场比赛呢踢得比较高效，虽然在突破和奔袭上没有和对方有太多纠缠，但是在局部的爆发，包括接到加克波的斜传后插上的这个时机把握上表现还是非常不错。所以今天看看两个人呢在两个边路啊，在伊萨克的搅动之下能不能够继续连接出新的线路。而利物浦队今天值得关注的是维尔茨，上一场比赛他的发挥呢受到埃弗顿队绞肉机般的防守啊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今天维尔茨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应该是有所调整的。刚才克里斯琼斯上来右路斜传没有进去，这个球呢罗伯逊没停好，放到身后马特塔直接传后点爆抄漏过去啊，这个是水晶宫啊在反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布兰登约翰逊没有抓住落点。罗伯逊刚才这个停球啊在右边给穆尼奥斯停出了一个机会，但这个球呢应该也有越位，但是从进攻的衔接上可以看得出来，格拉斯纳的球队呢在转换上速度非常快，获得机会之后啊不拖泥带水，萨尔这个衔接的速度非常快，完全不给罗伯逊的第二次落位防守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水晶宫队确实因为他这套阵容呢只要没有太频繁的球员的转会波动呢，在格拉斯纳的调整下这个战术和转换呢队员们是打得很熟很默契的，尤其在打强队的时候，后场只要能稳得住前面偶然出现机会的时候呢，这种转换速度啊就会成为水晶宫队在比赛当中致命的武器。好，这下萨拉赫一对一，米切尔回来的还是很快的，他也很警觉，
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啊，

今天格拉斯纳在准备的时候，在米切尔和加诺特、坎沃特这一侧应该会重点盯住这两名球员呢，速度都很快，谁拖在后面谁就负责回追萨拉赫的第一阶段的启动。镜头对准了伊萨克，埃吉利克呢现在无法出战的情况下，中锋位置啊就靠伊萨克了，防守端呢他也有不错的投球解围能力。范戴克也上来帮忙了，上场比赛最后阶段正是范戴克上来完成绝杀。不过那场比赛啊，利物浦的球员呢在角球战术当中让皮克福德呢也完全没脾气。好，这是压迫到禁区内斜传，想射门被堵了出来，威尔茨。今天就看威尔茨在这个二点球衔接上能不能够把速度提起来。米切尔在纠缠他，坎沃特过来封堵，最后威尔茨的这球呢想打近角被挡了出去，又一个角球，直接往球门里转，很有威胁，在补射。水晶宫的球员啊防范的也很警惕，第一下亨德森啊挺被动了，这球罚得好，落点非常有威胁。开场不到七分钟，利物浦队创造了两次定位球机会，连田大地然后挑传，这个球的提前量还是有些大了，科纳特回来。今天啊因为马马尔达舒维利和阿利松呢都伤缺了，所以让伍德曼首发，今天可能科纳特和范戴克呢在回传的时候不是十拿九稳或者不是比较安全的情况呢就轻易的不回去了，免得给伍德曼制造麻烦。这名球员呢是跟随着英格兰队拿到过 U17 的欧青赛、欧少赛的冠军的。雷查斯往右边走，伍德曼出来。今天伍德曼和范戴克还有科纳特，尤其是防线身后这个空间配合上，就需要看看谁听谁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事先沟通好，不能在场上呢靠随机应变去判断，因为稍微一犹豫啊，水晶宫的球员可不会犹豫。刚才镜头呢交代了一下亨德森在扑那个球的情况，前点位置亨德森其实控制的还可以，但确实呢那个位置啊他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做伸展动作，没把球打远，落下来之后啊就落在人堆当中。利物浦的球员刚才错过了一个打空门的机会，否则开场阶段就1-0了。范戴克最近在训练之余呢，队内大家拿篮球呢试了试单手转球啊，手指顶着转篮球，结果发现队内啊范戴克和索博斯洛伊球感最好，弗林鹏这球转了一圈多就掉下来了，晃晃悠悠的。理查兹他的停的方向其实不是那么舒服，而且虽然朝向亨德森方向，但这个球呢没有完全控制住啊，差点被伊萨克抢断下来。今天两队的防线的球员啊在处理球的时候啊，最好还是要确保球在自己完全控制范围下，因为两队呢都有能力很强的中锋，就算他抢不下球把你撞一下，撞得晃晃悠悠的，这球也就会失去控制。科纳特挡了出去，开场之后这十分钟两边各有两个角球。看看进攻当中维尔茨的反复穿插折返，跑得挺喘的，现在他贴着理查兹。第一次水晶宫队呢是选择战术配合，这次发后点头球摆渡，连续三个落点啊，双方像沙滩排球一样，还没有解围出去。拉克鲁瓦扣回来，很冷静啊，控制住，然后起球小斜线投球，理查兹这个线路控制的非常有威胁了。

亚当沃顿，亚当沃顿呢，在这个内部空档啊，传这种小斜线，这个球给的非常舒服，稍微带点提前量，但是球速呢，显得有点偏慢了。理查兹最后顶的还是跳起来之后，发现球还没过来，跳走了。因为上轮比赛获胜之后呢，在积分榜上利物浦队现在回到欧冠区，并且有五分优势，所以今天回到主场呢，全队上下一方面呢，比赛的精神状态是比较轻松乐观，另外一方面呢，在积分榜上呢，现在没有特别现实的压力啊，所以球队呢在场上也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啊，来应对这个赛季的苦主。现在这段时间呢，在后场出球的时候并不着急啊，还是要前面完全跑开宽度之后，再利用转移来找空档。范戴克，伊萨克已经拉到边路了。加克波斜传，还是想找后点萨拉赫。这条线路他们俩上赛季啊，上一场比赛已经找到感觉了。但今天水晶宫的落位的时候有五个人，这个斜线路径啊不一定容易再出来。尤其是上一场比赛打成之后啊，对手这场比赛会有防范的。刚才这个二对三的时候啊，就是想穿一个内部空当的斜线，水晶宫的队员呢迅速向外靠，破坏了索博斯勒伊在这侧的尝试。但现在这个节奏啊，对于格拉斯纳来说呢并不保险，觉得球队退得有点深。安德森，连天大地，仓促之下打一脚，迫使伍德曼呢做出了扑救。这球打完之后啊，还是在冲撞当中啊受伤倒地了。而且拧身拧的，布雷南·约翰逊拧身拧的。感觉最后发力的也没有完全发上，有点半抡空的状态，所以呢身体完全是扔出去之后呢重重的砸在了地上，好在落地的时候呢没有伤到他的肘关节。开场之后这十来分钟，水晶宫队他们并没有完全顶上去压迫，就是这种压迫呢它不是一个完全积极主动的，不让利物浦队防线有喘息的压迫，它是和中场呢保持着合适的间距，就随时准备等利物浦队呢要过中场的时候形成局部人数优势去绞杀，然后再往前快速推进。因为往往这种时候啊，就是后防球员把球给到中场之后呢，他会相应的跟着往前跑，这个时候一旦形成转换就会打个措手不及。因为马特塔相对会慢一些，如果你让他在前面一直这么跑啊，还没把球抢下来体能就耗得差不多了啊，还是中场位置抢下来给一个提前量。特里斯琼斯很警觉，这球断得聪明，没有让提前量穿过去，双方都有球员倒地，但比赛没有停。加克波一对一面对理查兹，加克多没有传过来，两边现在对于对方要提速的信号呢都很警惕，

看一下穆尼奥斯啊，阻挡放倒了罗布逊，然后这边形成了加克波的一对一。穆尼奥斯刚才抬肘了，安迪马德利呢向他掏出了黄牌。回给伍德曼，索博斯洛伊啊，都已经回到弧顶位置去接了。马特塔离他不远，但就是不在这个位置抢，因为在这个位置抢呢，对方要么就大脚解围掉了，要么有可能是一对一带球突破过去。所以在这个位置抢啊，往往它不是一个断球成功率比较高的地方。格拉斯纳呢，还是强调尽量利用合围的效果来断球，而不是去消耗一对一位置上的压迫的体能。这样呢，能够保证水晶宫的球员呢，他在技术能力面对利物浦的一些球星个体不占优的情况下呢，他整场比赛他整体的战斗力的电量持续时间足够长。萨尔给过来，直接一脚兜射，还是弗雷丹·约翰逊。这个球有时间稍微调整一下，打的节奏倒是没问题，但是从射门的效果来看呢，没有造成太大威胁。这是马特塔头球点下来之后交给萨尔，三个人的轮转跑位，马特塔拉边之后。

先看这个位置，安迪马德利决定自己去查看一下。在威尔斯拿球往前给的时候呢，是应该线路是安全，没有越位情况，主要看最后这一下是否有接触。

0: 这是一个破坏明显得分机会的回防犯规。但是这么看呢，好像萨拉赫呢又躲了过去，不过他落地之后啊，拖在后面的这只脚呢跟布兰登约翰逊呢还是有接触的。
1: After review, Crystal Palace number 11 gets a touch on the ball. My final decision is a drop ball to the goalkeeper, no penalty.
0: 不是点球，因为布兰登约翰逊呢还算是动作比较连贯干净，把球给扫掉了。萨拉赫呢本身，因为萨拉赫这个球啊，他确实观察的太快了，所以他看到布雷登约翰逊过来，他已经有了一个防范躲闪的预警了。如果这个球呢他就看左边队友的位置，他回过头没顾得上看布雷登约翰逊的话，可能他最后啊挑球过布雷登约翰逊的节奏就不是这个节奏。你看他先是轻轻的脚背一垫，把这球呢趟了过去。所以如果不是萨拉赫反应太好太灵敏，布雷登约翰逊这个球肯定会犯规的。但正因为萨拉赫的反应太快了，太有经验了，反而这个球呢没判成。但刚才这个处理啊，看得出来萨拉赫今天状态不错啊，在如此快的速度下，左右两侧需要观察这么多信息和队友对手的情况下呢，他还能控制好自己的身体状态，在对手铲下来的时候呢轻巧地把球挑过去，就说明萨拉赫今天身体状态非常好。所以看看萨拉赫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否能够收获运动战的进球。而且前面这20多分钟呢，基本上球权是在利物浦队的半场这边，没有太多前场需要冲刺的，所以刚才算是蓄力了10来分钟之后一个突然启动爆发啊。这种节奏呢本身就是比较适合现在的萨拉赫发挥他的1:1优势。威尔茨，哎，威尔茨今天多跑一些，像刚才这样的回身半转身迅速连接，能够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因为威尔茨呢很少自己带球，他就是善于跑空当，然后连续一脚传递。他自己呢虽然没有占据太多球权，但是他这种踢法会让他周围跟他配合的队友呢都得跑起来。威尔茨因为都不跑的话呢，威尔茨身边就没有接应点了。现在上半场比赛呢接近半个小时，利物浦队和水晶宫队啊前10分钟各创造了2次角球机会，也都在混乱当中威胁了一下对手球门。相对来说水晶宫队的声势可能更加大一些啊，得分的机会呢看起来好像更吓人更明显。但是两队现在门前的临门一脚的质量啊都还有待提升的。拉克鲁瓦今天他是居中的中卫，左边是坎沃特，也来自法国，右边呢则是里查兹。米切尔和穆尼奥斯这两名球员呢在边路一方面速度快，另一方面呢体能好，往返奔赴的上下次数很多啊，能够充分的在整个攻防过程当中让球队这个3-4-3运转起来。因为他们俩如果不跑呢，沃顿在中间就没有线路可以调度。又是到了穆尼奥斯这儿，这次两个人抢点，结果加克波呢抢到了这点，水晶宫队两个队员呢都没有选准，

好在拉克鲁瓦呢补过来的很快啊，把这球解围了。麦卡雷瑟交给科纳特，那威尔茨，威尔茨就是这样，一对一，萨拉赫过了一个。今天你不要让萨拉赫跑太多，你让他歇够了，给他创造一对一的条件，水晶宫的球员呢还挺狼狈的。萨拉赫今天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他的启动的灵动感就会让对方非常头疼，尤其是靠近球门的区域，一旦让萨拉赫突破过去，门将的压力就非常大。上场比赛利物浦队还是创造了角球的机会，仍然奔着前门柱来，虽然都有角球啊，但是上半场亨德森这侧他向阳，所以呢面对高球的时候有可能会晃眼。相对来说呢，水晶宫队后场的三名中后卫呢对亨德森起跳和高空球控制的保护啊，上半场比赛就要格外小心了。伍德曼这侧呢因为是阴面，不存在这个问题。刚才是威尔茨顶到第二点的，马特塔，科纳特已经完全挂到他后背上，马特塔相当于扛着200斤在争顶头球。虽然科纳特自身体重肯定没那么重，没那么沉啊，但如果他使劲的话，给马特塔造成的体感应该不亚于200斤的。跑边，好的，位置跑得不错。虽然米切尔看到了，但是这个球还真是没法防，因为他得盯住眼前的人，所以这个跑边呢跑得很聪明。迂回过来之后呢，给了个倒三角，让萨拉赫完成了射门。萨拉赫横向一个冲刺，正好跑到这儿，这球因为反弹了，反弹了，所以反弹之后高度正合适，但是还在往外窜，没有跟上萨拉赫凌空扫射的这个步点。亨德森吃到了一张黄牌，现在水晶宫内有两名球员，穆尼奥斯和门将亨德森身上有黄牌。维尔茨呢今天感觉他今天呢跑得更加积极，比上一场比赛莫西塞德郡德比的时候更能跑出空当，所以水晶宫的球员呢今天不太能够跟得上威尔茨。另外呢在中场水晶宫呢是两个人，不像上一场比赛埃弗顿队双后腰再加一个回收的前腰，所以呢今天德鲁斯伯里这样的角色呢不在，导致水晶宫队中路实际上是2-3，威尔茨呢就能跑出空当来接应了。上一场比赛呢他经常陷入肉搏战，接球也接不好，传也传不好。波顿还是非常冷静的，他只要能够第一下把球控制摆脱，然后呢就能让连田大地持球继续往前走。还是威尔茨，今天他跟萨拉赫这个双子星配合，第一下都是他去要，然后交给萨拉赫，他去负责吸引人，然后让萨拉赫呢能够跑出去。今天水晶宫队这个布阵啊，客观上会让威尔茨在中路有很多能跑出空当的机会，他需要好好的发挥。左边罗布逊上来了，利物浦的现在全队的防线已经过了中场了。现在就看啊，在这个横向拉扯过程当中，中间有没有破线的空间，能不能够迅速抓住机会。

漏了一下，不错，罗布逊斜传给中路啊，斜插进来了，伊萨克得迅速反抢啊，还是罗布逊，刚才这球给的不错，斜插的意识也有，现在阵型呢变得更加扁平紧密，克里斯琼斯，所以两侧斜向的传球呢需要时机啊更果断一点，不要犹豫。克纳特刚才一看马特塔已经上来了，选择先用身体把马特塔隔开，卡沃特啊，卡沃特的回追啊还是速度不错，但萨拉赫呢今天节奏很好，他在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哦，这个球伊萨克绝射，这是个错进错出的机会，在解围之后被后排插上的利物浦的球员呢又完成了第二脚射门，然后水晶宫的队员呢在快速转换当中有点发懵，没有人向前压迫造越位，让伊萨克还落在安全的位置，这个球虽然打得有点磕磕绊绊的啊，但是打出了意外的效果，一方面呢亨德森触到向阳面有点晃眼，另外伊萨克这个球呢亨德森也很难判断他会往哪踢，往哪踢，这么近的距离如果爆射的话靠速度啊也很，门将也很难扑的，关键伊萨克这个球呢他还没踢到触球的舒服位置，踢了个反弹球，身高腿长的队员啊过分追求摆腿速度的时候就容易这样，那其实这个球呢有点踢呲了，但是刚才呢萨拉赫这个突破啊带乱了，卡沃特倒地之后呢没往前跑啊，他还在观察，这个时候他没有跟上全队的队形，所以造成伊萨克不越位，在这个混乱的过程当中，伊萨克这个球呢本身是脚底一踩拉球停球，他想在原地做一个像棒球那样原地的全垒打大力抽射，但这个扫射啊摆腿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但最后打出来效果很好，反弹然后飞向了上角，1-0，主要是距离太近了，亨德森是很难完成封堵的。上半场比赛打到36分钟，主场作战的利物浦队啊，在并不快的节奏当中，还是及时的抓住了关键机会。这个就是格拉斯纳刚才在场边不停的示意场上球员要往前，因为距离球门太近的话，如果出现意外了，利物浦队获得射门的位置啊就很靠近球门，对亨德森来说呢就会比较被动。但刚才这个局面呢，就是萨拉赫右路突破带动，导致坎沃特倒地半天没有起来，随后呢水晶宫队造越位失败，但伊萨克呢获得二次机会。所以整个进攻啊，如果从利物浦的角度来说呢，关键还是他形成了多次进攻，形成了阵型压制，形成了有效的反抢，没有让整个进攻呢形成一波流，没有变成一锤子买卖。但水晶宫队这边呢，因为他打转换打反击，他的很多进攻呢他就是一锤子买卖一波流。现在实时分数利物浦已经追平曼联队了，而赛程上呢马上就要迎来双红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分数啊，双红会的时候看点悬念又拉满了，到时候就是斯洛特对阵卡里克，里查兹、伯顿，好的，连天大地，控球状态还是很冷静哈，虚晃一枪再给米切尔。不过现在在右路啊，克里斯琼斯如果不要求他频繁的插上套边助攻，他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整体的发挥还是挺稳定的，尤其向前的出球能力啊，内切中场的能力都不错，同时呢还能把索博斯洛伊解放出来。伊萨克呢收获了赛季第三球，这球是麦卡利瑟斜传给他，伊萨克原地拉球停球，把球呢做成凌空之势，然后摆腿横扫，

0: 个球是怎么发出来的呢？伍德曼真是被吓了一跳。这个球横传过去之后，科纳特再给右边接应，克里斯琼斯啊，想着后场就近这么给，结果被人合围了，三个人就围他，马特打在这儿等着吃肉呢。你看马特打最后他还真不是发蛮力，马特打这个球员很聪明的，他看到伍德曼出来他是准备挑射的，他没有发力，他是用脚背去搓球的，所以刚才真惊险了。但马特塔有的时候呢，这种球他就因为身高马大，体重在这放着，这种球处理的有点尴尬。头球在中路，伍德曼倒地非常快，利物浦队再次躲过一劫。短时间，水晶宫队马上展现出了他们反击的信心。哦，这是一个机会，不错的机会，斜传，罗伯逊抓住了唯一的线路啊！利物浦队利用高效反击。在刚才躲过一次危险之后，伍德曼倒地扑球，马上形成了反击。这个球就是从他倒地扑球开始的，然后打出了高质量反击。哈里松也在观众席上对赛季末即将离开安菲尔德的罗伯逊欢呼致意啊！罗伯逊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关键是冷静。罗伯逊跑到门前的时候，这条线路啊，从刚才亨德森给他封锁的线路来看，就是唯一的线路。你看这马特塔头球顶得已经相当好了，在中路顶了一个向下的反弹球，居然让伍德曼挡了出来。然后这下往前反向一传，琼斯右后卫找左后卫，然后左后卫又打回右边，左右左。抬头一看，最后这球呢推的用脚背控制的很直，没有往外侧去旋转。唯一的线路留出来的空当就在这儿，一个巴掌的距离，2-0。这样的效率是今天利物浦队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所追求的。他不需要把比赛打得很快，但是他需要在反击当中表现得很致命，这样呢就能够确保比赛优势的建立。又来了。这次萨尔跑得有点急啊，没法给他传，萨尔这球太急了，他始终在越位的位置，队友给他传不了。哪怕他往回退两步，这样呢布雷南约翰逊也可以突破之后倒三角，但是他始终在前面，布雷南约翰逊给不了他提前量，最后被范戴克挡了出去。现在水晶宫球员的心态需要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格拉斯纳重新给他们调一调。毕竟呢，在此前本赛季的前三次交手当中，他们面对利物浦队是占优势的一方，所以今天上半场比赛踢成这样，肯定队员心理上有点不适应和难以接受。尤其现在利物浦队还是伤兵满营的情况。裁判安迪·马德利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

0: 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因为米切尔在左边基本上限制不住萨拉赫，所以呢就变成了左中卫坎沃特经常去防萨拉赫，这样一来呢，水晶宫队左路的压力也非常大。而且两个进球，第一个进球呢就是萨拉赫右路的突破带来的混乱，造成伊萨克在中路得分。所以中场过后，格拉斯纳呢也没有犹豫，先是把米切尔换了下来，看看索萨上来之后，这名克罗地亚的左后卫能不能够把水晶宫队左边的平衡找回来。下半场比赛呢，交换了场地之后啊，水晶宫这边亨德森就不再视线向阳了，轮到伍德曼了。伍德曼上半场比赛在门线上为利物浦队两次立功，门线的反应非常快啊，化解了水晶宫队两次志在必得的头球攻门，一次是马特塔，另外一次呢是中后卫拉克鲁瓦。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萨拉赫今天状态不错，左边加克波呢反倒没有上一场比赛表现的那么有灵光了。不过上一场比赛那个机会啊，也是在前场反复拉扯当中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常见的机会。今天维尔茨呢倒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又是撞墙配合维尔茨，这球传大，感觉是要射门。那上半场比赛我们也分析过啊，因为今天呢利物浦的中场中路是三对二，所以呢能够有空间把维尔茨解放出来，不像上一场比赛在德比战当中，在中路大家是三对三，有人死缠着他，所以呢上一场比赛他的发挥呢就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和限制。哎呦，传到了前锋身后啊，萨尔就是太着急了，你往回退两步啊，往回退两步才能射门呢，你都跑门里去了怎么给你呢？上半场比赛布雷南约翰逊也是这种球没法传给他，因为萨尔现在太着急了，球也停不好。萨拉赫，哎，我的很淡定，不想被碰瓷儿。后来非常坦荡的就转身跑向了裁判，但是回身这一下跟克里斯琼斯撞在一起了。在节奏感上，利物浦队今天要比水晶宫队好很多，一方面呢有联赛积分榜形势带来的心理优势，另外呢在赛程上呢最近也得到一些缓和，还有就是上一场比赛这最关键的德比战最后时刻绝杀对手，所以呢全队上下啊，而且上轮比赛关键战呢萨拉赫还能首开纪录，但是今天这个冲刺啊跑的萨拉赫可能身体负担有点吃不消了。就是斯洛特的换人思路会怎么样，因为弗林蓬上的话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对位换萨拉赫。萨拉赫刚才可能是这个动作啊有点别扭，把他稍微的拧了一下，法老萨拉赫被换下，弗林蓬替补登场。

所以呢，其实马赫塔倒可以参考一下伊萨克的跑位，他可以和皮诺有一些换位，否则呢，他们俩现在这个位置比较固定啊，给范戴克和科纳特呢不会带来太大困扰。因为加克波和伊萨克他们俩的换位呢，就显得非常的自然。这下刚才这个球顶着还是真的还是有一定威胁的，再给落下了二点球，没有抢到。这次亨德森啊，第一反应也很快。现在水晶宫的球员呢，需要防守还是得稳住，这样呢反击当中啊才能耐心的找机会。哎呀，最后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萨尔勉强打了一脚，这个球已经不容易了。这是萨尔没有往右边飞。皮诺呢，给他这个直塞，外脚背一停，给他，让他呢只能往外线领，这样范戴克呢就把他挤得越来越远离球门方向。这亨德森要不碰啊，加克波真就把这球点进去了，都不用花太大的力量去顶，轻轻一点。哎，现在是伍德曼站在阳光里，可能会看着沮丧的萨尔啊，刚才这个防守啊就非常的冷静，只要把对方的射门角度尽量的变小，那身后队友扑救的时候的难度呢就不断的在降低。很多防守不是断球才叫好的防守。这两下处理还是有点冒险。不过水晶宫队现在在想办法提速。查斯贴人贴得太紧了，这都是提速的信号。下半场比赛格拉斯纳呢恐怕会要求球队啊在60到70分钟这个时段去发力，给利物浦队呢制造一些困难，尤其在中场要抢得再快再凶一些。卡莫特抢下来之后啊没控制住，让琼斯呢马上反抢，但现在整个防线啊正在积极的向前压迫，来增加他们中场中路人数不足的问题。抢断上呢看到一些效果，但抢下来之后转换反击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但这么踢下去呢，场上双方恐怕节奏会快，双方的失误呢也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就看谁的控球能力强了。琼斯弗林鹏，看弗林鹏的处理，弗林鹏横着走，左脚，都知道他的右脚往下坚决的往下切，速度快，所以水晶宫的球员呢不敢靠他太近。

贺林鹏。好的，索博斯洛伊过来，这次观察一下空当，扯开之后中路伊萨克这个调整有点多了，就不射门了，交给左边的队友自己进去接应。罗伯逊，罗伯逊就是小挑传啊，还挺有想法，然后防守队员呢有点难处理。这种球的分量呢虽然不好控制，但一旦传过去啊，就容易形成致命机会。琼斯，现在左右两侧利物浦队的转换节奏啊，让水晶宫队非常难受。这个球刚才弗林蓬的重心压得有点低，在扑索萨的时候呢，直接被摁倒在地了。索萨，防他下地防得很坚决。你看，弗林蓬这个过完第一个人呢，重心有点不稳了，不给弗林蓬换挡加速的机会。照着现在水晶宫队抢下来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丢着这么快的速度啊，他们其实在比赛最后阶段随时有可能被利物浦队不断的打反击。现在换下马特塔，换上拉尔森，斯特兰拉尔森，从狼队呢先是租借，然后转回来到球队，算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的调整。在埃泽和奥利塞走了之后啊，俱乐部一直很难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虽然引进了皮诺还有拉尔森，但是从进攻端的效果来说，他们和马特塔呢都不能形成完美的互补。此前水晶宫队的这个完美三角啊，现在很难重现，都只能是对位的替代，但是在进攻效率和支点作用上呢，又很难代替马特塔去打首发。现在另外一个中锋盖桑呢还有伤，加上恩凯迪亚，其实恩凯迪亚呢原本是新的三叉戟当中很好的人选，但这个赛季受到重伤的影响，就影响了格拉斯纳的后续调整。提前量不错，现在亨德森呢随着球队啊整体往前压迫，自己的控制范围也开始变大。后点机会，这次又是伍德曼，伍德曼是用膝盖把这球挡了出去。然后呢，因为是不是因为比赛没有吹停呢，水晶宫队完成了补射。斯洛特认为他的球员已经受伤了，不能再继续进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亨德森出击化解了这次危险，然后新上场的三叉戟皮诺给过来之后呢，找拉尔森这一顺，然后是交给萨尔完成了射门。但因为这次进攻好像没有停，所以穆尼奥斯呢还是先把球打进去。伍德曼这个腿啊应该是跪地的时候出现的伤，到底是球打的还是跪地的时候关节扭了，不好判断。

穆尼奥斯不管这比赛停不停，他先把球打进去。裁判员如果哨音，如果安迪马德利刚才没有第一时间鸣哨的话，这个球按规则应该是算有效的。所以这个球呢，丢的让斯洛特呢感觉很无语。这种情况也很少见，这个伤呢来得很突然。其实这种情况呢，对裁判来说也是个难题，因为除了伍德曼自己之外，其他人是很难判断他这个伤到底是一瞬间的磕了一下，还是真的就伤了动不了了。所以这种时候，尤其在进攻状态下呢，还是得等进攻结束之后再去做伤情诊断。但这个球的对利物浦队来说，最后打了70来分钟啊，变成1-2，场上的形势会更紧张，所以这让斯洛特也很不满意。那这个球呢，按照规则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要看看伍德曼的伤怎么样。这是穆尼奥斯刚才进的那个球，我们来看一下过程啊。整个过程其实进球的过程不用去细抠了，主要是看伍德曼刚才挡着一下，他到底是因为萨尔的射门的力量导致他的关节位置从侧面呢被球呢撞击之后有关节伤，还是说他跪地这下跪得太脆了。确实需要利物浦的队医检查一下，因为这已经是利物浦的现在的第三门将了。阿里松和马马尔达舒维利都有伤，马马尔达舒维利是上一场比赛和埃弗顿的队员呢也是在封堵的时候，封堵对方单刀的时候出现了受伤。所以呢，其实这个进球本身斯洛特呢恐怕也不会特别纠结，关键在于伍德曼的伤严不严重。最近对利物浦队来说，门将这个位置真的场场都在抗压。更加年轻的佩西，2005年的匈牙利小将佩西会不会登场呢？现在也只剩他了。看来伍德曼呢还能坚持，佩西暂时把外套穿上，虚惊一场，但比分变成了1-2。这样呢，剩下的时间啊，利物浦队就没有放松警惕的空间了。而这个进球呢，会让水晶宫的球员呢，在最后时刻士气又重新得到提振。利物浦的球员呢，都认为刚才穆尼奥斯这个进球的行为呢，有损体育道德。但穆尼奥斯认为，从规则的角度来讲，他没做错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安迪马德利呢，恐怕也是提醒一下穆尼奥斯，你要不管怎么样，你要保持冷静。啊，这边球童刚才另外一个球砸到了穆尼奥斯。不管是有意无意啊，这都是需要主裁判及时控制的场面。那现在穆尼奥斯呢，他因为他正好他在右路，他活跃的区域都是看台上对他不断施压的位置，就考验这名来自南美的右后卫的心理素质。穆尼奥斯这名哥伦比亚右后卫本身也是一员悍将，这种场面应该难不住他。好球啊，皮诺这个侧转身的传球还是非常隐蔽的，皮诺这球转完之后在弧顶位置啊，已经是一个架好的炮台了。现在水晶宫的球员这个进攻的信心啊，确实一下打开了。刚才是索萨给皮诺的传球，两名替补上来的，索波斯洛伊迅速意识到这个位置的危险，马上过来横传。因为考虑到这个赛季水晶宫队面对利物浦队所保持的此前交手的心理优势，现在的比分对利物浦队来说在主场还真的有点吃紧，需要球队要小心。

现在伤病情况这么多的情况下呢，斯洛特在替补席上的后手啊不会特别丰富，建立起来的优势呢一旦被扳平，再想发力就会比较困难。现在皮诺主要活跃的区域就在索伯这边，所以现在他这个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比进攻端要多多了。球迷也在高声歌唱你永远不会独行，来为场上的球员来加油，这是安菲尔德的特色。就看球的球迷在现场啊，观赛水平也很高，知道什么时候给对手施压，知道什么时候呢给自己的球队鼓劲儿。不仅仅是比分领先就不鼓劲儿，这个顺风球有的时候啊它也需要球迷在场边鼓劲儿的。来看一下这球呢，麦卡利瑟给了伊萨克之后，伊萨克自己踩球架炮台做出来一个凌空机会，虽然最后呢也没有跟上球下坠的速度，但打出来的反弹呢让亨德森错判了。伊萨克呢成功的帮助利物浦的在这场比赛里面打破僵局，完成了18次触球，活动范围非常大，左中右三条线都有，今天很好的完成了支点作用。现在换上赫拉芬贝赫加强中路，伊萨克下去以后呢可能加克波呢会往中间靠一靠，但因为现在前场是弗林蓬和加克波还有维尔茨，也有点像无锋阵啊。赫拉芬贝赫上来之后呢，麦卡利瑟的位置往前顶了，因为刚才斯洛特已经看到索博斯洛伊啊在弧顶位置都去救险了，所以中场尤其是后腰的位置啊现在必须要有一个硬汉上来。索萨、威尔斯、现在利物浦队重新保持着对水晶宫防线的压力啊，这种压力如果能顶住，就会逐渐抵消水晶宫队刚才这波攻势。现在看看格拉斯纳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整。因为现在对水晶宫队来说，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加码。有勾脚犯规，连田大地从背后勾打了加克波。现在回给亨德森，从后场亨德森向前发动进攻的长传传球落点还是挺准的，刚才找到了皮诺。但现在利物浦队确实对右路啊防范的很及时，在索博斯洛伊呢挡住两波攻势之后呢，现在重新让克里斯琼斯回位，所以水晶宫队如果在中路不能够频繁的调度两个边路的话，他们刚才发起的这波攻势啊可能就逐渐偃旗息鼓了。现在也到了最后最关键的阶段，看看还能不能够再顶上一股劲儿。卡沃特给的不错，中路萨尔这球可能越位了，皮诺拿过来之后三个人挡在他身前，只能交给索萨，还是越位了。

跑早了。球队的节奏缓一缓啊，在门前的拖拖时间，现在和开场阶段一样，越慢节奏越稀碎，对利物浦的越有利，因为现在水晶宫队呢就想快，这次断下来看他们怎么组织，斜插过来，这是个机会，推射打中立柱弹了出来，拉尔森的推射没进，格拉斯纳，哎呀，格拉斯纳也是受不了了，单膝跪地了。这个机会啊，拉尔森最后的处理呢，不能说不冷静，但是角度有点太极致了。然后往前的这下呢，应该还是越位了。最后这个射门控制的倒是不错啊，但正好呢不偏不倚的打在了内外侧门柱内外侧的中间位置，就是。没往球门里去，啊，可能这球推的也比较直，没有带什么旋转。还真的差点让水晶宫队扳平了。拉尔森，在位置上主要还是早启动了，应该是越位的。00后中锋。先是登陆的狼队，然后被水晶宫队发现。在格拉斯纳的战术哲学当中啊，这名奥地利主帅还是很看重中锋的作用，就是围绕中锋来建立前场的快慢控球的逻辑。不管是马特塔还是拉尔森，包括受伤的盖桑，克拉芬贝克来接，他看到刚才局部，加克多的位置是被防守的人贴住的，索罗斯勒伊是被贴住的，结果呢转身这下呢就被蹬踏了。这要不是克拉芬贝克过来接啊，这个球可能都开不出来。拉克罗瓦蹬踏，好，穆尼奥斯的蹬踏，两个人远看有点像。拿到定位球，利物浦现在要利用好定位球。这时候斯洛特呢也在准备最后阶段呢再补强补强，今天换人节奏和上一场比赛也类似，凯尔凯兹也是在最后时刻上的，加克波呢在示意索博斯洛伊啊，看这球的线路会怎么设计啊，有可能直接往球门里打。索博斯洛伊低平球啊，这球就是前点位置，如果有折射，就是顺着半腰的高度。这样呢，乔克曼森呢恢复的还挺快的，让他换下格里斯琼斯，然后凯尔凯兹替补登场，两个边路的防守呢都加强，换下了罗伯逊。就是琼斯助攻的罗伯逊，右后卫。

左后卫。两人呢在比赛踢到86分钟的时候呢一同被换下。今天罗伯逊也非常开心啊，帮助球队打进了目前来看呢在比分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进球。伊萨克首开纪录之后呢是罗伯逊奠定了领先的基础，这个赛季啊至少是告别赛季他也收获了联赛进球的，而且是在主场，所以这球呢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凯尔凯兹，加克伯不着急控制一下，克拉芬贝赫，范戴克呢就是观察观察，虽然身边也没什么人接他，但是他可以观察一下对手是急还是慢，想快还是想慢，就是有经验的队员呢，有实力的队员，他在场上呢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底气。还是回给伍德曼，这个球不太好出啊。高麦斯的确呢刚才水晶宫队啊抢得也很努力哈，没有放弃，皮诺呢带着三名队友呢一直抢到了前场，但这个快发的界外球呢没打成，有点可惜了。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卡莫特左边还是出不去球，回给拉克鲁瓦。克拉芬贝赫吃到一张黄牌，一个战术犯规。拦腰放倒了萨尔，不让他起诉，而且索博反应很快啊，这个球犯规之后呢第一时间把球踢远，把球处理掉，不让对方快发，看来这张牌有可能是给索博的，是给索博的，不是给赫拉芬贝赫。赫拉芬贝赫呢就是一个动作幅度不大的战术犯规，但是索博这个拖延开球的意图太明显了。皮诺送到门前呢被范戴克解围掉了。下半场比赛有7分钟伤停补时，今天水晶宫队创造了很多角球机会，看看他们能不能够把握住角球。现在三名中卫有两位都上来了，加上沃顿，萨尔也在门前，前点对洛本的防范呢做得不错，反击又来了，近处和远端呢都有队友，就近给了弗林鹏左脚，这个球啊打得有点勉强了、弗林鹏在这个位置打，他要么全靠左脚的准头，如果扣回来调右脚呢就慢了，如果是加克波呢就赶传斜线空当，那刚才加克波自己跑到这直线位置一直在等球，球没过来，还是要多给一点有威胁的直塞球，这样呢穿过去啊就有很大的回报，打不过去呢也能就地反抢。索博斯洛伊，这是一个犯规，但攻方有利，利物浦还能不能再反击呢？就像手上搭了犯规了，加克波，看看会不会回身补一张牌啊？

可能会回身补一张牌的。就是在这儿的时候，索萨铲翻了弗林鹏，连天大地。好的，内部空当角度不错，还在反抢穆尼奥斯。就现在场上双方这个转换和拉锯的状态啊，其实最后阶段什么意外情况都可能出现的。利物浦队随着斯洛特不断换上防守球员啊，还真的要更加谨慎。刚才那张黄牌呢，就是补给索萨的，这是今天水晶宫球员吃到的第三张黄牌。利物浦队呢有两张黄牌，

最后时刻反击当中，要靠维尔茨去多穿插了，因为他跑动的距离和范围啊，都比上场比赛表现的要更好。看来遇到这种对手的时候，维尔茨还是能够更容易发挥出他的特点。机会，而且这球呢正好，水晶宫队防守球员是不是拉克鲁瓦？拉克鲁瓦的站位啊，可能对亨德森还有点阻挡。维尔茨这个球的反应太快了，这是最典型的维尔茨表现和维尔茨进球啊，他就善于在这种突然出现的机会当中完成连接。你让他去持球控球，掌握节奏，然后凭借自己的控球传球来梳理出机会呢，这不是他擅长的，但是他擅长在不断的变化的人丛当中来回的穿插，然后敏锐的把握住机会。他是一个像前锋的中场，又是一个能踢中场的前锋。

这场比赛的最后时刻，利物浦队在主场就没什么悬念了。这场比赛拿下之后呢，在双红会之前，利物浦队就会上升到第四名。

和维拉的同分了，比阿斯顿维拉的多出了八个净胜球。这样呢，回到主场，连续两轮比赛，斯洛特治下，利物浦队似乎是找回了自己熟悉的节奏。那最终利物浦队是3-1在主场获胜。感谢各位收看。

0: 托，二垒是马西斯，三垒呢是拉切德利啊，四垒康斯坦蒂尼。
1: 等，没太紧。
0: 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哎，有
2: 极限，
1: 后一点点。OK， 好球。
0: 中国队这一支队伍的原班人马呢，此前是一起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而韩宇和董子淇呢，都是参加过2022年的北京和2026年米兰两届冬奥会，而队长王睿有3届冬奥经历，2018年平昌的时候打的是混双，和搭档巴德新一起是拿到了第四名，2022和2026年打的都是女团，而2026年呢是队长。意大利的女子冰壶在米兰冬奥之前呢，只参加过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而这次这支意大利队呢，是作为东道主参加了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排名第9位。今天的阵容和米兰相比，人员的配置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二三垒次调换了一下顺序。
1: 没太给，
3: 没有，上哪出手大、
1: 啊，还行。
2: 五，正常的顶线。五，
1: 我感觉好像还是有直线。
2: 我感觉正常二五，插的线，
1: 加线，加线的线。
2: 二，
1: 好。
2: 二，六。
0: 六，通过上方的站位弧去传击到大本营当中的红弧。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传掉了一颗。
1: 可以了。好。un filo alta doveva essere presa non secca,
0: ¿eh? 二垒董子淇今年是26岁，此前参加过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都是队伍当中的二垒。
1: 提线，
2: 看着还行。
1: 八，
0: 我们往反方向再旋一颗啊。不错，站得平一些，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没有办法去找到双飞。非常不错。这样意大利队呢，选择先去处理掉边区的这颗红弧啊，去做一个打甩。当然打掉我们是第一目标啊，自己能够藏住的话就会更好。还是不错的。
1: OK，
0: 这样这颗弧也是完全露出来了，我们可以去继续做打甩或打定。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0: 董子淇的第二次出手。
2: 11秒，
1: 还叫十秒五，
2: 二十一秒得擦，
1: 真是
2: 啊，二，
1: OK， 好球，
2: 他给的大的，
0: 好球，没问题。
2: 擦那个线，
3: 过来射进去就好。
5: 无敌气，
1: 走，等会儿磕头。
3: Ti piace un filino più？OK，

0: 还是打甩的目标。
1: Buona.
2: Sì, sì, sì, sì, sì.
1: Undici.
0: 能让自己停留在一进的位置上。
1: Vai che buona,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vai che la tieni, no roll, no roll, no roll.
0: 看一下甩的效果，再往外擦一擦。
1: OK, Julie.
0: 踢线之后呢，对手队伍可以去对这颗冰壶进行刷冰啊，让它走得更远。
3: 对，得全金白，他这也在全金白的里边，稍微靠三分圈一点。
0: 中队的队长王瑞，王瑞呢今年是30岁，胡玲是17年，此前参加过平昌、北京和米兰三届冬奥会。在平昌的时候拿到了混双的第四名。
4: 哦，不行，14秒，别动，
5: 没事。
4: 哦，不行不行不行，没事。等等等等等等等。OK
3: OK。
0: 这颗壶走的稍微有一些远啊。这样呢，目前为止，中国队的红壶是一进啊，二进呢是意大利队的黄壶。意大利队的三垒扎迪尼拉切德利，这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今年是23岁，已经是3年。同样是一个悬壶入营，他们的目标呢是成为目前大本营当中离圆心最近的一颗黄壶，要悬赢我们的红壶。嗯，不错啊，效果还是很理想的。
3: 这个打这个，
1: 别不别？
3: 啊，
1: 感觉这块这个有点别呢。
3: 有点别。
1: 啊，
3: 还是差不多。
1: 打的话得稍微来点劲儿。
3: 啊。不行，这个、
1: 打正常。
3: 就打没了。
1: 哎，行，不行你就把这个刮开。
3: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可以。
3: 对的。
1: 行。
0: 好，我们直接来做减法了，直接去传打。
3: 加油！
0: 这是一次难度不小的出手，看一下王瑞的出手效果。减少营中的黄壶，路线不错，好，贴障碍过了，漂亮，好球啊，
3: 好球，
1: 可以，
0: 非常好啊。我们看这个两颗站位壶的位置啊，给到我们去传打的空间并不大，那这一击实在是相当的出色。剪掉了一颗之后，我们留在了一进。
3: 把站位打开了，
1: 嗯，反正他这个也不好打，都是相关，可以。
0: 意大利队的四垒，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康斯坦蒂尼，今年是26岁，胡玲是8年。此前呢是拿到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混合双人的金牌，拿到莫萨纳。另外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他也是打了混双和女团，混双呢同样是收获了奖牌，拿到了一枚铜牌。
1: Siamo forti? Buona Steffi. Sorry. Buona, mi è spazzata.
3: Buona.
1: Brava. Ok. 17.
0: Ok.
1: 那就是啊。

0: 现在挂在深绿色边上的这两颗湖目前的位置关系还不太好判断，而现在的一进还是意大利队的黄，所以我们呢现在要去再选一颗啊，让自己的红湖成为现在迎新当中距离圆心更近的一个。
1: 嗨，迎新，
2: 嗨，
1: 嗨嗨，
2: 谢谢，
1: 嗨嗨嗨嗨，
2: 嗨，
1: 非常好，够吗？
2: 够够够，嗨，
3: 够了，够了，够了，
0: 再走一走，磕他一下，啊，不错啊，不错，赢一点点。目前我们的红湖是赢黄湖的。一进是我们的红色，
1: 领先
0: 刷兵还是很关键的，这次全力的把这颗湖送到了一个他应该去到的位置上。
2: 够够够，
3: 够了，够了，够了，
0: 嗯，不错，非常好。
2: 再上点，
0: 坎蒂尼的第二旋，他的目标呢也是比我们刚刚投进去的那颗红色要再近一点。
2: 李娘，李娘，李娘，李娘，
3: 李娘，李娘，
2: 哦，
3: 李，
2: 李，
4: 哦，
5: 盖盖，
0: 哦，
5: 盖盖，
0: 嗯。这颗湖应该是有一些失误啊，我们从这个顶镜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中国队的红湖啊，是目前一进的位置。
5: 一零。
0: 而且现在大本营当中的圆心啊是完全敞开的，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目前是一个后手的两分局。
5: 我还按那个劲儿投，
6: 没问题。
0: 韩宇只需要把这颗湖投到圆心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拿到两分。
2: 给了大。
0: 中国队的副队长韩宇，今年是26岁，国龄13年。
1: 正常带就行。
3: 好，
1: 谢谢。我感觉这样线路非常好。
2: 没掉线，等一等。
1: 没事没事。
0: 线路不错，看力量。
1: 老妹儿不用擦，不用擦，真不用擦，没事。
3: 好球，
0: 好球，好球，不错，非常好。那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通过后手拿到两分，实现了反超。
1: 这边没有里边这个滑，刚才你那个是14秒9，这个是14.2。
2: 哦，我
1: 这
2: 还一，
1: 刚才打这个迎边是13.8，
2: 那挺棒。
0: 这次的冰壶女子世锦赛呢，一共是有13支队伍参与角逐啊，前6名可以获得晋级的机会，这其中前2名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而第3至第6名需要打一个附加赛，附加赛当中胜者进入半决赛。目前前4局的比赛过后，双方战至2-2平。马上为您带来的这是第5局，在第5局比赛当中，同样是中国队的后手。意大利队一上来先投了一个站位湖，那我们呢就悬湖入营。
2: 好像有点涩了，确实。
0: 好，进营。
1: 是吗？
0: 通过运动员的沟通，我们了解到现在的冰面还是会比较涩一些，所以这颗湖停的稍微有一点高。
2: Buona,
5: finita più.
4: Otto.
2: Buona,
3: otto,
2: nove. Linea arriva.
5: Vai, vai, vai.
2: Linea arriva.
5: Vai, continua, Ele. Continua.
2: Aspetta, aspetta. È un 8.
5: Vai, vai, continua, ancora. Giù.
2: Vai, vai, vai,
5: per coprirla,
2: ancora.
5: Per coprirla. Vai. Devo arrivare sulla center, Ele.
2: Vai.
5: Vai.
2: Portala
5: continua,
2: giù, portala
5: continua,
2: giù,
5: continua,
2: portala
5: continua,
2: giù,
5: continua,
2: portala
5: continua,
2: giù,
5: continua,
2: portala
5: vai,
2: giù,
5: vai,
2: portala
5: vai,
2: giù.
5: Vai.

0: Okay, ok, quindi giocata solo un po' forte.
1: Ok.
0: 14.
2: 这两颗悬壶入营的壶啊，中国队的停的稍微高了一些，而意大利队的这个走的太深了。两颗壶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理想的效果，所以说明现在呢，场上运动员还是正在对目前这个冰面有一定的适应啊，在慢慢调整自己的手感。
0: 再擦，再擦，可以下一点吗？再下一点。嗯，好，可以开始掉线了。往里走一走，尽量的给它藏住。好球！嗯，还是不错的，应该是藏了二分之一。Ma se tende a arrivare sull'interno. Sì. Come ci arriviamo interno senza problemi? Sì. Ti piace? Dopo, se no Andrei. Col freeze qua c'è il shot. Andrei dopo. Prima facciamo il freeze secondo me. Tempo mondo. 5.
2: 意大利队的上一投走的太深了啊！看一下这一次的出手，同样的悬壶入营。 这次站的又稍微高了一些，但是也是做了一定的角度。
1: 掉线掉的有点早啊，这样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2: 这样前方的这个保护也是稍微的挤开了一些啊，目前的黄湖的威胁还在，并且我们上方也失去了一定的保护。
1: 甩一个边儿啊！现在的这颗黄壶打薄一点，
2: 又是一次需要相当精准的出手。邓紫棋的第二投，
0: 下线，
2: 再走一走，哦，影响到。

0: 到了自己的洪湖啊。这几颗湖之间确实是有着比较多的相关啊，所以这一次出手给到董子琪的难度确实并不小，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红色走掉之后，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这样意大利队会往这个地线上方啊再去旋一颗，大概是在白圈附近，这样的话呢去封锁一下我们在这条线路上的悬壶入营的位置。嗯，不错啊。
1: 然后他再打定，一会儿奔这俩打狗掌。
2: 行，
1: 这下得薄
2: 一点，
1: 有点力呀、
2: 啊，
1: 有点力，得薄一点啊。好像就漏到这儿，你看一眼。
0: 嗯。
1: 啊，就漏到。
0: 就现在营中的形势确实是比较艰难啊，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双飞。哦。一颗手中的红直接处理掉上方的两颗黄。
2: 加一点，加一，
0: 看一下效果。
1: 好
0: 球，漂亮，
2: 好球，
1: 漂亮，
0: 非常好啊。王瑞的这一次出手相当关键，现在极大程度的化解了刚刚的不利局面。
2: 再下一点，
1: 加一。
0: 在此之前，意大利队已经是营中三颗黄壶，距离营心更近了，我们直接处理掉两颗，并且看自己停留的位置是目前的第一进啊，非常理想的一个击打效果。意大利队果断的出手，同样是寻找双飞的机会，找两颗红。哦，非常好啊，这两头的双飞啊都展示出了女子选手的一个超强的击打能力，力量和角度控制的都非常出色。
1: 能打到这儿吗？能打到这儿吗？能打到这儿
2: 吗？漏到哪儿？漏三个点儿。
0: 两队的三垒。
1: 可以。
0: 刚才是
1: OK
0: 直接的双飞对话。
2: 十秒。
1: OK。
2: 好的。
1: 先这个
2: 打十秒。
1: 哎呦，打这儿就行。
0: 那我们来传击啊，通过自己的深绿色圈上的红壶来传掉营中浅绿色圈上的黄壶。这一局更多的考验的是各位选手的击打能力。看一下王瑞的第二头。顶线擦一擦，这个要磕站位了，磕站位了。这个掉线掉的有一些早。
2: OK， 出手有点没给上劲儿，
1: 劲儿也小点，
2: 劲儿太小。
0: 这壶稍有失误，
1: 劲儿小这个。
2: 我感觉滑的有点往外了，
1: 嗯，
2: 然后就没敢往外给。
1: 对，滑手，你不要钻进，
0: 但确实刚才我们看的那条路线在本局比赛当中还没有使用过，所以对于这一局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出现失误可能也是在所难免啊。更多的在这一局使用的是顺时针这边的路线，而刚刚我们采用的是逆时针这边。目前的一进是意大利队的黄壶，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要布一颗站位啊，把自己这颗黄色的营中壶进行保护。
1: Buona! Attivata forte! Linea perfetta! Sola! Mai Ele! Mai! Mai!
2: Talenta!
1: Ok, buona!
2: Siamo a due!
1: Pronta Ele? Giù! 啊。

0: 看能不能站正。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3: 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OK，
0: 我们还是选择
1: 对
0: 逆时这边啊。
1: 能压点小白圈最好。
4: 好
1: 行。压小白圈啊。
4: 好。
1: 一会儿投第二分还能有空。
4: 好。
1: 四秒。会色一点。
0: 这两投呢，要考验韩宇的悬壶能力。我们都。第一头先走这个逆时针旋进的路线，目标要压一点小白圈，之后呢给自己的第二分再留有一定的空间。
1: 我感觉小可以擦，直接听我的，先来一点。
4: 八
5: 八 OK 吗？
4: 大呀
5: 大，
4: 底线
1: 正常正常，
4: 二
5: 底线，
0: 你看顶线擦，
4: 二那就一个人顶线先擦，
5: 二
4: 我
5: 八
4: 八，
0: 好的线露营，
4: 好球，
0: 不错，好球，
1: 得先擦过去，
4: 线掉下
0: 来，100%的成功率啊，完全停留在了自己想要的位置上。
1: Quello che vedi, forse è più facile la doppia, però anche se noi rimaniamo qua, lei ci fa lo stesso punto. Quello che vedi.
0: 你这次悬壶入营的成功还是给意大利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
1: Io non lo so. Questa cos'è un terzo fino?
3: Sarebbe qua?
1: Sì,
3: un terzo.
1: Punto o doppia?
5: Perché c'è il punto?
3: Punto.
1: Sì, punto. Mezzo e bottom.
0: 应该还是选择去投一颗啊，投一颗顺时针的旋进。意大利队在本局比赛还是更相信目前顺时针的这边的路线啊。但是他们在这一局还没有试过逆时针这一侧，也就是画面的右侧，所以最后一投还是非常关键的，采用本局自己更熟悉的路线。
1: Buona
5: Milani
1: Io Andrei Occhio linea Sì Sì
5: Andare
1: Vai linea Vai
5: Sei
1: Continua, continua. Per promuovere la gialla?
5: No,
1: ok, ok, ok. L'ho spazzata.
4: L'ho spazzata.
0: 这壶应该是失误了，这壶完全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大饼当中啊。这个挂在上边，虽然是一颗有效的营中壶，但是作用不大。
4: 那我还那个
0: 点。中国队的两分机会。
4: 让点可能弧线大会减速啊。
0: 目前大本营当中，我们的红壶是一进，现在投一颗二进。韩宇在上一投啊，就给自己的第二投留出了空间。看一下这一次出手。力量不错，再走一走，
1: 好球
4: 好球
0: 好球，漂亮，韩宇的两投都非常的成功啊，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局比赛当中的两分。
4: 应该是让点的，是走的线大，
0: 这样的话目前的五局比赛过后战至4-2，
4: 中间感觉掉了一块，半场那块也有点。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意大利队的循环赛下半场角逐。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是战至了4-2，中国队领先两分。
1: 好球！
2: 又站一个，
1: 他滑点感觉呢。
0: 带着两分的优势进入到下半场之后，中国队呢先打先手，意大利队在本局打后手。第一颗弧，中国队选择悬弧入营，意大利队的目标是站位。力量大了，这个力量确实太大了，因为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的话，他们肯定是要站位啊，方便自己在本局的后手的所有战术。但是这弧入营了之后呢，就不受五弧保护制的这个限制了，中国队可以直接去清理。范佳怡的成功率，今天比赛已经达到了95%。
1: 下，能留吗？不行就不要。
2: 打定，好球！
0: 漂亮，好球！打定之后自己也留下了。
1: 10秒6，给了，但是感觉没投篮那么久。
0: 意大利队一垒，今天比赛的成功率并不高。
1: 对，
3: 今天不玩呢。
2: 在
3: 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
2: 里？
1: 在哪里？在哪里？在
3: 哪里？在哪里？
0: 这一颗站位弧顺利完成。
1: 玩4-0左右吧，站位
0: 两分。董子琪今天成功率73%，循环赛的成功率目前70%。
1: 这个球是掉线的那个。
4: 等一等啊！
1: 现在
4: 刷了。
0: 我们也投一颗站位弧。
4: 还行。
2: 正常线。
1: 这个球掉的。
0: 保护一下自己的迎中红。
1: 到了。掉！好球！
0: 不错，站得很正。
3: Dobbiamo usare un po' le corna, cioè le guardie. Cerchiamo un logo!
1: Sì.
3: Com'è 13?
1: Sì.
0: Italia 队的二垒马西斯今天成功率78%。
3: Buona! Forza! Filo larga però!
0: 一个击打，想去处理掉我们的迎中红。这颗弧，没有下线啊，直接溜弧而过了，完全没有碰到我们的迎中红弧，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那我们再来站一颗啊，因为刚刚意大利队的这一头明显是冲着我们的迎中红弧去的，所以这条路线呢我们给它封一下。
2: 这没太给劲儿。
1: 没事，这要一二。
2: 我知道。
1: 这往前流。
4: 别先。别。
0: 和站位和我们自己的迎中红弧再去做一个保护。
1: 可以下。
4: 下一下线。
0: 下线擦一擦。
4: 哎呦我。
0: 走一点，不错，可以的，没问题。

0: Ottavi. Dove tiene la
1: qua? Tenuto bene, ho giocato io prima.
2: 这样，意大利队应该是要清站位了，把中间打开，然后我们在营中的红旗暴露出来。
0: Giulie， 啊，打得bene，
2: 不错，清理掉了一颗。
3: 脸上来能滑一点，比刚才的时候。
2: 他们清一颗，我们就再站一颗。作为先手方，我们就是要给意大利队的后手啊，在后续几投制造最大的困难。毛瑞今天比赛的成功率68%，整个循环赛的成功率会高一些。走的稍微的靠左了一点点啊。意大利队三垒成功率93%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要去找掉我们的营中红啊！贴中位过了，不错呀！确实是再次贡献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表现啊！这个线路并不是非常大，能够在如此的线路当中直接找掉我们的红狐，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一次非常出色的击打，这样的话，我们用同样的一个线路把他们的黄狐打掉，自己的红狐留下。
4: 哦，踏板，
5: 等一等，
6: 哦，等一等，
4: 踏板感觉快一点，
5: 加一，
4: 踏板大，
5: 哎，正常，
6: 好，下，哇，
5: 哇，
6: 哇，下线，
5: 下线，
6: 踏板下线，
5: 加一。
2: 不错，过来了，
5: 下线，
2: 好球，
4: 好球，好球！
2: 同样的方式，我们还以颜色。
6: 12秒，
3: 亚东了吧？
0: 可能是。
2: 这一局的防守，目前为止做的还是很成功的。意大利队的选择加大了难度，这一头呢不仅要处理掉我们的红，还要把自己的黄狐去做一个打甩，尽量的藏住。还剩下三头了，意大利队要开始找分了。甩大了，这颗弧没有留下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那对于后手的意大利队来说的话，他们不仅仅是要打掉我们的红了，现在他们是需要分数的一方，所以自己的黄弧肯定是要留下的。这次出现了失误。这样我们去抢悬一颗啊，我们呢率先去把自己的红狐藏起来。
7: 这边是不是色一点了？补色。
2: 这局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偷分啊，如果
7: 啊投一半一半，行。OK，
2: 没有偷分的机会，我们去控他们一分。哇，韩宇今天比赛的成功率高达100%，
7: 感觉小一点，
4: 还行，
3: 六局啊，
7: 不让人，我出手没太给上，
2: 非常极致的一个出色的成功率。作为四垒来讲，能够达到100%的成功率，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6: 塔楼六，塔楼六，
2: 通常留给四垒的局面还是会比较复杂的。
4: 已经六，
6: 下线，
4: 一个人吗？

0: 好球！
1: 稳住，
0: 好球，好球，
1: 没问题。
0: 好球，有点深呀、
1: 啊，又是100%的一投啊！看你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出色了。
2: Un tiline abbondante, tiline otto. Piuttosto da rimanere sopra e ci prepariamo per dopo qualcosa.
0: Mi piace.
2: Alla fine prima così eravamo otto e siamo arrivate qua tutto carve, quindi forse qua.
0: Sì.
2: Tiline, mini tap.
1: 意大利队也是要往迎新去旋。目标悬赢我们目前在大本营当中的这颗迎新红虎。还是走逆时针的路线旋进，告诉坦蒂尼今天的成功率78%，
2: 和郭婷
1: 婷赛的战绩是73%。
2: Sì, buona, sì, buona, già sì, buona sì, sì sì, è lenta, è lenta,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vai,
1: 看看力量。这一颗胡停留的位置很关键。
2: Sì, la sappiamo.
1: 前面有我们的台词。
2: OK, ben giocata.
1: 通过这个顶进确实是比较难以判断。
2: Ben giocata,
0: Stefi. 可以。Pochissimo,
2: sì.
0: 一张一个。
2: 可以。
3: 14-2.
2: 15 avevo io. 15.
3: Forse fermato 14-8.
2: OK.
0: 好。但要粘就在这边，要不也没啥意义。
4: 哦，我就往中线投呗。对，对，可以。实在不行，我这儿不也行吗？是不是？
0: 对。
4: 啊、
0: 嗯，
4: 这儿不行，对这儿
0: 了。对，在这块吧，他打这个有那啥，然后他也就是这个一
4: 可以。你给我，你给我这个点，
1: 我现在目标就是要控制那个。
0: 没事，你找了站位也没事。
4: OK。找了我抱着，我停下来。啊，这个就是线路没图，我俩是吧？
1: 给营中皇的这一分，
4: 刚才那个多大？
1: 我们去做一颗站位
4: ，OK，
1: 防意大利队的最后一投的路线。封锁了一定的路线，
4: 那块老拐一下就拐就停了，
0: 拐线。
4: 对，
0: 那应该不是
2: 压广麦子
5: 啊！我这出手给老硬了，
0: 球大了，天哪！
4: 小关，这个我蹬的劲儿小，
1: 应该是意大利队最后一投的这个旋的路线已经是没有了。这一局中国队的防守做得很不错啊，第一大利队必须去选择更冒险的尝试。这个意思应该想把自己的黄往里传，但是这个想传的话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呀。
2: OK, 10 2 terzi mezza più。
1: 该去做一个传击啊。确实目前的意大利队想要找多分没有太好的办法，所以他们冒险的尝试留给康斯坦丁尼一个难度不小。

0: 第六局的最后一投。
1: 完了。
0: 传到，哦，还是有一定的相关。
2: 也没远了。
0: 这样的话呢，意大利队是后手拿到了一分。
1: Come si dice？
0: 追回一分之后，目前六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和意大利队是战至4-3，中国队领先一分。
1: Come si dice？See
3: in the future。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

0: 很理想。
1: 那这儿吧，
2: 不行，我大的就粘着他的家，就也是有空间。
1: 行，
2: 选一个吧。你给我去多大力量？
3: 姐姐，二零的二零够不够？二零能给够。
2: 二零够吗？
0: 我们先来往梯线上方再选一颗啊，要把它藏在我们红色占位符的下方。
2: 就是没走过。
1: 行。
2: 完，差不多我给一点。
1: 大六七就行，是不是？
2: 对，全心热血的，大了就往后边那个站。
0: 应该是走顺时针的路线啊，这一条路线刚刚我们听王瑞说还没有走过，所以也是，你看这次出手的效果如何？在这一局当中相对陌生的一个线路。
3: 带着点。
2: 哦，等一等，先。

0: 所以今天韩宇的整体发挥啊，无论是悬壶还是击打，效果都相当理想。所以呢，作为四垒，今天的成功率是100%。再来看一下本局当中第七局的最后一投，线路不错，好，过来了，漂亮，好球，好球，好球。这样的话，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应该是拿到3分啊。我们看一下最后这颗壶的位置，没有问题。我们在场上进行了最后的确认，恭喜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拿到3分。
1: 你看，哎，这不来套儿，好球。
2: OK 啊，
0: 好，目前场上的比分是7-3啊，中国队领先4分。
1: 等一等啊，
0: 这局我们打先手。
3: 等等等哈，
0: 目前的整个局面啊还是非常乐观的。
3: 没事，放到底就行。
1: 挺大了，
3: 不行，
1: 那也90了。
0: 我们也是希望把局面简单化，所以第一颗壶呢选择直接入营。意大利队这一局啊，肯定是要尽可能的多拿分，又是一个后手，又是偶数局的后手，所以呢，目前意大利队在这一局当中的整个目标啊，肯定是尽可能的拿到越多的分数越好。就是双站位了，但是第一颗壶的站位走的还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继续来入营。一垒的对比，
1: 这4-1，
0: 江嘉怡今天的成功率93%，对方是73%。在数据当中呢，悬壶的成功率91%，击打的成功率100%，这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数据。
4: 你要开眼，
1: 老朱哎！
0: 那江嘉怡这样的表现呢，就可以给我们的每局奠定一个很好的开场。一垒的两颗壶还是很关键的，通常呢会给这一局奠定一个基础，整个的走势是什么样的。
1: 啊，对，可以，4-5-6都行啊。
0: 这两颗壶都非常的成功啊，
5: 提前判断着点，
1: 行，好。
0: 完全藏住，纵向的关系很不错。
1: 给了。
0: 好球，不错。
4: 还有一个。
0: 二垒的成功率对比，董子琪75%，对方是77%啊，两个人差距不大。做了一个分局，看看第二颗有没有进去呢？另外一颗在外面啊，
1: 可以，
0: 只有一颗黄壶进入到了大本营

0: 当中。
1: 十秒，加油！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简单处理，直接把这颗营中的黄打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营中保留四颗红子。这一局中国队的偷分态势已经摆出来了。
2: 接着小点。
1: OK， 好，三点六，好球，
0: 好球，漂亮。
3: 我本来想切，他可以拖
1: 那对，他那个是不在原点。
4: 12 un po' interna。
0: 意大利队要去传我们的营中红啊，线路不大。
4: 朱莉，
0: 现实真的选打去传掉我们的营中，主要是传掉营中的位置，营心上的这
4: 颗。
0: 打薄了。
4: OK，Ele， 12。
3: 3-4-5，
0: 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3: 行，
1: 直接三区。
2: 好，
3: 进营也没事儿。2-3-4来。
0: 我们也非常果断啊，去封锁一个路线。
3: 跨度差不多。跨度没改变。
0: 这颗弧，我们无论是停在自由防守区的三区，还是进营停留在深绿色的区域，都是可以的。就是去做一个路线的主导，去给意大利队的后面一头制造困难。
1: 四大吧，等等等，线可以等啊。
3: 四，
1: 还四吗？
2: 四，
1: 下线，
3: 来下线，
2: 我五要下线，
0: 就应该是进营了。
1: 下线，
0: 下线擦一
1: 下。好球，
2: 好球。
0: 好，停留在了和刚才那颗红弧差不多的位置啊，还是不错的。
3: 这个正好大呢。我感觉好像得30。
0: 现在成功率75%对91%，对方的今天玄壶的表现还是会更加的出色一些，高达100%的成功率。刚才这颗红壶啊，通过这个顶进来看的话，走的会稍微深了一些，比我们的预想的距离走得远了一点。
4: Dobbiamo questa? Prendere quella che ne abbiamo e non so se esce la rossa,
1: Questa?
4: Che cosa?
1: Non mi dispiace.
4: Io vedo Onous qui per fare proprio la doppia, però secondo me è già malissimo. Io vedo Onous qui, però un filo interno perché sennò
1: gemma. Ma scusa, e piuttosto fare così proprio?
4: Sì, anche. C'è la tripla. Quadrupla forse.
1: Tanto
0: 意大利队在找双飞，想要一颗去处理掉我们的多颗啊，但是具体处理哪两颗，有一些讨论。
4: 那
0: 舵弧之间的位置关系还是有很多的相关的。去打营中的深绿色圈上的这个红。

0: 掉了一颗。
1: Giulia, il mollone funziona, è un po' troppo mollone. Tega.
2: Cioè, da un puoi fare questo da. 站位啊.
3: 你三个站位一个吗现在?他最多也就站一个。他这儿有一个
2: double。
4: 那大波再投，往里投不就行？
2: 站位行。
3: 叫暂停就完了呗。
2: 嗯，
5: 我们叫了一个暂停，来商讨一下目前的局面。
2: 这球相关太重了。哦，是。他在这儿其实等于是咱们站位，对，要不就把这挡着呢。
4: 然后他有那儿有一个
2: double
5: 这俩是两个大波吗？然后一会儿那个石头。现在球太多，你要打它相关。因为他现在赢了有俩球了。
6: 站位。
3: 现在他这有这个球啊，你看。
5: 他这个传的话，他起码这个球都是在外面露着的。你现在要是站位，他再拿这个一找的话，他是三带了。
3: 往里甩。
5: 能不能打？有打往外这边甩的，这样过去的吗？
6: 相对要打的安全一点，把他就算打掉也行，他即使一传他两个很近，你再怎么再找他都可以。现在要第一种就是打这个往这边甩一点，啊，要不就是把这个直接打掉，让他去处理近的，一处理近他压缩非常近，你再去回手你再去打他俩，啊，感觉相关大你就直接把三号打掉都行，要不就是打那个往外这边甩，
3: 那个甩，然后赢那个呗，
6: 嗯。 对，非常清晰啊！打掉那个十秒，OK，
3: 给到了两个方案。最后运动员自己可以去做决定。漏一半儿，是不是？打十一秒，把后头那个打掉简单一点，十秒吧，十一秒也行，
2: 十一秒，这点对，可以，十一秒，一半儿。姐姐，你不想打那个？
0: 说的是把妹面那个球摘掉，刚才教练说的是。没啥意思。但是这个啊，中国队的教练员张佳亮此前是参加过2010年的温哥华和2014年的索契亚届冬奥会，在索契冬奥会当中是和队友一起拿到了第四名，并且他也是八届亚太冰壶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 从2024年开始执教的中国女队，带领中国女队是拿到了2025年世锦赛的铜牌和范大陆锦标赛的冠军。好，看一下王睿的这一投。还是选择了处理掉边区的这一颗黄壶。好，没问题。 还是选择了张佳亮教练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更加的稳妥，更加安全一些。对于我们现在的领先分数来讲的话，我们呢并不着急，选择这个方式也是非常保险的。先去把他的一颗黄处理掉。 好，这样意大利队去打双飞，把难度交给他们。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达到了双飞。这样一颗黄壶处理掉了两颗我们的红壶，这一次意大利队的出手还是相当关键的。
2: 拜拜，OK。
0: 现在他们的黄壶是停留在了一进的位置。10秒一，哦，还想10秒五，我去把这颗一进的黄给它处理掉。

0: 手一个打手。
1: 夏天，夏天，
0: 往里走一走，好球，
2: 好球，
0: 不错，
2: 好球，
1: 十秒四，
2: 好球，
0: 哦，
1: 十秒四，
0: 哦，
3: 这球给了一点儿，
4: 我当时感觉挺贵的，
1: 稍微疼一点
0: 啊，
1: 然后有点稍微有点短
0: 啊，
4: 在这边，这边，
1: 干啥呀？
3: Okay. Walken. Die Line. Okay. Tracce di prima.
0: Italia 队选择一个逆时针选进啊。
3: Filomeno.
0: 逆时针旋进这条路线不好走啊！
3: 瓦纳，
2: 瓦纳波萨，
3: 阿皮奥利尼亚，
2: 西
3: 西，
0: 你看现在右侧的站位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走这个夹缝当中的路线，看看效果如何。全力的擦，顶线要擦一擦了，这个挂到上方了。这确实这条路线实在是太窄了，想要通过这条路线旋进去非常的困难，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的失误。今天的四垒成功率对比，韩宇六次悬壶八次击打，成功率100%，相当惊人的一个数据。对方呢是77%的成功率。
2: 那个力量好，往里擦啊，劲儿小就停前面。这边是不是还是滑一点的那种？
5: 没那么滑。
2: 没那么滑。行，那我就05.4，反正56区。
0: 我们来旋转自己的红壶。
2: 这儿行，明白。
0: 再去压缩大本营当中的路线。最后一旋的机会都不给意大利队。
2: 擦线，
5: 顶线，
0: 顶线擦，先走一走，先往直走一走，好，可以下线了。开始往里走，再擦一擦，全力擦，好球，漂亮，非常好，非常好。又是100%的成功率啊！
1: 嗯，
0: 今天韩宇的状态一直在线。
1: 在土耳其干日本，
2: 麦子，
0: 是把最大的压力给到了对方的队长康斯坦蒂尼。意大利队只能来传了，把自己的黄壶传进去，去拿这一分。目前是三颗中国队的红壶距离迎新都更近一些，意大利队现在要拿一进。对客服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坦蒂尼的出手，失误了。我看一下，这样的话中国队的三颗红壶都距离迎新更近啊，这一局中国队先手偷到了三分。那这样的话意大利队选择了握手，在本局拿到三分之后，中国队把分数扩大至10分，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10-3，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胜利。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转播。本场比赛是山东高速在主场迎来前来挑战的辽宁本钢，这是辽宁队的首发，赵继伟、莫兰德、富豪、燕守奇跟哈维。今天哈维呢是被安排到了首发的位置。山东高速首发的阵容：珀塞尔、谢志杰、陶汉林、克里斯跟陈培东。因为伤病的影响，于德豪跟高诗岩呢都无法出战比赛，所以今天在后卫线上，山东高速的压力会较以往更大一些。跳球开始，看来先是辽宁本钢获得了第一攻进攻的机会，不好，双方呢在常规赛有过两次交手啊，分别是取得了一场胜利，所以常规赛打平的情况下，看看季后赛第一场谁能拔得头筹。这是克里斯篮下的强攻得手，克里斯呢一定会成为在这个系列赛里重要的角色。这是手转攻的反击，霍塞尔突分打到外线，因为呢为什么说克里斯会显得很重要，在球队少了两个非常主力的外线轮换情况下，球队自然而然内线压力会大很多，而克里斯又是这个赛季全明星的内线，所以他在山东目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陶汉林来对位莫兰德、哈维，防守一开场还是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霍塞尔反击也没有上进，双方呢都在快推，但同时呢也非常注意回防的速度。防无球也给了很大的压力，哈维再给篮下，富豪转身漂亮。因为这个赛季呢，富豪是球队的主力四号位，在季后赛里他更是会被委以重任。赵继伟，空位三分进了。

这次单打莫兰德。因为这组对位呢，双方教练员都是避免自己的大外援过早的背上犯规，所以在对位的安排上尽量呢是让陶汉林去对莫兰德，反过头来呢让富豪去对克里斯。前场的四小时防守，谢志杰给到压力，霍塞尔跟上了一记暴扣。今天开场的山东高速也是拿出了与辽宁本钢一样的比赛强度，开场打的就极为焦灼。再找克里斯，这球呢打到了

0: 篮下非常拥挤。现在让陈卫东去缠防哈维的时候下手犯规了。赵继伟连续在两翼命中了三分球啊！今天一开场，辽宁本刚外线先开张，山东高速还没有三分球。45度的挡拆，吹了莫兰德的犯规。今天这个开场，短短不到四分钟时间。辽宁本刚的开局打得是非常不错。这个赛季呢，山东高速常规赛排到第八，辽宁本刚排到第九。我们说12进8的系列赛里，8与9之间，这一组较量是实力最接近的。
1: 对，实际上双方在常规赛结束的这个胜场差只有一场，而且双方常规赛交手两次各赢一场。可以说本赛季双方这个阵容包括实力上是非常接近的。
0: 今天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山东高速呢是20号陶汉林、32号克里斯、10号谢志杰、6号珀塞尔和44号陈培东，在替补轮换当中呢派上了7号的刘毅。辽宁本刚呢36号燕守奇、25号莫兰德、1号富豪、3号赵继伟和11号哈维。
1: 今天山东队的高诗岩啊、于德豪啊都是因伤缺阵，
0: 是的，
1: 少了两个在防守端能上强度的后卫。不好走内线，没有打进。布里斯踢转换，
0: 哦，这是身后啊，莫兰德从身后的一切。
1: 从数据来看，赵继伟开场三分球是2中2，拿下6分；克里斯是3中2，得下4分。这个球莫兰德很机警的在后面掏了一下。过来辽宁反送一个失误，谢志杰造成杀伤。
0: 本赛季呢，双方呢是有过两次交手，是各取得了其中的一场胜利，所以在常规赛就打成1-1的情况下，季后赛的胜负结果也更为重要了。陶汉林
1: 赛博尔一个背传，克里斯中距离，然后就推转换，
0: 找底角，
1: 倒地篮下有机会，严守奇尝试三分球，内传内，漂亮，
0: 好球。
1: 富豪这个球阅读防守阅读的比较清晰。
0: 这球呢，山东高速的回防还是慢了一点，克里斯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情绪。
2: 是，
0: 他认为在上一个回合有一些犯规是没有被捕捉到。所以刚才呢快攻没有，但是辽宁队还把握住了第二个机会点。
1: 刚才你说克里斯这个情绪控制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去这个球穆兰德给了克里斯一种，就是去年季后赛啊北控是完成了以下课上，就让山东队整个系列赛克里斯的情绪控制就不是很好，
0: 对，
1: 有很多回合抱怨裁判没吹犯规，然后不参与这个退防，导致山东队的退防不好。
0: 辽宁呢，就是邱彪指导啊，有了上赛季的这个经验之后，啊，还是要在这个赛季的关键节点，要给队员们要赛前要提示，做好部署。当然，也正如曾林旭指导提到的，缺少了两员这个防守悍将，而且高诗岩啊，他还是攻防，在国内球员当中攻防还是俱佳的。
1: 他是常规赛就防守效率而言排在这个后卫榜的第一名。
0: 是的，少了两个大闸。今天辽宁的反击速度推得很快，
1: 小打大，赵继伟直接投，
0: 还是要三分，

0: 因为开场两投两中的三分啊，所以现在手风正顺。
1: 对，
0: 绝掉篮下，这球着急了。
1: 季后赛啊，就是强度。莫兰德大克里斯没有打进，
0: 不好打。
1: 这个球是富豪跟莫兰德抢一起去了，
0: 还是找远端验收器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
1: 终于有了。
0: 今天辽宁本钢呢，一开场三分球的状态非常出色，三分球呢是五投三中，而山东高速三分线外的是三中零，所以光三分球这一项技术环节那是拉开了差距，
1: 而且有些球传得非常到位啊。那山东队去年也是高开低走，季后赛被以下克上。
0: 嗯，当然你说今年山东队在常规赛末端也是连续输球，
1: 对，
0: 但是他还赢过深圳，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队也是起伏比较大。
1: 而且就八九年的正队而言，他也不存在什么以下克上，
0: 对，
1: 本身两个队的这个战绩啊、实力啊都非常接近。
0: 是的，这边是山东上的十一号约翰逊。
1: 嗯，利用挡拆，
0: 这球放了，两投两中的三分球过后就是偏出了两次尝试。
1: 克里斯
0: 小
1: 顺直接起飞，
0: 这球危险啊！克里斯，孙东林，孙东林赶紧，感觉像是哄孩子一样，
1: 对，
0: 把克里斯拉走。莫兰特这边也是喋喋不休，
1: 对，张继伟也给拉走。就是场上有这个头脑清楚的球员，孙林示意克里斯，裁判没想上，我们放进之后赶紧回防。
0: 双方场上都有大孩子，
1: 对，
0: 也都有家长。
1: 哈维，这边富豪，
0: 哎呦，这个动作一定要收住啊！啊，就这两个攻防，攻防的队员都是不遗余力。
1: 富豪这球想扣直接。
0: 莫兰德，没有乌格指导，也应该是为了安抚一下情绪，让他冷静冷静。
1: 富豪常规赛场均12.4分。
0: 嗯。现在呢，辽宁是换上了在常规赛末段来到球队的杰登莱迪，打了八场，一场首发，场均16.4分。现在让莱迪来搭档哈维啊，实际上是一个把阵容高度降了降啊，内线上李晓旭。
1: 孙东林补篮没放进，三线快攻，梁有奇往后传球。
0: 走步了，
1: 走步一下没起来，整个对抗而言克里斯还是占优势。
0: 孙东林下换上郭凯，
1: 明显能够感觉到季后赛啊，双方主教练的这个换人频次变得多了一些。
0: 没错，
1: 比赛强度大，体能消耗快。
0: 李斯，
1: 嗯，
0: 是面对莱迪的防守应该直接要打了，
1: 但其实他的优势并不是中远距离，
0: 对，低位打，
1: 他优势是凿到内线。
0: 而打莱迪，你说打莫兰德，如果中距离打倒还算可以理解，打莱迪直接中距离投出了一个偏离比较多的中投。谢志杰对哈维的犯规留意上。现在这开场打了7分多钟，邱彪指导已经是使用了十人轮换，确实是挺多的。辽宁本钢的是7人轮换。把王兰清了，王兰清上来是辽宁的第

0: 八个轮换。科塞尔这个赛季是41场比赛，35场首发。叶守熙回来是一个全场领防，
1: 对，全场领防院训，形成一些干扰，后排挡拆下顺，留意前一段突破。由于这个球其实可以上篮了，身位已经挤开了。
0: 郭凯
1: 找李晓旭，
0: 这
1: 球
0: 难
1: 啊，这球难。而且打得非常强硬，
0: 两下其实没有完全凿开，
1: 对，
0: 最后调整身位之后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打板，
1: 打的是辽宁队内线防守最出色的李晓旭，
0: 对，
1: 阿伟做反方向，
0: 哇，这球运得漂亮，
1: 这个球华丽，还没方进最后一下，
0: 注意回防的速度了，相当
1: 注意，
0: 直
1: 接冲击，
0: 好球，
1: 2+1打成，
0: 啊，你看啊，今天开场实际上辽宁的首转攻速度很快，但这段时间呢，山东队也在抓防反。
1: 其实这种比赛啊，就留意他这个选择就非常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这种球，你用欧洲步啊，或者是用更多的这种繁琐的技术啊，更容易失误，你就不如靠身体直接上，打得坚决一些，效果可能更好。
0: 是，你要是传了，可能还被对方给犯规，或者说容易出现失误。
1: 对，就有些时候就是讲季后赛强度大，各方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比赛强度大，我可能打得更为艰难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利用最简单的方式，更坚决，你反而效果更好，不需要想太多。
0: 莱迪，
1: 啊，莱迪很稳啊。来到辽宁之后，场均有16分的进账。
0: 现在邱彪指导已经11人轮换了，那天上了8号琼斯。
1: 吴若琪和李晓旭挡拆，直接突，
0: 不好起。
1: 艾迪这块起不来，再给哈维。哈维这个飘13分啊，正好是左手，
0: 这哈维是绝活啊，
1: 对，
0: 哈维就是不难不进的，
1: 啊，这个球
0: 感觉真好，
1: 对，进攻点集中在刘毅身上，效率不错，3中2，
0: 现在侧翼呢陈林坚一直是也会牵扯一些注意力，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处理球机会，拉到侧翼，
1: 就咱们讲啊，上午的美职篮啊，有这个CBA 赛琼斯，那上一场森林狼是有这个多森普，
0: 对，
1: 就需要一些未知因素站出来。
0: 没错，马兰奇是自投自抢，
1: 哎，节奏
0: 的变
1: 化漂亮，打了一个压哨，
0: 两分球有效啊，压哨命中，这个自我的判断力是非常强的。首节比赛结束，辽宁本钢呢24-17，暂时领先山东高速。
1: 刘毅接着突，一定要去盖了。
0: 刘毅、琼斯、约翰逊、郭凯和陈林坚，这是第二节山东高速派出的球员：莱迪、姜宇星、李晓旭、王兰钦和威尔斯。威尔斯第二节上篮，应该就要把这个阵容要机动性带得更强一点。
1: 王兰钦一个抛投
0: 球
1: 啊，一左一右，第一节的末尾和第二节的开局。
0: 长驱直入，这都拖得太轻松了，一直在跟裁判去抱怨了，要注意了。约翰逊打得不错，但是要注意情绪管控。
1: 这种比赛裁判也不太会轻易的给他加一，这个球断得不错啊，很好的预判。
0: 李晓旭，哇，这居然是李晓旭，鞋子里杀出，险些把球抢断。最高女生最高，加油，成功。陈林坚呢这段时间在场上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啊，没有一次就是三分球出手啊，只有一次投篮出手。
1: 我觉得看这个今天呢

0: 面部表情和状态有些发懵的感觉。
1: 他这约翰逊现在啊，他有的时候还是在较劲啊。
0: 这就是他的打法，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就这辈球非常合理的一个外援，啊，拿球就冲，拿球就干是他的特点。
1: 留意队长王兰钦啊，两位球员呢都是通过选秀来到职业联赛，也是大学生球员加入到职业联赛球队。
0: 一个梯子掩护，然后怎么组织两侧的无球掩护，
1: 给左手
0: 这次转身高难度中距离，
1: 篮板球保护的不错，
0: 分差不大，五分分差，继续传的险些失误，
1: 拉开给克里斯，就是拉开，上线有夹击，
0: 犯规了这球。其实莱迪他的躯干顶的还是不错，就是下手了这一下。
1: 莫兰德呀，刚才就是换下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还是被忽略了，他当时下场的时候是两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又赶紧换回来，因为莱迪明显就是顶不住克里斯。那莫兰德呢又是受制于犯规，被迫是在第一节打的时间相对较短。好，今天呢在三龙高速的主场啊，在济南呢还是来了非常多辽宁队的支持者。这边回过头来，陈培东是一个全场的领航，给持球人一些压力。这边也是一个加速突破，漂亮，王兰钦
0: 今天
1: 三个了，
0: 坚决果断，
1: 他在场上还是思路非常清晰啊，
0: 是
1: 给到克里斯就拉开，
0: 哎，这球王兰钦的扫荡防守把球断了，
1: 这球处理得非常巧妙，但是莫兰德
0: 缺了陶汉林推人
1: 啊，阿草推人没高点出去，这球王兰钦又再立一功啊，
0: 是CBA 是只要形成一些判罚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1: 嗯，
0: 因为不能挑战裁判的判罚，有些出界呀可以挑战。这球传得太低了，兰德这球传到有些失误，王兰钦一过二啊，还是给了犯规，其实我们看到申培东和克里斯之间他这个缝隙啊非常的小，
1: 非常小，这样能钻过来不容易，
0: 跟陶汉林之间，对，非常的小，
1: 就是王兰钦呢往左手拉动这一下呢，看到陶汉林过来的夹击，他这个手腕往前一送就走了，还是快，还是基本功还是算比较扎实，
0: 是
1: 贝尔斯还是没开，
0: 贝尔斯到目前为止
1: 没得分。按道理来讲啊，贝尔斯才是辽宁的第一进攻点。
0: 这种比赛三局两胜，有的时候容错率很低。
1: 2-2。
0: 下顺打陶汉林，勾手打进，
1: 当然为了避免让克里斯背上更多的犯规啊，球标指导现在就是让陶汉林去防莫兰德，
0: 对，

0: 这边是用李晓旭防克里斯，
1: 克里斯直接突，哎呦，这身体能力，这
0: 架着就进去了。
1: 是，打了一个声东击西，看似要做一个手递手，突然一个变向，回应布兰德，
0: 跳不进来，也被切了一个后手。这球给了前场，这球实际上可以挑战一下。
1: 这次示意不挑战，奥尔林示意挑战。邱彪知道这回合很为难。克里斯这球是一个后掏，
0: 感觉是不是像碰到了莫兰德呀？
1: 是，
0: 感觉上啊。
1: 但我觉得克里斯成熟一点是他觉得这个挑战了，上半场就用的话，有可能就是用的太早了。
0: 嗯，姜宇星的一个接地线球，切入反篮上进，32-25，辽宁队领先7分。
1: 辽宁的防线很小，因为山东队到现在还没有投进过3分。崔世杰，
0: 克里斯又来了，
1: 进来欧洲步，没有放进。蛇腿人，
0: 今天裁判对于手部的吹罚特别严格。
1: 对，对，说他好像打我的后脑勺了。
0: 确实是谢志杰的犯规。
1: 嗯。哦，有可能是陶汉林啊，但是犯规给到谢志杰了。
0: 对。联防，
1: 联防了，二三联防。布兰德后低位。
0: 不好打，好球，
1: 不错啊，他是有一手中距离的。
0: 啊，这个高低位是莫兰德在高，莱迪在低。
1: 嗯，莫兰德是侧应。
0: 嗯，
1: 二零来下游位，这边克里斯没有看见。
0: 辽宁队已经11个助攻了。谢志杰
1: 怎么去运转这次进攻？要一打一吗？
0: 这球没有上，二次进攻得分。二零的进攻专注力还是不错。莫兰德也是快推追身打，好球啊！莫兰德真是在场上也是观察清楚了大局，
1: 这就是季后赛经验。
0: 嗯，
1: 啊，莫兰德目前为止已经砍下了8分7板。莫兰德，今天查了一些数据，就是全世界拥有 NBA 的总冠军戒指和 CBA 的总冠军戒指的球员。只有两个人
0: 哦，
1: 一个是孙玉龙，再有一个就是莫兰德。
0: 哦，这还是真是厉害。
1: 对，
0: 36-27。今天呢，这场比赛辽宁队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能够看到球员在场上的专注力明显是要比常规赛要更加集中。特别是莫兰德，刚刚曾毅指导也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个，我说冷知识。

0: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季后赛经验，他在辽宁期间呢，11-12、22-23、23-24这三个赛季都是代表辽宁本方出战季后赛，24-25赛季呢还在广东东阳光打了一个季后赛，所以季后赛的经历呢，莫兰德也比较的丰富。辽宁回来呢，继续变防守，看怎么给这个球权。
1: 首先是没吹犯规，再一个是球权的归属。看表情是依旧是给了山东。
0: 你看就是领先啊，现在就是乌戈这个战术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
1: 对，
0: 领先球暂停回来，变一个全场的压迫性的防守。
1: 陈卫东，陈卫东打的还犹豫。叫珀塞尔，感觉防守质量很棒，然后这种内线的前沿物给了持球人足够压力。
0: 有5秒了，2秒，
1: 珀塞尔单拔中距离。

0: 这种球的出现呢，证明山东队在之前的22秒、23秒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出手机会。
1: 对，其实去年的季后赛，山东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投射，他们的三分球不好。然后休赛期引进了投手陈林坚，在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是解决了一部分投篮的这种问题，但是打到季后赛，我们看陈林坚在没有获得一些空位投篮机会的时候，山东队的这个投篮的命中率和产量都上不去。你说这个时代，你说你没有三分球，你想靠两分靠一分一点点把这个比赛凿赢是很难的。
0: 山东队呢，就常规赛的数据而言，三分球出手数是排到联盟第11，命中数是排到第16，命中率排到第16，所以它整个三分球的情况还是联盟的一个中下游的水平。
1: 对，
0: 而且你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打了一节半还没有投进一个三分，这个局面呢还是会吃力一些。那边辽宁已经8中4了。现在变盯人，
1: 对，而且
0: 有
1: 角
0: 度，高低位还是莫兰德在高。
1: 第一只球还是出击，莫兰德呀，因为两个后卫在一侧，他不知道传给谁了。辽宁这边失误有些多，目前是5次。
0: 福塞尔，看看三分球啊，还是不投。
1: 对，没有选择投。福塞尔三分球尝试，
0: 第一个，
1: 第一个
0: 三分球来了。三分球一来，辽宁这边就赶紧请求暂停。
2: 我们当然

0: 还是高低位来破联防。
1: 高低位很果断，直接投，但是没投进。
0: 吹的是姜宇星的犯规。那姜宇星刚才前场压迫性的防守背上了一次犯规，个人第三犯，这就是一个隐患了。姜宇星三犯，那会影响到乌戈的排兵布阵啊，这是没办法，只能被迫换人了。克里斯布兰德继续在顶弧，高级位再分球，这个狭小空间内的传切打的是惟妙惟肖。
1: 刚才那个霍塞尔那个球是一个两分球线，
0: 对。
1: 那山羊队这边依旧是没有三分球入账。打一个牛角，对，利用一个节奏变化打谢志杰高难度。
0: 谢志杰防的不错。
1: 对，这球谢志杰用利用身高优势给他罩住了。
0: 霍塞尔就想要一个三分啊。
1: 对，
0: 给了中球。
1: 今天老将孙同林这是临危受命，他今天的出场时间。
0: 您跟孙同林当过队友吗？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在新疆队
0: 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出老将的时候突然感觉恍如隔世啊。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他应该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在东莞马可波罗了，
1: 对，打了很多年，
0: 再到这个赛季已经是33岁，
1: 打一个电梯门。

0: 富豪下训来下空了，漂亮，但是没放进，
1: 给了干扰，
0: 裁判认定是干扰球。

0: 且有一个失误，长传到前场。
1: 哎呦，这球漂亮，五加球。
0: 这是一个纵贯全场的长传。
1: 对。
0: 今天在场上的赵继伟就是指挥官，
1: 精准指导。富豪连下四分之后，德赛也来到了九分。
0: 快速过渡，这球过渡的也非常漂亮，底角。
1: 这个球好像又是一个彩线。
0: 他的脚就是有时候前后脚啊。
1: 对。
0: 赵继伟，哈维。
1: 哈维。这条进的话，球标指导得叫暂停了。
0: 霍塞尔追身打反击。反击打中，35-42，往差七分。啊，这是这个镜头没跟上啊，在打进的情况下被哈维追身又打了一个快攻上篮，这个退防太慢了，也没有把这个人盯住啊，
1: 不专注啊，因为本身是一个快攻，其他人应该赶紧回防。
0: 啊，转移到底角，陈卫东。山东队在上半场还剩一分多钟的时候，仍旧是没有投进过三分球啊！
1: 三分球8中0，
0: 哇，这是莫兰德做出的动作。
1: 莫兰德这场状态极佳，
0: 真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他上这种球比他扣篮还难。进攻犯规，霍塞尔有一点被严守奇防得不耐烦了。分差内拉开到了11分。
2: 山东队老苏，防守防起来，防回来，
0: 哈维甩开防守，富豪补进，还造成了犯规。按说呢，山东高速的内线人员储备不算吃亏，篮板球还是要想办法尽量控制住。那球就是孙铜林跟克里斯都没有去背人，
1: 嗯，
0: 而富豪是挡在了孙铜林之前。
1: 缺了这个高世炎和于德豪之后啊，山东队的外线的防守端给到的持球的压力还是不够。
0: 对，
1: 所以你能看到像赵继伟啊，像严守奇啊，这些传球啊传得很轻松。那作为内线来说，今天莫兰德和富豪他们的得分都上双了，他们吃饼吃得非常舒服。
0: 就是整个的外线向内线向前推进，这种穿透力太强。
1: 对，整个辽宁队上半场打到现在已经有16个助攻了。山东队目前只有5个助攻，就山东队这些这个进攻回合大多数都是一打一啊，外援一打一，没有什么串联。
0: 克里斯，左凯中距离，这球被干扰了。
1: 是。赵继伟很有经验，压压最后的时间还剩3秒，转移
0: 到底角大空位，
1: 严守奇压哨差一点投进，
0: 机会是出现了。半场战罢，辽宁本钢呢是49-35领先山东高速14分。前两节比赛，辽宁本钢分别得到了24分、25分啊，半场49分，这个进攻效率是双方的常规赛两次交手以来辽宁本钢最高效的半场。用中场时间的稍作调整休息之后，我们来进入到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个赛季常规赛呢，这两支球队恰好是进攻篮板数排到联盟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山东队是第一，辽宁是第二。篮板总篮板数呢，山东是第六，辽宁是第七，所以篮板球的能力也是比较接近。那么在上半时，辽宁是25-16赢了山东队9个篮板，进攻篮板赢了1个。所以下半时我们也看一看吧，篮板球谁能够做得更好。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赛制是三场两胜制啊，先赢两场的球队进入到第二阶段。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轮空啊，目前这个系列赛就是这一组对决的获胜者将会在接下来八进四的比赛里对上的是常规赛第一的上海队，而这个半区呢，另外已经落位的还有北京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布里斯上来是继续发挥阵容安排，辽宁是富豪、赵继伟、哈维、莫兰德跟燕守齐，是辽宁本当下半时派出的先发五人。山东高速呢是霍塞尔、克里斯、陶汉林、谢志杰还有沈飞东，不分底角。

0: 富豪的三分。
1: 山东小追分啊，要沉下心来，先建立防守，一点点追。有的时候篮球就是越急躁，追分越不是那么轻松。布果是要挑战，布果在那个角度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挑战。球啊，很快，毫厘之间。

0: 还真像是陈培东出的。
1: 对，最后谁触碰这个球，陈培东是极有可能。
0: 但实际上啊，对于乌格来讲，他那个角度还是因为他看啊，也是常规速度看，应该是凭感觉的。
1: 其实就是久经沙场的一些老将，打这联赛经验丰富，包括这些教练，他们在球场上是有感知的。就这种球，大概率是就是在严主席碰到之后，陈培东是有接球意识。当你有这个接球意识，球出界之后，有可能就触碰到进攻权的手。
0: 下意识可能会往回搂一
1: 下。他并没有看见球可能有一个就是反射或者怎么样。别看了，
0: 对。这球是挑战成功了，辽宁队的球权。
1: 首先就是珀塞尔这个球啊，传的还是比较随意，没有那么谨慎。这一节全场领航赵继伟，南泽上线来支配球，回给继伟，有一个三分球机会，投进。
0: 第三个三分，
1: 赵继伟这个开局两个开局抢的都是特别好。
0: 现在两个队差了五个三分，
1: 但是这边怎么发起进攻啊？怎么有效组织？这谢世杰也没有看到队友，那这种球都是误攻。24秒，
0: 现在两个队的分差就刚好是两个球队三分球的差距。
1: 对，它并不是一个直观体现，所谓的分差就是你看这整个队的打法。山羊队这么打就太累了。这个强队是有很多个部分的组成啊，有战术，有配合，有支配球，有应解能力，一定是面面俱到。哎，刚才一样的战术，赵继伟兜出来，手递手，有一个反向掩护，同样的角度，
0: 又一个
1: 三分，又一个，
0: 是赵方抓药啊。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辽宁队的进攻，它都是有进攻发起的，你叫一个战术也好，一个挡拆也好。而手递手阅读防守，再利用一个掩护，打得很有节奏。
0: 对，就是他，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球打到这儿，就最后就是投进投不进问题。他前边的这个铺垫也已经做到位了。
1: 就所谓篮球场上的节奏，因为你一次进攻打得很有节奏，那弱侧该抢篮板的会去冲抢篮板，该退防的会去退防，你整个所有人的这个共同的意识都在啊。你要说可能我通过一个掩护，可能不该投的球我投了，不该传的球我传了，那可能就会让整个进攻局面变得混乱。那你防守端你也不能够做好退防。
0: 高诗岩呢是因伤啊，还是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出战，膝盖还是伤得不轻。

0: 这个赛季高诗妍是打了38场比赛，场均打26.3分钟，8.7分，3.2个篮板和5.2次助攻。
1: 也不知道这个系列赛啊，小高能不能回来？
0: 还是
1: 掩护犯规。
0: 这比赛比分啊，不知不觉间可是奔着20分去了。
2: 是。
1: 这球克里斯确实没有刹住车呀，而且珀塞尔的进攻发起啊，他应该再等一盘，等克里斯完全站住了，他再走。所以一次这个进攻犯规，两个人都有责任。布兰德是不投三分，高继伟一个背传没传过去。
0: 布兰德是，哦，是。
1: 我有些背传应该是，好，打到图阿林的脚上了。进攻时间还剩6秒。百线掩护空，哎呦，这球
0: 拉人了。
1: 对，图阿林拉人了。
0: 现在有一种感觉呢，山东队有点打不动了、啊，就倒不是说体力上的打不动，就是在整个这种对抗啊，就是发起啊、终结啊，有点滞后，是吧？这防守呢也有点被牵着鼻子走。想，他是很积极，队员很积极，你看就是上抢很积极，
1: 反应
0: 有点犹豫。
1: 对，这个球抢的不错。
0: 嗯，好球，需要有这样的反击出现。不能就是在落后的局面之下一直是跟随式，要有主动出击，主动给对方上强度。
1: 高继伟，我的哈维，布兰德接手接手，队员下顺，布里斯在内线护框，布兰德打不了。
0: 注意时间了。
1: 是。
0: 防守一次，
1: 对，防守不错。
0: 你要的是进攻效率。远端陈林坚在招手，但是今天陈林坚就是得不到直接出手的机会。
1: 没有后卫啊，球过不来啊。
0: 对。
1: 看看这一次
0: 过渡
1: 不错，
0: 底角
1: 陈林坚，
0: 终于有了，这是本场比赛山东高速的第一个三分吧。
1: 有黑这个球，谢志杰啊，他运转球相当及时。
0: 9中1的三分啊，今天山东队，陈林坚不愧是投手啊，第一次出手就进了。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改判了。

0: 十三分，还是在积极的上抢。赵继伟底角三分球，这段时间啊，可能是会成为本场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对，
0: 十三分啊，说多不少，不多说少可不少。能高速能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也是一眨眼的功夫。而辽宁本刚拉开到二十分以外，也很快。
1: 就山东队的球永远都是要提高防守强度，防守端压迫性，形成抢断、快攻反击。克里斯前阶段一打一，
0: 中路一打二，
1: 走步。是他呀，他的身体能力是很强的，但是他需要有一些脚步上、节奏上的变化。
0: 他肯定是觉得，就纯粹用身体碾进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如果有这个技术，他可能不会出现在 CBA 这个联赛当中。他这个身体能力是相当劲爆的，而且当时的美职篮这个选秀顺位很高。
0: 赵继伟扣分。在辽宁本刚的命中率开始

0: 开始下降了，
1: 转换三个球
0: 三分，但是没有续上，
1: 这种机会都很可惜，机会都出来了。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还是山东队啊，需要就是有这是
1: 哈雷的进攻犯规。
0: 山东队还是要有更加明确的战术执行，比如说你现在陈林坚在场上，能不能给他一些制定一些简单的出手？球权在珀塞尔手里，是不是他的突破分球可以先照顾一下陈林坚这一侧？
1: 就是你刚才陈林坚那个球怎么投进的？珀塞尔在这个45度发起挡拆，然后这边两个人这个。连续的运转球，你考验一下辽宁的协防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看他的防守形式有没有变化？
0: 对，就是你看打着打着呢，
1: 又一打一，
0: 就又成了上半场这种情况。
1: 对，他形成，因为他没有一个组织后卫，这个都是抢来的机会，他形成不了固定的战术的打法。
0: 对，就最后就成了打到哪儿算哪儿了。张延武。收不住，唐汉林的横移速度也是受到了赵继伟的检验。现在最麻烦的是四次犯规了，这个赛季呢在改制之后啊，十分钟一节，相对应的犯规数也是减少到了五次犯满离场，所以陶汉林这一点一旦被打下去，内线轮换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穆兰德除了那两犯之后还是控制得不错，辽宁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1: 对，辽宁最近应该有至少四个失误，失误
0: 半场
1: 到了八个，
0: 那就是三个，半场失误是五个。
1: 珀塞尔走蛇形，要一个远距离两分投进。
0: 这球真不看陈林坚，真不看陈林坚，虽然投进了，
1: 特别是
0: 虽然投进了，这真是不看陈林坚啊。过去的三分半打了一个9-0。赵继伟甩开第一层防守，抛投不中。
1: 穆兰德篮板球，
0: 穆兰德的篮板不错。
1: 穆兰德今天啊状态极佳，
0: 非常的专注，这边也打快，
1: 12分12个篮板了，并且有三个助攻。犯规。其实暂停回来对于进攻端来说啊，暂停那个球队来说，第一次进攻打进是非常关键的。你之所以暂停，一定是球队在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回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0: 不开防莫兰德，
1: 先慢三步，
0: 就防了个手不为例。
1: 对，
0: 姜玉琴之前很早领到三犯，之后出于保护，时间被切断了。再上场呢，也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手表在找我，赶紧回来接应一下。这边在全场扩大防守，
1: 看珀塞尔怎么去打这次进攻。
0: 多次发起挡拆，要三分。
1: 哎呦，第二个三分，这球够远。
0: 珀塞尔如果这种球能连着投进的话，那不看其他人也就不看了。
1: 对
0: 啊。
1: 其实篮球我们讲都是结果论，你这个球能投进，你怎么打能投进，然后就是你的本领，但是如果说你打得不合理，让球队可能产生一些损失，那这个时候可能教练呀，或者是咱们球迷来看，就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0: 是的， 山东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0: 啊，现在是八分的分差了，刚才一度的落后接近二十分，
1: 还是姚思掩护，
0: 这球传得漂亮，两个底角都有机会，郭凯这个球没传好，
1: 险些失误，
0: 克里斯面对夹击
1: 硬凿，自投自抢，
0: 篮下还是利用身体开道，现在山东队已经是把比分追到只差六分了，
1: 那个身体是真好啊啊！
0: 我感觉他一个将重心一抹就进去了，
1: 对，
0: 没有多余的动作。克里斯十四分，
1: 这掩护走下线，
0: 郭凯干扰
1: 波兰特没出球，进攻端范宇星起三步上进，
0: 这球不容易。这一节应该是让克里斯跟珀塞尔要打满啊，陈林坚这个针对性的战术没有抢出来投射机会，
2: 对，
0: 球还得回到珀塞尔手里，塞得漂亮，再转出来三分球再中，
1: 其实这种球啊是非常好，是在节奏上，你像郭凯这种内传外就像训练一样，
0: 对
1: 啊，珀塞尔整个节奏啊接球也非常舒服，
0: 但是你看啊，当珀塞尔开始传球的时候，他的威胁会更大。
1: 对，
0: 他球出去再回来，比他顶着人头要好很多。
1: 其实篮球场上就是有一个老的术语啊，叫人这个球永远都比人快。
0: 哎，
1: 啊，但是这个是你球怎么运转，怎么比人快。
0: 辽宁队也是顶住压力了，现在控制在七分的分差。
1: 嗯，
0: 这是辽宁队这一节的第二次犯规。吹在燕守奇身上，
1: 琼斯上来包一个内线，硬起没勾进篮板球，现在双方的这个矮内线都上来了，
0: 对，琼斯对莱迪，
1: 李晓旭的短下顺连续第两分投进，
0: 李晓旭在球队现在被追分追的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上来就是即插即热，
1: 刚才李晓旭这个长两分啊，有没有这个当年巅峰的感觉？
0: 是，
1: 哎，巅峰他几乎是不投三分，
0: 全是踩线，
1: 对，全是踩线投。
0: 哎呦，
1: 踩线，
0: 踩线，这是踩边线。山东队啊，这个追分的这口气没有连续上。
1: 嗯。
0: 反正最后一节是单外援的规则，所以这一节球标指导就让珀塞尔打完了。漂移出手，陈林坚的篮板，陈林坚一直都是在招手啊，球呢还是没有快速推到他这一侧，压时间吗？这时间都压完的话，大概还会留给辽宁队最后一攻的机会。
1: 嗯，连续的变向虚晃，哎，
0: 哇，这球是吹了防守犯规，王兰钦的铲防还是非常努力的。这球的王兰钦防得很专注，哎，不怕被过，使劲防，使劲跟脚步。
1: 犯规还没到，
0: 山东高速换人了，换上了今天的第十二人轮换啊，五号王正。
1: 最后三秒，琼斯。
0: 上来接球出手，
1: 上来就来一个接锅球。
0: 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啊，在这一节的山东高速队是掀起了反扑的势头。

0: 啊，比分追到了54-63啊，分差回到个位数，第四节仍然充满着悬念。霍塞尔呢，在三节过后是拿到了16分、15投6中、5个篮板，还加2次助攻。霍塞尔的进攻属性呢，在这一节终于是释放出来他的威力。不过进入到第四节，双方呢都只能派出1名外援，这更加考验国内球员的底蕴。我们来欣赏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分差只有9分。莱迪、赵继伟、姜雨欣、李晓旭跟王兰钦，这是辽宁先上的阵容。红楼高速抢到篮板球之后，快速推反击，谢志杰一马当先。谢志杰、郭凯、克里斯、陈培东。还有陈林坚，这是山东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
1: 辽宁是纪伟、王兰钦上后卫，配上姜雨兴、李晓旭，然后是莱迪。
0: 双方现在篮板球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基本上就是差一个或者持平。
1: 这球克里斯是想传给谁呢？因为谢志杰他的那个篮下那个位置并不好。因为你追分的球队啊，轮回率不大，你不能有更多失误。下线的双掩护，赵继伟都出来，王兰钦突破，哇，今天是真坚决，
0: 是的，
1: 裁判没给这个。
2: 队长，队长，英雄，恭喜！联盟优先上。

0: 辽宁的运转球很快，王占新要一个中距离投大了。第四节单外援啊，还真得多看这个国内球员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二节四十五度挡拆，多凯大打小，造成杀伤。这个机会找得不错，因为辽宁防这个挡拆是换防。陈立坚今天从这个底角那个三分球投进之后，看状态各方面还可以。
1: 是的，
0: 一次出手命中一个三分，他就没有第二次了，他找不到机会。
1: 就是，队友跟他的呼应，我这主观判断啊，
0: 嗯，
1: 还是少了一点。啊，反正就是因为他埋伏在两翼嘛，两个底角嘛，那球是打不到这边。
0: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是缺少一个正统的组织后卫。
1: 嗯。
0: 反正我打球的时候，如果说我的投手今天投得准的话，我会多找他。
1: 全场就找这个人在哪儿啊？
0: 啊，但是也不能说刻意，但是会给他教些战术。
1: 嗯。
0: 三掩护都出来，严守奇的四十五三分。
1: 现在差六分
0: 啊！辽宁上了莫兰德，
1: 边线夹击持球人失误了，啊，还是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还剩八秒进攻时间。
2: 这也是全场球场中唯一解防球的力量。防守就是这样的拼搏，就是这样的强硬，继续防守。
1: 脚踢球，那就再回十四秒。
2: 感谢所有对方球迷的中场三个多的领队球迷，能够跟我们的领队共鸣，让我们的力量用在加油和防守当中，了解整个前场关键举球入境。
0: 范宇星的掩护，无球掩护，下线再无球掩护。范宇星一打一打陈林坚，
1: 这边一传直接快下了。
0: 嗯，
1: 陈林坚落底角，陈林坚自己选择出手，
0: 球其实弱侧有机会了。

0: 台牛角、普里斯强烟雾、双喜伟、野手七，上一个没投进，这一个进了。
1: 嗯。
0: 分差就是九分，标内线犯规了。

0: 还是进攻的球权。好球啊，这个球可惜了，贝斯没有耐心等这个球叫不能不能颠进。
1: 好球，
0: 不好反击打中。
1: 郑宇星的这个快攻二打一，行一件支配球。这富豪今天其实就是该把他能放进的球都放进了。
0: 今天富豪拿14分非常关键。看，其实这个转了一圈，这赛季这个培养新人嘛。然后你本刚你看到了季后赛内线还是主用富豪跟
1: 还是几个老将
0: 李晓旭，
1: 对，
0: 这种比赛的容错率低啊，
1: 是，而且第一站抢开局辽宁又是在客场，容错率不大了。哦，上了小将王征，
0: 嗯，个位数的分差，谢志杰全场给赵继伟一些压力。赵继伟兜一个大圈，甩开空间，
1: 这球
0: 高难度，
1: 对，这球找板很容易，找一打板。其实第四节双方的区别就是山东整个的进攻的战术侧重点都是在克里斯，就是一打一拿球就凿，效率就很低。辽宁队这边就是谁的机会出来了，打得非常合理。其实这个打法两边也是贯穿整场。
0: 嗯。
1: 用挡拆发起强烟雾，快出球。
0: 时间要注意。
1: 对，怎么运转这个进攻？莫兰德投一个。现在啊，就看克里斯一个人啊。
0: 我觉得得换一下。
1: 我觉得不如换一个外线。
0: 对。
1: 啊，换一个外线外援。打法太单一了。
0: 你这个说白了，现在这段时间山东队的进攻啊，都在辽宁队的掌控之下。
1: 对。人家知道你把球给克里斯。
0: 嗯，

0: 铁心又一个失误。
1: 嗯，
2: 两罚。所以你看秋标指导他的应对也是在这三天回来之后赶紧把珀塞尔换上来，内线上了陶汉林，还有半截球的时间。你看山东高速呢比分落后啊，还是要跟时间赛跑，13分的分差。

0: 不中，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就需要要分的时候两罚不中，确实挺致命。山东变联防，
0: 3-2，3-2变2-3。
1: 嗯，上莱姆兰德还是一样，上线策应，让富豪到这个低位。
0: 但是这个发起太晚了，
1: 赵继伟超远三分，这么高弧度。山东队得把这个比赛打得快一点了。
0: 对，一个一个磨着，13分的分差可没法简单的追上。运动战7中1啊，这一节错位，
1: 又是给犯问题。但是你看这回合防守啊，莫兰德他这个防守的机警程度，他一看珀塞尔利用这个掩护出来那么一丝的投篮机会，他马上就出去了，
0: 对，
1: 很机警。
0: 因为他非常清楚，现在珀塞尔一定会是山东高速的主攻点，
1: 嗯，
0: 要第一时间打乱你的节奏。现在
1: 所谓什么叫防守经验，什么叫防守智商，这个时候这么重要的比赛，他就能体现出来。
0: 嗯。现在莫兰德是4次犯规。12分分差。继续守联防，
1: 对，还是攻联防。
0: 赵继伟用传球带动破粉破联防，
1: 怎么打，进攻时间还剩最后5秒，
0: 比较出机会了，
1: 陈明星在投了，
0: 陈明星也补得很快，
1: 莫兰德投，
0: 这球应该是在出手前就24秒为例，
1: 还是很极限。辽宁队开始有一些意识去压这个进攻时间了，但效果不好啊。
0: 3分球，这投得非常的突然。
1: 嗯，顶人投。
0: 因为现在领先球啊，辽宁队打的还是有经验，他不会说是那么着急。赵继伟把节奏先压一压。
1: 辽宁队要打成功率，
0: 对，
1: 失误，然后尽量的压时间。那这个球可能不投出去，形成一个好的退防都行，别有一个活球失误就行。
0: 24秒为例可以接受。
1: 对。
0: 对，你看他就是压。但是山东队可等不及了，他们现在需要再加快节奏，打出高效的成功率才行。左塞尔，中距离跳投，
1: 10分差距，10分分差。
0: 还有3分钟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仍然有机会，
1: 有机会，但是按这个比赛的节奏而言啊，对山东队不是那么友好，
0: 没错，
1: 太慢了。
0: 辽宁队继续压，
1: 11秒底线给到纪伟，高难度失误，
0: 这个球啊就是你压时间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你可不能说是为了压而压，现在这个光保是保不住的。错位，漂移出手。
1: 所以山东队他打太简单了。好球，
0: 好球，
1: 向雨星连续下半场有2个回合，行进间找到了富豪的跟进。
0: 今天国家男篮的。

0: 主教练波尔岛的也在现场来观战，看谁有机会进入到新一届集训阵容。谢志杰
1: 有很多是
0: 谢志杰三分，
1: 是他曾经的带过的球员，曾经的弟子。
0: 对，郭凯应该在广州的时候，
1: 波尔岛也带过，
0: 都带过啊。辽宁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继续压时间，九分的分差，四十五度突分，严守奇的三分球，关键三分，这球几乎是要帮助辽宁队锁定胜局了。
1: 这两次进攻啊、关键回合关键球员是姜宇星，两次助攻，
0: 对
1: 啊、传球都非常到位。谢志杰。郝海林这个上篮直接摁框上了，
0: 我觉得这个球啊，现在还要有70秒啊。山东队值得总结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当然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到，陈林坚今天其实还是邱标指导给了他大量的出场时间，但他这一点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像这样的机会都非常少。
1: 是。郝海林，还有10分分差。
0: 一分钟不太好追，

0: 底角三分球，富豪，还有40秒的时间，双方差10分，山东队在快速推进。
1: 嗯，
0: 黄浩林，这个球还是没有看到底角的陈林坚啊。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
1: 很难了。嗯，没了。
0: 在季后赛12进8，系列赛的第一场，辽宁本钢呢是在客场赢下比赛，这样下一场呢，他们将很有机会回到沈阳来结束系列赛。而对于山东高速而言呢，他们也仍然还有机会把比赛再重新带回到济南。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曾林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每一位球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雪橇比赛迎来了第四比赛日的争夺。女子单人雪橇的比赛现在第三轮已经开始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决定了选手能否进入到决赛轮。这条赛道的长度是1445米，女子选手的起点跟男子选手的起点相比呢，有十

的高度落差，所以滑行的极限速度大概也是慢了有5公里左右。正在滑行的是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名将陶比茨，在过去的6个赛季里面，陶比茨的年终排名都是第一位，这是他第2次来到冬奥会当中。在第一比赛日的2轮滑行当中，陶比茨都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成为了科尔蒂娜这条赛道自重建以来滑得最快的女子选手。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她的完赛成绩是52秒730。陶比茨也是进入到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25位选手当中，在资格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积分排名第一位的选手。在过去的1个赛季当中，除了在测试赛这条赛道拿到银牌之外，还在3站世界杯赛上都登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看到选手从起点到终点，总共要通过16个弯道的滑行。目前登场的是博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2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出发记录。由于雪橇和雪车项目，在每一条赛道上，选手所滑行的距离以及弯道的组合方式不一样，所以呢，并没有统一的世界纪录。在每一条赛道上会被记录2个历史最快成绩，一个是出发记录，另外一个是滑行记录。出发记录的保持者往往是出发能力，尤其是上肢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拉脱维亚选手博塔就是如此，他已经3次在这条赛道上刷新出发记录了。后程的滑行方面，博塔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正在追逐的是陶比茨在此前3轮的累计成绩。从这个画面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直跑动的右下角的成绩如果被红色涂满，说明正在比赛的选手是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的，如果被绿色涂满，则是领先于此前排名领先的选手。每通过一个计时点，当成绩有定格，说明选手和第一位的选手他的一个成绩的对比。在这条赛道上一共我们会看到6个成绩的出现，一个是出发成绩，另外一个是终点成绩，这是2个最主要的成绩。期间呢还有4个途中计时点，分别在出发之后的50米、6号弯出、10号弯进入之前，以及14和15号弯之间。有记录的雪橇比赛还要追溯到15世纪，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雪橇运动从1964年的时候正式进入到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也是最早进入到冬奥会的雪橇项目之一，而在这次冬奥会上又额外新增了一个小项，就是女子双人雪橇。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加入到比赛当中，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了第13名，去年第5次参加世锦赛刷新了个人最好排名，是第7位。他也是意大利的参赛选手当中前面2轮结束之后总成绩排名最高的选手。目前来看，霍菲尔的表现还基本比较流畅，刚刚这几个弯道的处理呢略显晚了一些，但还是避免了碰撞。刚刚的这个段落跟陶比茨相对比也是一个基本同速的表现，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女子选手从起点到终点的滑行高度落差将近100米，男子选手呢是107米。在这条赛道分别是在11、12号弯以及结束的14和15号弯有2个相对的上坡。滑行项目的赛道依山设计，依山而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欧金尼奥蒙蒂赛道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了本届冬奥会呢也是进行了翻新。

重建，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重新验收成功，去年年底也就是这个赛季初进行了多个滑行项目的测试赛。

那每次比赛的时候会在脸上用这样的亮片颜料来做一些装扮。他也说呢，希望自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手在赛场上绽放光芒。法库尔森加入到比赛当中，在第三轮的滑行，他的出发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的。通过二号弯，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岔口，通过的是这个比赛的另外一个出发点。再次横向对比，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二位。十一号弯出，稍微的有一些剐蹭，但避免了更加明显的碰撞。刚刚过弯的时候，上腿做了一些控制，保持自己的滑行路线，不会爬得太高。法库尔森果然是一个滑行技术非常优异的运动员啊！到目前为止，三轮的滑行都是来到53秒以内的单轮成绩。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这样三轮的总用时综合下来，暂时排在第三位。在冬奥会当中，选手会通过最多四轮的滑行来确定最终的排名，总用时最短的就是本届比赛的冠军。这跟世界杯赛略有不同，世界杯赛呢，选手只会来完成两轮的滑行就将决定最终排名，而在冬奥会包括世锦赛里面，四轮滑行会分为两个比赛日来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比赛日，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只有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决赛轮次，也就是第四轮的滑行资格。意大利选手罗巴切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出发还算顺利，进入到一号弯。在这条赛道上，由于选手虔诚的滑行是积累速度最关键的段落，如果在四号弯之前出现滑行失误，尤其是碰撞的话，对于速度的损失会非常的明显。因为一旦出发，也就是说选手躺平之后没有二次加速的时机，选手只能通过最一开始拉动扶手和手指扒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限的力量来获得初速度。罗巴切尔顺利地通过了比较困难的弯道，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五位。这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项目，选手仰卧在雪橇上，脚向前进行滑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滑行的阻力，也就是空气阻力，选手呢在仰卧姿势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躺平，那这就意味着视野会非常的受限，选手在滑行的时候近乎于盲滑，只能通过观察赛道两侧的冰墙来确认自己拐弯的时机。而在整个滑行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制动或者说是刹车系统，选手会通过两肩和两腿对于雪橇的按压来拐弯。德国选手贝莱特加入到比赛，安娜贝莱特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这个项目的冠军以及铜牌得主相继退役，还是来到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唯一一个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在此前的两轮比赛里面，贝莱特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前两轮之后呢，滑行的名次并不是很高，排在了第九位。在这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的还是上一轮成绩的排名。贝莱特在这个弯道当中出现了一些晃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及时的回到正轨。
弯道内再做了一些调整。

调整，现在和队友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一秒。单轮滑行来到了53秒以上，53秒009。实际上贝莱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最开始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的，在第一个途中计时点的时候位次还是有所下降。第三轮的比赛结束，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进入到决赛轮的选手，陶比茨呢还是以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率先进入到第四轮，他将在第四轮的最后一个登场。女子单人的赛事呢将要来到最后一轮的角逐，在上轮比赛之后，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贝赖特排在第八位。在发兵动作的时候雪橇稍有晃动，问题不大，仍然是携带着0.348秒的优势进入到后续的滑行。一些高水平的选手，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哪怕是面对比较陌生的赛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滑行表现啊会有逐轮的提升。目前贝莱特仍然有0.2秒以上的领先优势。虽然单轮的成绩是排在第三的，累计用时目前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安娜贝莱特3分32秒010的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本届冬奥会在单人的比赛里面可以说是压缩了名额的发放，通过5站比赛，总共男单和女单是各发出了25个参赛的资格。这5站资格赛分别是去年11月底的测试赛以及今年的4站世界杯赛。下面来看一下意大利运动员罗巴切尔，上一轮之后罗巴切尔是排名第6的。意大利男子雪橇队在此前的单人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奖牌，意大利的女子雪橇队在本次比赛里面啊也是拿到了2个参赛席位。除了罗巴切尔之外，还有排位更高的霍菲尔。将近0.3秒的领先幅度，现在贝莱特的领先优势啊岌岌可危。然而罗巴切尔在弯内的速度现在排名并不是很高，看看后面是否会一直保持下去。没有问题。单轮的滑行实际上跟此前的贝莱特的表现啊还是比较的接近，贝莱特是滑了52秒946，罗巴切尔呢是滑了52秒905。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对奖牌非常有竞争力的队伍除了德国队之外，还有拉脱维亚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这样目前排在前3位的是意大利队、德国队和奥地利队。这样美国队争取奖牌的希望就压在了

另外一位队友身上。来看一下下面登场的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四，这个八名非常的用力，顺利的进入到一号弯，开场的3秒926是暂时排在第二的表现。在他之前，另外一位意大利运动员暂时领先，罗巴切尔的成绩呢现在和霍菲尔啊是差的不多，但是他们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还应该有更好的表现。这组弯道看起来有点微微险险的，霍菲尔和罗巴切尔的成绩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两个人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压缩到0.1秒以内，虽然保持领先来到终点，但是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有可能要看其他几位队员的几位对手的脸色。后面还有三位选手没有登场。菲利娜·霍菲尔以及他的队友罗巴切尔目前在排行榜上是位列第一和第二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法库尔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三，非常精细而且是准确的做最后的准备动作。对于这一轮的滑行很有信心，充分的扒冰，顺利躺平，进入到一号弯，略有摆动。法库尔森在开场阶段是面对比较大的赶超压力，现在已经反超了，但是和霍菲尔之间几乎是同速的，两个人之间的领先位置再次交换，只差了0.04秒。法库尔森再次夺回了领先的位置，轻滑过14号弯，稍微挣脱一些，通过15号弯来到16号弯撞线，哇，真的是险胜啊！让美国选手法库尔森维持住了自己在上一轮结束之后第三的排位。上一次美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拿到奖牌还是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时呢是哈姆林获得了一枚铜牌。应该说德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强大集团优势使得其他队伍争取领奖台位置的机会啊是被大大的减少了。他们并不仅仅在女子单人雪橇上拿到冬奥会的7连冠，在最近的3届奥运会当中都是包揽了冠亚军。下面是拉脱维亚选手博塔，他是这条赛道出发记录的保持者，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连续2次刷新由本人保持的出发记录。博塔出发后和法库尔森之间的横向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这个段落还快了0.142秒，这个容错空间并不很大，要知道一个轻微的碰撞可能就会造成0.2秒左右的成绩差。再通过途中计时基本同速的一个段落，博塔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20公里，现在121.9公里，

来到终点。哇，最后时刻，最后时刻，博塔的总用时是3分31秒543，领先法库尔森0.039秒，起码是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拉脱维亚队抱作一团，非常的开心啊！同样，他们也是阔别领奖台已久。这样的表现呢，也使得拉脱维亚队在后面的团队接力项目上啊，拥有对于奖牌的竞争力。下面最后登场的就是德国的名将陶比茨，在最近的6个赛季当中，他的世界排名都高居榜首。而陶比茨在3轮比赛结束之后，领先身后的选手0.704秒，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待在第一集团。这是一个非常有容错空间的，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表演滑的滑行。只要陶比茨不出现极其重大的失误，就将为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第8次连续的冠军。陶比茨仍然拥有接近0.7秒的优势。这轮的滑行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保守，没有冲击更快的速度。在此前他已经多次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太笃定了，太笃定了，52秒707对于很多其他的选手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对于陶比茨是正常发挥。这样德国队在雪橇项目的奥运史上已经拿到了8连冠。陶比茨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终于是捧起了属于自己的冠军奖杯。德国选手陶比茨4轮的总成绩是3分30秒625，领先第二名接近1秒。大部分的选手在出发之后都会偏右滑行进入到1号弯，陶比茨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进弯段落，进弯的路线。这样呢，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2枚金牌已经决出，德国队再次收获了冠军。好，各位观众，刚刚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比赛女子单人雪橇的决赛，最终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选手陶比茨，拿到亚军的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博塔。美国选手法库尔森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0: 4月20日，距离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还有一个星期，中国乒乓球队为期37天的封闭集训进入最后阶段。男队的训练强度从1天3练调整到1天2练。
1: 越是到后期，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心，啊，我们这种情绪，啊，包括我们这种人的这种感觉，都要这种去调整好，啊，这是最主要的。
2: 比以往那种担心的会更多一点，想的也会更多一点。可能现在，这一批人从自身的这种硬性成绩上来讲，可能会欠缺一些。确实，这是事实，很多都是第一次参赛，第一次有可能是上场的，所以每个运动员他们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这种压力。
3: 开始训练，
4: 上。
0: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开赛前20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公布了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林诗栋、周启豪、向鹏、梁靖昆组成男子团体阵容。

0: 五个人中年龄最大的梁靖昆曾经两次随队出征世乒赛团体赛，但当时并没有在淘汰赛阶段获得上场机会。而林诗栋、向鹏和周启豪都是第一次入选世乒赛团体赛名单。
1: 凡事都会有第一次嘛，但是真正到了参赛的时候，明显的压力是一个两级的一个反转吧。
2: 之前因为都是以这种职业练的角度去参加训练，就是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这次自己亲身备战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些前辈们以及绝对主力他们承担的压力，确实是比想象中要大。
0: 这天上午，和向鹏同一张球台训练的，正是被视为目前中国男队绝对主力的王楚钦。这是王楚钦第四次备战世乒赛团体赛。作为五名参赛队员中唯一拥有世乒赛团体赛淘汰赛阶段上场经验的选手，团队核心和领军人物的责任，让王楚钦在这次封闭集训中承受着与以往不同的压力。
1: 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现在来说，我觉得确实承担的东西，我认为是不一样。可能大家给予我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感知也不一样。然后，当然自己也希望能为这个队伍去多做出自己的贡献。
3: 有可能这就是一两天是扭转局面了，扭转战局的一些作用。
4: 其实王楚钦不用跟他说压力，他自己会自己去加压。随着我觉得他的年龄，随着他承担的这种重任，以及他一种责任心，哎，我觉得现在慢慢的能感受到他现在的这种成熟，确实能够这种去有这种担当的一个角色。
1: 在之前没赢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配去承担什么东西，但确实赢过了一些大赛之后，成绩上来说会逐渐的给自己一些信心，或者说给自己上了一个台阶，思想境界包括技术能力也会去不断的去更去鞭策自己。Representing China,
0: 王楚钦。2025年多哈世乒赛单项赛就是一次把王楚钦带到了新高度的胜利。男子单打决赛，王楚钦战胜巴西选手雨果，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世锦赛男子单打冠军。
5: 的夺冠其实不仅是王楚钦个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我想这个胜利的意义要远超于单打冠军本身，尤其是在现在啊外协来势汹汹、男子乒坛群星闪耀的背景下，这一个胜利一定是提振国乒的士气。
1: 你打到了一个你以前没达到高度的时候，你会回看之前你再往上看的前辈们，我再去回想他们以前是怎么做的，慢慢我也会逐渐的去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在大家对男队啊有一些质疑的时候，其实也很想我去站出来去说说话、出出气。
2: 头哥给我最大的感觉吧，就是他其实自己承受了很多，包括这一整年嘛，他都是一个人扛着打的比赛，包括平时做的一些东西，让我们感觉到感动吧。我觉得。
0: 2026年4月的澳门世界杯，是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前的最后一次重要比赛。王楚钦作为进入八强的唯一中国选手，独自承担为中国队夺回世界杯男单冠军的重任。
6: 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
0: 面对19岁的日本新星松岛辉空，王楚钦先丢一局，第二局一度8-10落后。
6: 18-16，王楚钦咬下了第二局。
1: 确实感觉太难了，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难的比赛。
6: 哦，吃了个发球，送到回空拧拉得分。
1: 可能如果要以前的我，可能就是溃败或者说是崩了。但现在的我来说，我认为要比以前韧性更足了很多，然后包括信念感，包括成熟度来说都要好很多。
7: 打得非常好了，已经打很好了。可以
8: ，
6: 到我。
8: 好球！
6: 漂亮，一个发球抢攻。
8: 好球！
6: 漂亮，拿下了。
0: 这个艰难的世界杯冠军，让王楚钦收获了又一次成长，也给即将出征世乒赛团体赛的队伍注入了一针最有力的强心针。

0: 希望我能做好我自己，我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然后让他们尽情的去发挥，或者说我们一起尽情的去发挥在世乒赛的这个赛场上。
1: 在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下，最后决赛也是跟宋导打到这个局面，这也是激发了自己更强的动力去努力。
2: 我自己看头哥打完看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自己在想自己要是上的话会是什么样，能不能顶下来吧。
3: 林诗栋并没有参加澳门世界杯的比赛，2025年年底开始，他的肩伤和腰伤不断反复，也因此缺席了多站国内外赛事。
2: 前一段的一些伤病没有训练，可能更多都是在康复，这一段的训练可能让自己能够更安心了吧，可能真的踏实下来训练了一段。
3: 2005年出生的林诗栋是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人名单中年龄最小的。巴黎奥运会后，林诗栋迅速崛起，四个月内五次斩获 WTT 分站赛男子单打冠军。2025年2月，夺得 WTT 新加坡大满贯单打冠军后，林诗栋世界排名升至第一。19岁10个月的年龄，使他成为乒坛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子单打世界第一。
2: 世界第一，确实只是一个排名吧，可能更看重的还是一些成绩吧。
3: 就在外界对这位少年的成绩有了更多期待的时候，林诗栋夺冠的脚步却戛然而止了。2025年2月的新加坡大满贯之后，他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再获得单打冠军。
2: 当时冲的确实也非常快，可能一下到达了一个位置之后，可能确实底蕴还是没有达到教练们包括自己想象的一些厚度吧，才会导致心态的失衡啊，包括对场上的节奏的把控就是容易失控嘛。
0: 还确实年轻，我说林诗栋，我说你就是应该给自己把压力压实，帮助他把每一个时间节点全利用上，让他没有这种像以前像小孩似的还能去干别的，还能想别的，而且恨不得把每一个时间点的这种规划都告诉他，你这个点干什么，那个点干什么，让他有一种有计划性的这种去实施。
2: 更多的是与教练的沟通，包括研究，感觉比平时更细了一些吧。
3: 这天上午的训练课，林诗栋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训练对手，参加过9届世乒赛团体赛的马龙。
2: 可能跟我说的更多的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要做得更细。我也去问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并且要上场的一个角色，然后自己该去怎么做。
3: 为了帮助队伍备战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已经离开国家队的马龙和许昕特意回到基地，每天从早到晚出现在球馆，不仅为缺少大赛经历的队员们提供着心理陪伴，还经常亲自拿起球拍传授技战术经验。
4: 破球你就感觉你就
5: 都是
4: 基本都是差不多这个位置。
5: 哦，说我这摔了，怎么一直没有进步？原来是方式。
0: 压力很大嘛，可能人会练得比较躁，比较烦。马龙、许昕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反观这些运动员，也会很冷静的去听。
2: 非常好，
4: 你先把心情调整好，调整一个开心的状态，状态好不好？嗯。
6: 心理上我觉得支撑是最大的，有的时候比技术还要这个有用，心里一个闪念就会可能影响比赛的这种结果。你有个强大的心理，就是技术上可能稍微的差一些可能不会影响那么大，这心态我觉得很关键。
3: 心态的波动、伤病的困扰，加上年龄的增长和体能的下降，都在最近一年给梁靖昆带来了不小影响。这段时间的封闭训练，他的状态也并不在最好。
6: 以前可能我觉得好好练

0: 练一练，找找感觉，这一下可能一个比赛就转回来了。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困难，从球啊，包括信心上吧。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多哈的世乒赛，说实话对我打击挺大的。那些球打完之后，缓了一年都没缓过来。
1: 好球！
2: 这样11-7，梁靖昆将这场男子单打半决赛带入到了决胜。
3: 2025年5月多哈世乒赛单项赛半决赛中，
1: 好球！
3: 梁靖昆在0-2、2-3两度落后的局面下，最终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2: 如果现在是连拿了9分。
3: 决胜局，梁靖昆在取得3-0领先后，被对手连得10分，拿下7个赛点。
0: 3-0领先，10-3落后，追到10-9，输了。哇，
2: 11-9。雨果在梁靖昆连续追了6个赛点之后啊，终于是拿下了制胜的1分。
0: 那一场球输完之后，现在可能都有点没缓过来。那场球输完之后，对后面的这个影响会慢慢的，一场球一场球接着一场球，就是有的时候靠一口气儿，你知道吗？有的气儿没了吧，还是差一点了。
3: 梁靖昆进入国家一队已经14年，随队参加过2届世乒赛团体赛。作为全队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再次出征团体赛，更多的出于对团队的责任和担当。
0: 现在确实队伍是最难的时候，就王璐欣一个人在这儿这么顶着，确实也是自己也是想替他多去分担一些。球不行，还最起码有点经验嘛。
3: 梁靖昆应对关键局面的经验并不算少。2025年10月的印度亚锦赛，团体阵容与这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完全相同。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打满5场，决胜场正是梁靖昆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0: 团体还是确实是要紧张一些，因为单打觉得输了自己一个人可能你就输了，团体那输了也就是1分嘛，说实话都不想输自己手里，你知道吗？
3: 为了在团体赛中贡献力量，这次封闭集训状态并不在最佳的梁靖昆坚持每天早起出操，磨练自己的意志，体重也降低了不少。
4: 梁靖昆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说他下定决心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一定想办法把它做好。
0: 早上想起的时候，有点累的时候，我就想最后再拼一次了，一定要顶住。到了关键时候，我最起码会想，我说平时练这么多也不会不能随便的去放弃怎么样。
4: 说实话，确实在日常的训练当中给队员的这种压力甚至要大于像比赛的这种感觉，可能训练的这种难度啊，它这种强度确实要高于和难于这种实战，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要求运动员他们在比赛当中如果说会出现一些折扣的话，可能还能差不多。
3: 封闭集训的最后一天下午1:10，男队在训练馆集合，他们即将进行这天的第二场队内比赛。1个小时前，5名主力刚刚结束了这天的第一场比赛。主教练王浩对队员们的状态并不满意，因此要求梁靖昆、周启豪和向鹏在短暂的休息调整后重赛。
5: 为什么上午让你们打完以后下午重新打？
6: 我们这个男队啊，到任何时候都不能这种掉以轻心，不能有一点这种懈怠。如果说就世锦赛你们三个上，能不能赢？你梁靖昆带着周启豪、向鹏能不能赢？所以说，我希望啊，下午这个比赛，大家要全力以赴。
4: 团体赛嘛，其实5个人，每个人都有可能这种去出场。每个人，我也不要求我说谁必须拿2分。你们5个人上场的3个人守好自己这条线，每个人能够拿1分，我们先到3就行了嘛。所以每个人相互之间要去信任，而不是依赖。
3: 第一场，梁靖昆再次迎战上午刚刚以3-1战胜自己的周凯。

0: 最终梁靖昆3-0获胜，大比分1-0领先。第二场，周启豪对阵黄友正。2014年进入国家一队以来的12年间，周启豪更习惯的是站在球台对面，扮演为参赛队员制造困难的角色。直到2026年3月赢得这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队内选拔，他才第一次获得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机会。
1: 当你打上的时候，你瞬间感觉你是参赛的，你要代表中国队去比赛的，是有压力的。虽然说是开心，但其实自己真开心不起来，就是更多是紧张啊、压力这种感觉更多一些。
2: 有的时候开玩笑，我说周启豪，你从去年的时候你还是在对面给人家二拉一呢，今年已经开始转换身位了，人家开始给你二拉一了。我说你大赛你也没经历过，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你只有放手一搏，放手去拼，这些东西不知者无畏嘛。
1: 责任感确实会更加的深刻一些吧。我觉得我一直对国家队还是非常有感情吧，只要我留在这儿，我就有机会，我还想拼。
0: 最终周启豪以3-0战胜黄友正，赢下这场队内模拟赛的第二场，将大比分改写为2-0。第三个上场的是2003年出生的向鹏，他的对手是比自己更为年轻的温瑞博。在队内选拔赛第二轮，向鹏正是在决赛中战胜温瑞博，获得了这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参赛名额。
3: 我觉得很开心嘛，确实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因为确实是第一次自己能够选通过队内竞争能够竞争上这层窗户纸，自己能够捅破，我觉得是对我信心上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面对极具冲击力的温瑞博，向鹏第一局以3-11告负。根据队内比赛规则，第二局主力队员让2分，比赛以0-2开始。
2: 以前都是主力让你分，现在这次比赛全是让人家分，对于他们的这种要求更苛刻和更不合理。
0: 第二局向鹏以10-12再次高负，接下来的第三局不容有失。
3: 就是身份转换了，无形之中是以前就在那放着，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去模拟，就如果真到那个场上，真到那个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自己要去改变突破，可能之前有些时候就放过自己了，到这个阶段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磨练自己的机会。
0: 从5-8落后，向鹏连追6分，以11-8赢下第三局。第四局，向鹏依然没有抵挡住温瑞博的冲击，最终以1-3输掉第三场。
4: 赢了，你输了也没事啊，又没人说责怪你，又没人说4-3-0你应该上一个，对不对？因为这是团体，不像说你单打，打完你就。哎，你收拾包就走，这个是团体赛。
2: 其实中国队不是说每一次都很顺利的，你要信任你的同伴，你要信任你的队友，他们是能给你做到拿1分拿2分的。
0: 尽管只是一场队内比赛，但竞技状态和团体赛的气氛已经无限接近于一场真正的顶尖对决。第四场，再次上场的梁靖昆2-3不敌特殊打法的对手李天阳，这场模拟比赛被拖入第五场，此时比赛已经进行了3个小时。最后决胜的一场较量，周启豪对阵陈元宇。前三局周启豪1-2落后，第四局对手陈元宇迅速取得6-0的领先。
1: 我觉得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不怕。

0: 服，但是在心态上怎么去转换，然后去更想赢。
1: 10-8，陈元宇拿到赛点。
0: 团体毕竟只要上场必须要拿分。在想自己真到上场去为中国队去拿分的那一刻，自己能不能去做到。
1: 14-12，周启豪实现逆转，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2: 第一有压力，第二有心理，第三有刺激。我说可能是这样的这种状态，你才能知道大赛模拟是什么样。
1: 最终，周启豪在决胜场次的决胜局以11-5赢得了胜利。
0: 我自己还是希望能给这个队伍带来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吧。如果需要上场的时候一起去战胜对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看到运动员内心当中的一种期待，或者一种想上场的一种欲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一届每一个人的这种整体的能力会显得薄弱一些，但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只要合在一起还是依然是最强大的。
3: 启豪第五场大家也看了，我相信这不仅仅只是你赢一场比赛，其实团体赛打成这样，我觉得这个才是这种团体赛，这个才是男队需要的。输了没事，输了不怕，这是个团体一起努力，不管你打成什么样不能丢士气。
1: 世乒赛团体赛自1926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在100年间举办的57届比赛中，中国男队23次收获冠军，更创下史无前例的11连冠。
4: 都是不想输在自己手里，都是想把中国乒乓球这个荣誉一直延迟下去吧。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训练中的表情，包括训练的质量，包括一些眼神吧，都是非常想要去打好这个比赛。
5: 这次世乒赛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世乒赛，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记住一个有拼劲热血的梁景坤吧。
0: 我还是相信团队的力量，别人可以不相信我们，但我们自己不能不相信我们自己整个团队。
6: 我相信中国队还是最强，确实会遇到困难，但是中国队不怕困难。
7: 竞技体育真的没有常胜将军，除了中国乒乓球队。我们既然身处在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的这样的荣誉光环里，我们是要把它化作我们的底气和自信。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字，必胜。希望我们在这届世乒赛团体赛，我们能够跟所有的人去亮剑，希望我们男队能够说到做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

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伯勒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登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行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 杰奎琳·菲弗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菲弗的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菲弗在今天

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

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的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单滑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欣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3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1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3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样第三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尼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七，梁雨昕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四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昕登场。今天的梁雨昕就像是4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昕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他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昕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刚下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昕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他来到奥运会四轮滑行第二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次轮的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四轮的滑行表现。赵丹出发，很快的冲刺速度，来看一下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1号和2号弯。这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他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跟塔比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四轮的滑行。刚驾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5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2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

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第二。本赛季菲弗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二位，在这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菲弗在第二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菲弗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菲弗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四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一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的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三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第二到第四。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三轮的优势进入到第四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菲弗略慢了3秒。可以看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它和菲弗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菲弗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四轮的滑行的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菲弗，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两枚奖牌。压力来到了弗洛克的肩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一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
稍微的有一点摆动。

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紧紧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秒。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三个弯道，还剩两个弯道，还剩一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

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18名、第19名甚至20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菲弗。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他也是创造了他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8。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4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21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个人赛双人短节目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双人滑金牌获得者，平昌冬奥会的亚军老将隋文静、韩聪。两位选手从2007年搭档至今已经19年，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那么当时呢是65.37分。短节目音乐选自《卡门》哈巴涅拉舞曲。

漂亮，炮后内点名三中。单人旋转，跳进的换足旋转。

0: 北京冬奥会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在这次团体赛当中，他们的抛跳出现了跌倒，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在经过了不到十天的调整，他们把这个动作咬住了。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北京冬奥会上，他们曾无惧三队俄罗斯双人滑悍将的围剿，勇夺金牌。经历过当年的十面埋伏，又何惧今天的四面楚歌？今天发挥得非常好。
1: 今天其实我觉得小隋找回了这种比赛的状态，虽然还是非常的紧张，在外点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其他的动作质量完成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扎实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这种强大的心理素质完成了今天的这种比赛，我觉得这种责任的担当啊，这种对事业的热爱、坚持和坚守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0: 今天的隋文静、韩聪表演自信多了。其实我们看现在双人滑，尤其是短节目的技术动作呀，难免有一些千篇一律，但是他们这套卡门令人沉醉，他们对这个弗拉门戈的表演极具张力，就像平静的湖面底下潜藏着的蓬勃，克制而又汹涌，这是他这套节目唯一的一个扣分点。
1: 最碾转当中呢，其实也是很少数的人在用上手，那小隋其实这个也是他俩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你看高度、空中的姿态，男孩这个手下到这个应该是肩以下，对，还能做的都非常的标准。
0: 他们刚才这道动作最难得的就是在团体赛当中失误的那个菲利普三周跳，刚才高质量的完成，他的 GOE 都平均加二了。
1: 对，因为这种时间特别紧，所以他们两个呢选用的音乐啊，包括里面的一些动作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因为就是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呢穿起来，这样呢舞蹈风格有一些也没有变，是他们熟悉的，所以就做起来更能掌控自如一些。
0: 身边坐的是教练温哥华冬奥会的双人滑冠军赵宏博和编舞师张威。隋文静、韩聪得到了72.66分，这个成绩超了这次团体赛7分。

好，我们看到这组首先上场的是匈牙利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那么是从2022年开始搭档的，参加过3届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02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获得的第四名。他们也是匈牙利第一队获得国际滑联大奖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本节目选的是迈克杰克逊的《地球之歌》。

0: 最后一个动作单人联合旋转。
1: 代表匈牙利参赛的两位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这对选手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抛跳，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勾手三周和菲利普三周的抛跳。这个赛季比的加上这一场一共五场国际赛，这两种抛跳全程，而且单跳也能全程。所以这对选手的优点还有就是他们的接续步，那个接续步呢，他们这个赛季比过的法国站、日本站、总决赛、欧锦赛全部为四级，只有一为正，所以是一位实力强劲的运动员。当我们得知他们来自俄罗斯的时候就可以理解了，不然的话匈牙利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花样滑冰的一个大国。
0: 毕竟一看这个名字啊，各种娃
1: 科生科，
0: 今天两个选手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也很年轻，所以是这种上升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个比赛下来，这种高这种就是完成度会给这个裁判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你每一站完成之后呢，他都多多少少你在下站再完成就会更提一个分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次这个比赛对你都是很重要的一次积累。开场的碾转三周，高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男孩接的时候也很有余地，然后那点名三周，
1: 抛菲利普三周和抛钩

0: 有三州，它的基础分值都是最高的5.3。
1: 对，
0: 所以他们这个赛季把这次算上五场比赛，都能够加二，就很厉害了。
1: 我觉得提及条件今年是必须要难得起和难得落，它算一条了。然后呢，空中男的姿态的变化，男孩单臂的两圈和两个方向的转体，啊，这都是必须要有的。
0: 像接续步，这个单人滑也有这个定级，双人的定级的话，接续步它多了一个，就是两个人，如果在这个接续步当中，它的图案有一半是不分开的，那么这是一个提及条件。73.87，又刷新了他们的赛季最佳，现在就排在第二了。好，第五组第一队上场的是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他们参加过这次的团体赛，当时短节目滑出了77.54分。这个选手这个赛季短节目最高分是美国站滑的78.83。这个选手今年比过了国际比赛，一共是5场，包括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欧锦赛和米兰团体赛。短节目5场35个动作，只有以全部为证。短节目音乐《波列罗舞曲》。
1: 开场的后内结环三周，完成的质量很高。

较近的单人换足联合旋转。转头不幸很好，会有加分。五组托举。

代表格鲁吉亚参赛的梅特金娜和贝鲁拉瓦。两名选手原籍都是俄罗斯，从2023年开始搭档，是格鲁吉亚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的双人滑选手。那么这一套短节目今年比了6场国际赛，包括米兰冬奥会的团体赛和个人赛，一共42个难度动作，这是唯一的一次 GOE 被扣分的一场，就是在刚才的抛跳菲利普三周跳上。这是一对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是有希望冲击米兰冬奥会

0: 双滑奖牌的运动员。这个男孩跟他的前任搭档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当时获得第九名。这个女选手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1: 今天因为是个人赛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紧张啊，因为要摘牌儿。他们团体赛其实也很有希望，所以这个人赛对他们来讲还是很重要。应该说从开场动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质量啊，包括单跳碾转都是非常好的，加分也非常高，我看定级也非常高。开场特别有特点的一个这个倒立的一个姿态，这个碾转你看高度已经比我们所有上场之前所有的运动员的高度都高，所以他这个加分是很可观的。这个抛跳我们看一下，哦，洛宾女孩稍微有点大意了，她自己可能也没想到。抛跳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速度啊，初速度包括整个的这个落冰惯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一旦稍微出现了，就是像刚才这个女孩的这个，可能你哪怕腿再往后撑一点，她能控制住，但由于这个速度过大，惯性过大，所以她没有办法控制住，只能翻身。
0: 他们俩是这一次个人赛短节目比到现在能够在接续步定级接续步上拿到四级，并且肌肉一家的非常可观的选手。前面有好几队选手这一个赛季都是四级的步伐，奥运会上非常严格就给三级，75.46分排名第一，跟他们的赛季最佳差了有3分。这3分就是丢在了菲利普三周的抛跳上，因为这个动作他们个人赛是可以拿7分以上的，前面团体赛。好，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双人滑一号肯迪和马奇，他们比了团体赛，当时滑出了76.65分。他们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自由滑是77.22，在总决赛上滑出来的。这对选手在米兰奥运周期获得过2届世锦赛双人滑的铜牌，他们是意大利第一队获得欧锦赛冠军和2枚世锦赛奖牌的双人滑选手。本次奥运会他们的目标是要上个人赛领奖台。短节目音乐，西班牙协奏曲。

三天后内结婚三周，女孩出现了翻身。进入到无罪托举。

0: 足的单人联合旋转。
1: 邓道杰选手肯迪和马奇，这次出现失误的这个萨乌三周的单挑，这个赛季都没有被扣过分。71.70，第六了。米兰冬奥周期两届双人滑的世界冠军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这次在团体赛上，他们滑出了82.84的赛季最佳。短节目音乐，滚石乐队1966年的作品《把它涂黑》。

0: 两届世界冠军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刚才出现失误的这个托举动作，会使得他们短节目的分值技术分要比原来的成绩低6分。他们团体赛这个节目这个托举得了9.9，但是刚才这样的一个失误可能得分不到4分。
1: 开场的碾转三周质量很高，

0: 这个动作是他们这个赛季的难点。
1: 对，后来点零三周也完成得很好，
0: 这一关过了。
1: 就在这里
0: 对，
1: 要换姿态的时候重心没有控制好，导致女伴就掉下来了。
0: 所以他没有能够完全把编排的全部姿势完成，这样定级就只能给一个二级。他要做全做完的话是个四级的，四级和二级基础分值差0.8，只有乙还要减分。因为托举要是出现严重问题，最严重的处罚是减3到减4的。三浦离来和木原龙一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当时是第7名。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冬奥会中国俄罗斯就已经占了前5名了。第4，73.11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隋文静、韩聪之前，两队组合短节目只差0.5分。目前格鲁吉亚排名第1，加拿大第2，匈牙利第3。最后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他们是去年美国波士顿世锦赛双人滑项目的银牌获得者，男选手原籍俄罗斯，两个人2022年开始搭档，这两名选手同年同月生，都是26岁。女选手和前任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16名。这个男孩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短节目音乐，一个拥抱。他们的难点在于单跳扫步三周和螺旋线上。

0: 德国组合发射和沃洛丁。这一套短节目划出他们赛季最高的一套技术分。这个赛季实际上他们发挥的并不算太好，在第一站大奖赛加拿大，他们的第一站加拿大站上呢是划出了赛季最高的77.53分，然后每一场比赛的分数就起起伏伏，终于在奥运会上发挥出了这个赛季最好的一套节目短节目。刚才他最容易失败的这个萨夫三周跳，两个人在进入之前非常小心，速度已经放得很慢了，所幸他们两个稳住了。
1: 看着女孩这个在最后这个动作拍拍这个胸脯终于完成了，
0: 有惊无险。
1: 对，
0: 因为他们这个赛季大家可知道，他芬兰站和总决赛一个是螺旋线起空零分，一个总决赛萨夫起空零分，所以你想他比了五场国际赛比成这个样子，他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自己咬得住。因为其实通常我们在最后一个上场的时候是心理状态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因为他在本场中呢可能相对来讲是最弱的一个，所以反而呢他这个心态放得很好，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当中呢，整个的成功率完成的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两个人信心也是非常十足的。慢动作的扭转，有开腿，空中，男孩的下手和双臂的接都没有问题，两个人的单跳，同步性也很好。
0: 这一组是最有实力去争夺奖牌的四队选手，前面三队都出现了这个赛季应该说是完成了最不好的个人赛的短节目表现，所以呢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就要把握住机会。其实他们的过往战绩不差的，他们两届世锦赛一块银牌一块铜牌，

0: 现在就看了，目前格鲁吉亚的梅特金纳和贝鲁拉瓦是75.46排名第一的。第一，80.01分，他们是这次短节目唯一一个上80分的选手。之前我们说了，按赛季最佳来算，应该是三浦离来是唯一一个上80的，现在成了德国组合第一，格鲁吉亚第二，加拿大第三，匈牙利第四，日本第五，中国选手隋文静、韩聪目前排名第六。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双人自由滑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冠军隋文静韩聪。这位选手在恢复训练不到半年就参加了奥运会赛季的三场国际比赛，并且获得了一银两铜。愿这对万里芙蓉机关山杜若飞的奥运会冠军能够在自己的第三届冬奥会赛场上无悔。

两周。前脉螺旋线

笑。好，后队结婚三周。好，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动作已经都干干净净的完成了，在技术上就剩两个托举了。五组托举。

0: 北京冬奥会金牌获得者，第三次站在冬奥会赛场的隋文静、韩聪。米兰冬奥周期，中国双人滑经历着艰难的新老交替，欧洲的队伍在迅速崛起，西风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刚才我们看到老将隋文静、韩聪这次的坚守，足以激励年轻的中国的双人滑的后辈们重振旗鼓，从头再来。因为我们曾经辉煌了20年我们的双人滑，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队伍它可以长盛不衰，所以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双人滑，我们的优秀的成绩还在，还在传承。
1: 是，今晚上两个人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在这场比赛顶得住压力，用强大的内心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战胜了这场比赛，我觉得真的是两位运动员这克服的这种伤病，毅然的回归，回避战的这种责任的担当，更源于我们对花样滑冰的这种事业的热爱，坚持。

0: 坚守，他们用这种行动诠释了中国运动员的这种使命情怀，真的是太棒了。
1: 在刚才的这套，他们这套节目呀，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奥运会上用这样的节目，是希望通过奥运会这个舞台向世界呈现中国诗画一律的东方美学。
0: 我们看到开场的这个跳跃，两个半接两个半，在这一个赛季两个人就没有全部两人一起完成，所以在奥运会的赛场我们看到了两个人非常的这种有毅力能够完成它。
1: 那么隋文静是他们这套节目的编舞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装青绿渐变色，象征着沉峦叠嶂的这个山水意境。所以这套节目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多细节像古典舞的这种青绿腰、云手翻腕，都来自于隋文静他的创意。
0: 对，因为他是今年还是我们选择了用 Lori 跟他们一起合作啊，因为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有很多经典节目，所以这次想用这种中国风的音乐输出咱们中国的文化啊，展现这种更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一个算是他们自己的一个 IP 的一个输出。
1: 这是他们在自己第三届冬奥会上的最后一舞。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隋文静、韩聪在短节目之后呢，跟第三名的分差不到两分，跟第二名的分差不到三分，看一看自由滑的得分。108.64划出了这个赛季的双人滑个人最好战绩，自由滑也是赛季最佳。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米兰周期获得过两次双人滑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第七名的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自由滑音乐选自《决斗士》。

0: 日本组合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短节目排名第五，和第一名的分差有将近七分。在这次的米兰冬奥会团体赛当中，他们刷新了自己的自由舞赛季最佳，当时划出了155.55分的成绩，而当时的技术分呢是80.88。刚才我们看他划完这套动作，技术分达到了82.65分。
1: 对，因为他在团体赛上已经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个人突破，所以在今天要是没有其他问题的上，没有其他问题出现的话，其实还会继续刷新，就看今天我们这个裁判怎么打。其实我看到他今天这个完成动作的定级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跟他在团体赛上是一样的啊。这个双人转呀，包括螺旋线呀，基本都是四级的一个定级。
0: 他们这场节目的节目内容分，刚才我看了一下，是在9.38到9.50之间。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双人滑的节目内容分。
1: 日本队其实我觉得可能在于他们这个基础打得比较好，我们从所有的这个日本选手上来以后就能看到他们这个滑行啊这种不一样。
0: 一会儿从回放中就可以看到，相对来说他们这个滑行的时候，他这个参照物的瞬间就过去了，很快，
1: 速度很快。眼转三周，
0: 现在看到是他们的难点，这个赛季一直在这个问题动作上被扣分。
1: 今天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
1: 因为在下午训练的时候两个人也是出现了问题。好，勾手三周。

后一个结束动作。其实他刚才没有照这个螺沿线，其实螺沿线最难的就是我们刚才韩东、隋文静做的前外螺沿线，那个确实不好，在做的时候，尤其是他这个左脚用印儿

0: 然后你呢就是很难控制不让这个印儿，就是我们脚后跟往回走，所以那个是特别难的。
1: 散步离来和墨园龙一，158.13刷新了他团体赛的赛季最佳总分231.24，目前排在了第一位。那么第四组的比赛即将开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短节目第四名，代表匈牙利参赛的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申科，两名选手都是来自俄罗斯，女选手21岁，男选手26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们在米兰周期比过3场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第四名。自由滑音乐选自英国音乐人皮尔皮内与歌手安娜卡合作的《没有你》。